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3度。天气还是挺冷的啊，这个13度有点凉，还有小雨。大家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加一件衣物，别感冒了。明天还好，明天是28度了啊，明天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小板块当中。后半时段呢，依旧欢迎大家通过三波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展示您的才艺，是这个唱歌啊、朗诵啊、还有这个乐器啊，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实际意义。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实际意义，寻味吉林老字号。
2: 实际意义，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1: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0: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啊，今天的实际跟大家说的是，很多人都有胃肠道的不适，然后有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大家要想啊，那得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都去跟风补充啥了，益生菌，对不对？却常常忽略了这个益生菌在生活当中，多数人他是不知道是啥是益生菌，啥是益生元，傻傻分不清楚的，甚至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东西。其实啊，那益生元和益生菌是守护肠道的黄金搭档，作用原理啊是完全不同的，吃错时间，补错种类，很难达到调理肠道的这个效果。简单来说啊，这个益生菌呢是肠道的有益菌士兵，益生元呢是喂养士兵的专属口粮，这是二者最核心的区别。那益生菌呢是对人体有益的活性的微生物，常见的是双歧杆菌，还有乳酸菌，还有鼠李糖菌啊等等，都属于此类菌。它们呢直接是定居在人体的肠道之内，能够抑制有害菌的繁殖，平衡肠道的菌群，修复肠道黏膜，改善腹泻、便秘，还有胀气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益生菌呢是十分娇气的，怕高温、胃酸和抗生素，活性容易流失，需要妥善的保存，正确的服用才能够有效果。而益生元啊是不可消化的膳食营养素啊，常见的就是低聚果酸糖，还有菊粉，还有低聚半乳糖，都是属于这类的。它本身呢不是细菌，不会被人体的肠道消化吸收，会直接达到这个大肠啊，直达大肠，专门为肠道内的原生的有益菌提供营养的，助力有益菌自 主的这个增殖啊、变强，它呢是稳定性极强的，耐高温，然后耐胃酸，无需冷藏，作用更持久一些，还能从根源上激活肠道自身的菌群活力。搞清楚区别之后，按需按时的补充，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那么益生菌适合这个时候吃，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益生菌不是益生元，益生菌适合这个时候吃。比如说您出现了胃肠的紊乱急性期，换季的腹泻，熬夜的积食，服用抗生素之后，最佳的服用时间是饭后的半小时。食物呢，当中和这个胃里面的胃酸，避免活性菌被胃酸杀灭，最大的程度保持了这个菌群的活性。另外呢，冲泡益生菌水温需要低于40度，避免高温的失活。益生元呢，适合日常长期的调理，经常性的便秘，大便干结，还有这个胃肠动力有点差，饮食油腻久坐的人群，最佳的服用时间呢是晨起空腹或睡前。空腹服用能让益生元快速的直达肠道，高效滋养有益菌，坚持食用呢，可以逐步的搭建稳定的肠道菌群环境，从根本改善肠道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最后呢，给大家总结简单的搭配逻辑啊，突发肠胃不适，菌群失衡，短期补益生菌快速调节，日常的养护肠道，改善习惯性的便秘，提升肠道抵抗力，长期吃益生元，二者搭配服用，益补菌益养菌，双向调节，才能够打造健康稳定的肠道环境。如果您也有刚刚小乐说的这些情况啊，建议大家呢多吃益生菌和益生元，它俩搭配起来呢才能够效果翻倍。

0: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1: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0: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1: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0: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2: 让爱更安心。
3: 来进入今天的助科技，今天的助科技跟大家说点啥啊？说的是晨起，如果您有这五个表现，那恭喜您啊，长寿正在悄悄的靠近您了。有人说是一日之计在于晨，而清晨醒来的状态就是我们身体最坦诚的一面镜子了。如果说啊，你每天清晨睁开眼睛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有下面的五种表现，那么恭喜大家伙啊，基本可以安安心心的往100岁上走了，全家欢喜。首先是睡醒神清气爽，没有疲惫的感觉，睡了一整宿，早上睁开眼睛最舒坦的是啥呀？不是还能够再赖床躺一会儿，而是浑身都轻轻松松的，没有那种像被人打了一顿似的这个酸沉劲儿，脑袋呢也不晕也不迷糊，清清亮亮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一夜睡得踏实，睡眠质量极佳，身心得到了彻底的休养，气血实打实的养回来了，脑子里的疲惫感也消散了。反观有些人呢，是整夜的多梦，一醒然后呢是辗转难眠，清晨起床呢脑袋也是昏昏沉沉的，这多半呢是睡眠不足、气血亏虚或者是脑部供血不稳的提醒。能一觉睡到天亮醒来精神十足啊，足以说明了咱们的这个体内气血是特别充盈的，心神也是安宁的，这是健康最直观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排便成型规律顺畅不费劲儿，这个事儿说起来啊是有点不雅哈，但是呢大家伙儿可别不当回事儿。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吃完早饭那阵儿，肚子里就有动静了，去一趟厕所一蹲，顺顺当当的啊就上完厕所了，完事儿回头一瞅啊，颜色是那种正儿八经的棕黄色，像香蕉变似的哈，基本那就是成型的。说真的啊，就那么一眼你心里头就踏实了，这表示是什么呀？你的脾胃还是很硬朗的，肠子还很通畅。你看看身边有挺多人让这个便秘给折腾的，蹲半天也没有，憋得这个脸红脖子粗的，那是肠子里的这个津液不够了，气也推不动了。你要是天天这么顺溜，身体里就攒不下脏东西、浊东西，吃饭还香，肚子还舒坦。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小事儿，这是能不能长寿的一个硬指标。所以你这个肚子发生这个一种情况，就是我说便秘，上厕所特别费劲儿的时候，千万不要小觑。刚刚我们说的益生菌益生元您还真得补起来，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多注意自己的饮食的结构的搭配，像粗粮啊、膳食纤维啊，咱们也多来一些啊。还有就是眼睛滋润明亮，看东西不模糊，就那么一睁眼，眼皮不沉也不发黏，眼珠子湿湿润润的，看啥都特别的清楚，眼白也这个瞅着不是有那么多的红血丝。老话讲啊，说这个肝开窍于目，眼睛的状态直接反映肝脏的养护情况。可以看到有很多老朋友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眼屎多，把这个眼皮子都糊上了，要不就是肝啊一个劲儿的难受的在那儿揉了老半天才能够看清人影，那就是肝火太旺了，这身子里啊有亏欠不顺的地方。咱们呢都这把岁数了哈，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很多朋友起来说我这个眼睛模糊或者是迎风流泪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早上起来啊要是能够清清爽爽的看清楚东西，这就说明你肝脏养得特别好了，人自然也就老得特别慢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手脚热乎， 关节不僵，刚从被窝里出来那一下，你活动活动手指手腕，再转转脖子膝盖，要是觉得挺活泛的，不麻也不痛也不僵硬，也这个没有啥其他的情况，再摸摸手心啊，是热乎乎的，那可真不错了。这说明你浑身上下的血液走得特别的顺畅，阳气能一路跑到你的手脚这些老远的地方了，关节里那点这个滋润液也是够用的。有些朋友早上起来手指头就是僵，得转一会儿拳，然后缓好半天才能够伸直，要么就是手脚一摸冰冰凉凉的。跟你说啊，这就是阳气不通了，或者是气血不够了，再不就是这个寒湿找上来了。你手脚要是热热乎乎的，活动起来也灵活，那你肯定是一个爱动弹的主，精气神肯定就是不差了。最近呢，我们节目当中又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组织活动，带大家出去，还有很多这个诵读的诗社的一些活动。虽然诗社的活动可能是小部分朋友才可以参与的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诗社的这些成员呢，参与的还真的特别不错，乐在其中啊，动脑了，动嘴了，动眼了啊，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长寿的一个最好的锻炼的方式。那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诗社这期成员已经满了，那我们下期还想参与的话，那怎么办？别着急，第二期呢我们也马上就要招募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的公众号呢是这个吉林经济广播，在那个公众号的那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一个关注就可以了。咱们继续往下说啊，还有呢就是嘴里不苦不干，刷牙不难受，起来之后呢嘴里没啥怪味儿，不苦也不干啊，没有这个难受的感觉，伸出舌头照照镜子，舌苔呢是薄薄的一层白，底下呢是淡红的舌头，刷牙的时候呢也不出血不干呕，要是早上起来呢嘴里头老是发苦，或者是有股子酸腐的味儿啊，那多半是肝火胆火大了，要不呢就是胃里积食了。这个肝的特别厉害的话呢，你就得琢磨琢磨了，是不是年纪上来了，精液亏了，或者是血糖给你发出了信号了。如果是嘴里清清爽爽的，吃早饭才香，这也是说明啊，你这个肝胆脾胃这些这个东西啊都挺协调的，啥也没有啥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呢，身体好不好咱早上起来这阵儿都是藏不住的，这些不起眼的小信号都是在你身体里跟咱说悄悄话的，听懂了之后啊，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啊，我身体出现啥问题了，咱们可以根据刚刚小乐说的这个五点啊，五条实打实的建议，都是在平平常常的这个捎带脚就能够做到的这些事儿，咱们坚持坚持真的是比吃药都强。接下来说说啊都坚持啥。第一个呢是把睡觉当成天大的事儿。有人说睡觉是天底下最公平的补药，这话真是不假，每天呢到点就睡觉，到点就起床，别乱改，睡前一个小时手机扔远点，泡泡脚，听听广播，让脑子歇下来，把窗帘拉严实点啊，别让这个屋里面不协调的光线打扰了自己的睡眠啊，第二天早上起来那才能够有精神头呢，是不是？这第一点，睡觉是天大的事儿。第二呢，就是早晨醒来咱们先喝一杯温开水，别咕咚咕咚的猛灌，那叫牛饮，要小口的慢咽，这杯水下去之后夜里亏虚的水分咱就补上来了，血呢就不是那么稠了，也能够把还迷糊的这个肠胃给它叫醒了。喝完也别着急往嘴里塞东西，起来溜达溜达，等肚子有动静了再上厕所，慢慢的把这个排便的习惯啊改成是定时的，平时多吃点粗粮豆子青菜叶子啊，这个肠胃里啊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推手，能把你这个大便给它推出去，然后还能够让你的大便成型，解手。

0: 区，那你要是总费你的眼睛，总用眼过度的话，那肝可能就会要出现问题了。晚上11点之前务必要睡下，夜里是肝经当班的时候，你睡熟了，肝血才能够养起来，第二天呢咱们才能够有精神。所以啊，这个还是，这也跟睡觉有关系啊。第四点，千万注意保暖，脚和膝盖是最需要保护的。早上刚起来那会儿呢，阳气还没有完全升上来，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要贪凉，下床就把这个袜子给蹬上啊，别光着脚丫子在地板上来回走，那个是不行的，特别不可取的。膝盖上搭条薄毯子，出门呢也带一个护膝，也没啥不好意思的。白天出去咱们多晒晒背，上午10点前下午4点后背对着太阳坐上一个20分钟左右，后背呢晒得暖暖乎乎的，全身的阳气都跟着通了，手脚自然而然的也就热乎了。很多老伙伴说，我早上那个点我正在上那个在老年大学上课呢，那你找一个能那个就是晒着太阳的地方，咱就不晒后背，晒晒左侧，晒晒右侧，它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啊？多晒太阳。还有就是晚上那顿饭要少吃两口，昨天晚上我好像没吃饭，一口都没吃，我早上起来我也没觉得饿。就是那个年龄大了之后，可能是代谢就慢了啊，给胃啊要留点余地。好多人口干口苦，刷牙干呕，就是头天晚上咱们塞的太多了，还是这个大油大腻的一些东西。晚饭呢咱们就是早点吃，吃到七八分饱咱就行了，油炸的辣嗖嗖的啊，那个甜腻腻的少碰。睡前的三小时咱除了喝口水，尽量别往嘴里再划了别的东西了。划了的话呢是给胃肠加负担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嘴巴里才能够清清爽爽的，吃早饭呢也能够有滋味啊。你看看啊，刚刚小乐说的这五条大家慢慢去做啊，如果是做到了的话，咱离长寿啊真的是不远了。健康就是在一朝一夕当中起居里面的，咱们呢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肯定是能调好的，没有问题。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听见幸福，乐享银铃。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0: 拜拜了，老银大哥。
2: 拜拜，
3: 来拜拜。
1: 老幸福了，喜遇晚年和美生活。
4: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1: 健康风向标，顾您身心安康。
0: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1: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饱和，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0: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2: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3: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4: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 九十五点三兆赫中波八四六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财啦，我是小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好朋友，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首先来迎进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口琴王连刚大哥，你好。
1: 小乐你好，今天一个人值班啊？
0: 今天一个人值班，自己上唱那个叫啥？单出头。
1: 啊，单出头好、啊。
0: 对，您来了之后，咱俩变成二人转了。
1: 对
0: 啊，
1: 那什么，那个赵丽君这昨天身体不是很好，不太舒服
0: 啊。
1: 今天就我自己来吧。
0: 啊，怪不得。嗯，行，那等身体好的时候，咱再一块儿那个一块儿打电话，一块儿合作。
1: 对，
0: 嗯，
1: 我今天吧用口琴吹我新下载的那个《喜羊羊》，我用小度下的啊。
0: 好，
1: 看效果怎么样啊？
0: 行，《喜羊羊》多喜庆那歌。来喽！
2: 视频收藏，
0: 视频收藏，《喜羊羊》。早上第一首歌，听见这首歌多好啊！连刚大哥口琴吹奏《喜羊羊》。这声有点小啊，连刚大哥，声有点低呀、啊，没开始吹呢，马上开始了。

0: 牛座一号。感情。
1: 哎呀，这太喜庆了！今天第一首那个曲目听到的就是这个好听的歌。哎呀，真不错呀！一天好福气。
0: 效果怎么样？
1: 效果挺好的。
0: 啊，我现在吧，我是坐在床上，小肚距离我能有将近有一米吧。
1: 啊，
0: 我先试验试验效果好不好？
1: 啊，但是这个就是那个伴奏的声音确实是稍微有点小，但是效果不错。
0: 65，那我那下回我要再这样玩，就得继续到80吧。
1: 80，对，80差不多。我们这个指标就是您是在那个指标在40左右晃的，再高一点就差不多了。
0: 哎，那我口琴声音大小？
1: 口琴正合适，口琴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伴奏声小。
0: 按80来。
1: 对，按80来。行，达成一致了。OK。
0: 好的，
1: 好嘞，拜拜，连刚大哥。
0: 下周了，
1: 下周再见啦，拜拜。我连刚大哥头一次好像周四参与，昨天我还想呢，怎么没来？原来是有点那个小情况哈。那个大姐身体有恙，大家还真得注意身体啊。这个季节就是那个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有的时候冷，有的时候热呢，注意啊。接下来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呀，
2: 哥，
1: 高大哥呀，您来了。今天您表演啥小节目啊？
2: 用笛子吹曲《草原之夜》。
1: 好，
2: 现在开始啊。
1: 开始。
2: 好，给王连刚点赞啊。
1: 好，
2: 王连刚吹挺喜庆。
1: 是啊，喜庆。咱一听这个周四多开心。
2: 那开始啊，《
1: 草原之夜》。
2: 我把那个。放在桌上，
1: 放桌上了，电话放桌上了啊！草原之夜去了，我们
2: 开始。
1: 哎，开始。

0: 哦，高大哥吹的多好，有轻有弱有重的，不错啊，高大哥。那天谁说来着？有一位那个老大哥说您不愧叫双城啊，啥都能干成。
1: 谁说的？
0: 好像是陈坤大哥，好像是
1: 陈大哥跟男子说的，
0: 在我们节目里说的。
1: 啊，我那时候没在场吧？
0: 对，您没在场，人家背后夸你的，我这是跟你说一下，背后说的啊、哦，没在场。
1: 效果还行是吧？
0: 效果挺好，效果挺好，不错啊，给您点赞。
1: 没把你吹睡着呢？
0: 没，这多好听啊！我还那时候可精神了，还跟唱两句呢。
1: 就到这来乐了啊！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好，再见。高大哥啊，多开心！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399的这位朋友，您好。您好，
2: 哎，好，
0: 我小张哥哥呀，你这电话号一换，我还不太适应呢，我不知道是你啊，听声音才知道。
2: 我一共就这俩号，
0: 就这俩号，那个就是发比较多，发比较多。
2: 那个3974不是6874那个？
0: 对对对，嗯，
2: 那个号。那个现在还没开机呢
0: 啊，不用了那个呀，用不用了？
2: 这不这个了，这个是刚换的手机。

0: 对对对哈。
1: 啊，今天还唱歌吗？今天是不是也能唱啊？
0: 啊啊
1: 啊！
0: 这回我这个上牙全都拔完了。
1: 哎呀，整完了，利索了这回。
0: 我这拔完了，我这等下牙不再拔完了，就能戴假牙了。
1: 对，戴上就能好太多了。
0: 今儿唱一首这个1996年的一首老歌，由那个歌手一阳演唱的《你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
1: 好，
0: 开
1: 一唱。小唱歌把牙拔了之后没有以前精神了，等把牙再镶上就好了。开唱了啊！

星星，曾经离弃了无人到天明，岁月的风尘改变了年少的容颜，改变

新鲜的翅膀晒出了幼稚的年龄，带不走的是那相爱的年轻。你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我愿与你同得同星空最同行。你是我一生最美的梦境，你能不能陪我共度光阴？你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我愿与你同悲同星空再相遇。你是我一生不朽的约定，你会不会和我离开？

阅读彼此的心灵，真心交换彼此的心情。今天的翅膀带走了幼稚的年龄，带不走的是那相爱的年轻。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我们与你同歌同心同心同心。是我一生最美的梦境，你能不能给我送出光明。你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我愿与你同悲同喜同在笑里。你是我一生不朽的约定，

0: 这回行了，这回那个听不出来，您之前说的好像那个漏风啥的，啥也听不出来，挺好。
1: 嗯，
0: 你这发音方式找着了，可以了。
1: 这个伴奏
0: 也行，对，伴奏、啊、这回伴奏也效果特别好，没毛病。
1: 上回那个是不声有点大，可能是
0: 啊，怪不得。完，我们这边信号就传输不好。不错、
1: 啊，
0: 这回不错。
1: 啊、
0: 嗯，好嘞，小张哥哥。
1: 哎、我发现我俩每回都跟这张张哥都挨着呢，不是我在前面，就他在前边。
0: 这你俩有、
1: 哎、
0: 你俩有缘分的。
1: 也行。
0: 是不是啊？有缘分，挺好。
1: 嗯。嗯。
0: 那好了啊，拜拜。
1: 哎，
0: 拜拜。我们迎下一位好朋友了啊！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好朋友，你好。
2: 小豆关。关机，
0: 对，把小豆关了、跟小乐说话、小乐上场了是小何姐姐吗？
2: 是的。
0: 哎呀，小何姐姐今天唱啥歌啊？
2: 我今天唱一首《童年》。哎呀，
0: 有信号不好，没听见您说唱童年
2: 童年老家。嗯，
0: 童年老家呀。
2: 啊，
0: 嗯，好，那可以开始唱啦。
2: 嗯，现在你很忙，又是主持人又是导播。
0: 对对，我这一肩多职、为大家服务。
2: 你真厉害。
0: 我真厉害。谢谢。头一次有人给我点赞。好，感谢小何姐啊。那开唱啊。
2: 好。
0: 开唱。
2: 好。

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啦。小时候玩泥巴，弄脏了衣服啊。妈妈的手会拍我屁股两下。那时候天还蓝，妈的腰还没弯，爸爸的白发还看不见。不知不觉长大，院子风吹雨打，当年的笑声再也没有啦。那时候盼过年。

0: 肚子叫咕咕叫，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了，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了。好，我唱完了。
1: 这首歌唱的我感觉比昨天唱的那个好，精神不少，是不是去火了？昨天唱完之后，
0: 今天早上吃了雪梨，
1: 去火了。
0: 嗯，是的，嗯，
1: 又唱又那啥，去火了，行，真不错。好嘞，那我说再会，小何姐姐。
0: 嗯，好
1: 好，拜拜。
0: 好，再见。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友才了，我是小乐。那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天我们的互动节目了，明天呢是我们的那个健康节目，下周的时候，下周一开始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诵读的小板块要推出，那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喜欢诵读的朋友您也可以加入进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来这个听一听线上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作品，来欣赏的是我们的孙宝华大姐的作品《中国人》。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彻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响彻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9:54的时候，今天的老友财了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如果再见面的话，那就是下周的9点整了啊！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小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喽。

0: 艺耀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2: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1: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3: 妈，你干啥呢？
1: 上网课呢，7点到9点。
3: 啥课呀
1: ？English。
3: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1: I'm 65.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6: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8: 尹老师。
7: 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我这几十多年来在眼病治疗这条路上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这些年以来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呀，比方说像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黄斑病变，这些眼病啊，真的每一种病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很多的患者来找我的时候，眼睛当中已经没有了光彩，说话的语气当中呢，带着无奈和绝望。他们问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我这眼睛还能治吗？说实话，早些年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心里边也没底。直到后来，我接触到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两者呀强强联合，可以从根源上的解决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这套方法也让我看到了希望，也让无数患者呢重见了光明。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珍贵药材，它是赛迦羚羊角角尖。赛迦羚羊角我们也不陌生了，是传统医学里的清肝明目、退役安神的圣药。而赛迦羚羊角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的那个身体，是在角尖，就是赛迦羚羊角啊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大概也就一厘米那么长。就这一厘米是赛迦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还有其他部位可以比拟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呀视为是眼病圣品，因为呢非常的稀有，所以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说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迦羚羊呢它是属于保护动物，它的角的来源受到极其严格的一个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迦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是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独特，它穿透力是极强的，能够直达病灶，强力的去清理我们的肝经的郁热，迅速的退役明目，镇静抗炎。所以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第一时间去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再说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张传数千年的经典古方，它不是简单的那些药材啊堆砌的，而是严格的按照君臣佐使的一个严密的法度精心配伍而成的。这张方子里呢，君药就是赛迦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属于是同宗同源，但是经过丸剂工艺的一个处理，药性呢更为是温和持久，和角尖的迅猛之力形成完美的一个互补，可以共同呢去发挥打通干眼通道核心治疗的作用。当然这个方子里边啊还有 其他20多种药材各司其职。就好比说麝香，麝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芳香走窜，通窍之力是无与伦比的，能带领着方中啊其他20多味的药材药效

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呢，直达眼底，由黄清热解毒，或痰开窍，清除我们眼内深层的热毒还有痰瘀。珍珠啊，属于是修复能手，它可以入肝经，不仅呢可以镇心安神，更能够退翳膜止泪，对于啊修复受损的角膜啊、晶状体的表面呢，促进它们的光滑透明，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参是属于能量的来源，它大补元气，益气生津，眼组织功能的修复啊，离不开气血的濡养。人参的加入呢，又为整个的修复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还有物质基础，扶助正气，增强我们机体自身的一个修复的能力。其他的药材像是决明子、枸杞子、清香子、蜜檬花等等等等，它们都有着可以增强我们清肝之力，既有滋养肝血来明目这样的作用，有的就能直接作用于眼部，协同完成对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联合，打开肝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的功能。那么这套组合是我呢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其实是它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一套方案。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完这两样治眼法宝，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我是怎么样用这套方案帮助的三位患者呀重见光明的。首先第一位患者呢，我叫他王老师。王老师72岁，退休之前是一个教书先生。他来找我的时候啊，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双眼白内障，左眼的视力呢只有 0.1， 右眼呢是 0.3。 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让他难受的就是眼睛干涩，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早上起来啊，得揉半天，那眼睛才能睁开，而且还畏光，在阳光底下根本就睁不开眼。看东西呢，颜色是发黄、发暗的，就像咱们以前那个老照片，以前都是黑白的，放了几十年之后，在那个镜框里边，咱们再去看一看，那照片都已经发黄了。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颜色的，夜里边更是什么都看不清，因为看不清台阶，他在小区啊里边摔过好几次跤，后来呢就不敢出门了。我就问他，我说王老师，我说您这情况医院没建议您做手术吗？他叹了一口气说，嗨，怎么没建议呀，我都跑了好几家医院了，可是我呢有高血压，虽然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一听说要在眼睛上动刀，我心里害怕呀，这血压我自己控制不了。而且呢，就我有个邻居，他做完白内障手术啊，视力呢是恢复了，可落下了干眼症这么一个毛病，天天得点人工泪液，他比手术之前还遭罪。所以说我思来想去啊，就是不敢做了。我又问他，我说那这些年我说您都怎么治的呀？他说，哎呦，就点点眼药水呗，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国产的进口的都试过，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全都试过，刚开始有点用，后来也就不管事儿了，眼睛还是干，视力呀夸夸往下掉。我呢给王老师做了详细的检查，裂隙灯下呢他的晶状体核性的浑浊已经非常明显了，就像煮熟的鸡蛋黄一样，中间呢硬硬的也不透光。看完检查结果呢，我就对他说，我说王老师，您这情况啊，如果用我们这套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是有很大希望来改善的。他眼睛一亮说，真的吗？尹老师啊，

那您快跟我说说怎么个治法。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白内障啊，其实说白了它就是眼睛里边这镜头脏了，浑浊了。西医的办法呢，就是把呀这个整个镜头给它换掉，但是换镜头是有风险的，而且换完之后呢，眼内的环境它没改善，所以呢容易出现干眼这些问题。我们这治疗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换镜头，我们帮您呢把镜头啊给它擦干净了。第一步呢，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干呢？因为眼内负责输送水分还有营养的干眼通道啊它堵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把这个干眼通道给它疏通开，让眼睛呢重新的润起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还有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毒、珍珠修复角膜、人参呢补气养血，这二十多味药啊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慢慢的把浑浊的晶状体给它擦干净擦亮了。王老师听完之后啊特别认同咱们这套治疗方案，他就开始呢接受治疗。第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当中带着透亮，带着惊喜，带着那种兴奋，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不干了，早上起来不用揉半天了，眼睛就能睁开了。大家没法想象啊，就当时王老师特别兴奋，底气十足。我就告诉他，我说王老师啊，这就对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啊把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打开了，您呢继续用药，后面会有更大的变化。一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呢，王老师啊来复诊了。他一进门啊乐呵呵的说，尹老师啊，我现在可行了，我能看清那个报纸上那个大标题了，虽然说小字啊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你给我查查视力吧。我说好，咱查视力。一查视力，左眼从以前的 0.1 提升到了 0.3， 右眼呢从之前的 0.3 提升到了 0.5。 四个疗程之后啊，王老师再次来复诊，这次啊他是带着老伴一块来的。老伴一进门啊就拉着我的手说，尹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我们家老王啊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自己下楼遛弯儿，看书也不用放大镜了，每天呢会听听歌听听戏，前几天呢还主动提出啊要跟我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呢。我给王老师做了裂隙灯的检查，发现呢他的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核性浑浊的密度下降了将近一半，皮脂浑浊的范围也明显缩小了。视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左眼 0.6， 右眼 0.8。 王老师看着检查报告啊眼眶都红了，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当初要是去做了手术还不知道会什么样呢。您这个仙灵顶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呢，真的是救了我了呀。大王老师和他老伴儿啊送出到门外之后，实话实说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慨，十年白内障，王老师呢没做手术，靠吃药调理把眼睛终于擦亮了。这不就是咱们这套方案最大的优势吗？它不是换镜头而是擦镜头，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第二个患者呀，我们就称他为李女士吧，在我眼里边啊就是个孩子。李女士呢岁数不大，45岁，是一家公司的财务的主管。她来找我的时候呢表情特别的焦虑，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眼巴前全都是蚊子，都快烦死了，真的烦死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啊，咱们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病了呀，好几家医院都去了。我说医生说什么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说没有特效药，让我学着跟这个病和平共处，还建议我呢做激光。我花了钱我也做了，效果也不好，那些蚊子呀小虫子呀它就少了一点点，大部分还是在。后来呢又冒出新的来了。说到这儿啊，李女士的眼圈啊就红了，眼泪啊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说严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多年轻啊，我才45岁，我天天看着那些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怎么让我这么年轻得了这么个老年病啊？那你说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觉得现在可绝望了。我呢给他做了检查，眼底照相和 B 超结果显示啊，他玻璃体腔之内呢有大量的点状、丝状、网状的浑浊物，透声性很差。看完结果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严重，但也不是没办法。我这套治疗方案呢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5味丸的一个方案，对于玻璃体浑浊呀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他机械的就说，真的吗严老师，那你给我讲讲你这套方案跟别的治疗方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告诉他，我说玻璃体浑浊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个像果冻一样的组织里边出现了杂质。这些杂质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眼内的循环系统啊出了问题，代谢废物呢排不出去了，它就沉积在玻璃体当中了。而我们的治疗思路呢就是先帮你把循环系统啊打通，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其实啊不光要打通干眼通道，就是所有眼内的通道它都需要打通，你这个通道通了代谢废物才能排出去，然后呢再用明目20味丸去修复啊眼组织功能。这个方子当中的麝香带领其他的药效去进入到眼睛进行修复，牛黄呢可以清毒，进一步的疏导眼内的微循环，珍珠呢是退隐明目的，能帮助啊吸收那些浑浊物，人参呢补气养血，给眼组织提供修复所需要的营养，20多味药一起慢慢的把那些蚊子呀给它赶走。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每个月跟我反馈一次情况，到了第二个月他打来电话了，说那些个蚊子还在，但是好像没那么活跃了，飘的也没这么厉害了，眼睛我觉得不那么胀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好现象啊，干眼通道正在慢慢的疏通了，所以说那些浑浊物啊也开始松动了。4个月之后呢他来复诊，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整个人看着都年轻了，说严老师啊，大片的黑影都开始散开了，那些个细小的黑影啊也不见了，我现在看东西透亮多了，我心里边这个敞亮啊，这个高兴啊。我给他做了 B 超检查，结果呢印证了他的感受，玻璃体腔内的浑浊点明显的减少了，透声性显著改善。4个疗程之后啊，李女士呢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几乎就是笑着走进来，说严老师您知道吗，我上周开会看 PPT 以前满眼都是蚊子，现在呢偶尔就是一两丝了，开车的时候啊视线干净多了，我老公说我整个人都变了，脸色也好看了，不焦虑了，我也不失眠了。 B 超的复查显示它的玻璃体浑浊的面积减少了将近70%。李女士啊，您出门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当初啊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已经抑郁了，是您给了我希望，您的仙灵顶上珠真的是宝贝啊，就那么一小节羚羊角的尖尖能顶那么大的用场。他笑着说这些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好，
主要还是因为呢

你信任我，而且并且是坚持用药。仙灵顶上珠确实是珍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套开通道修复组织的一个思路，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你看你现在通道也通了，废物也排出去了，那些个蚊子呢自然就没有了。他就连连点头，对对，您说太对了，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那些同样被飞蚊症困扰的朋友们。那么第三个患者呢，我称他为赵大姐。赵大姐确实岁数不小了，70岁了。赵大姐其实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意识当中认为的那个凡是得眼病的人呐，都是脾气大的，都是说爱郁闷的，心眼小的，不是。其实有很多眼病患者性格特别好，想得特别开，为人也特别的温暖，但是呢尽管如此，这眼病也没放过这老大姐。她来找我的时候啊，脸上写满了恐惧，坐下来第一句话，叶老师啊，我快瞎了，一共7个字，当时啊让我这心呢啪就揪了一下。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半年前我刚查出来的时候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因为老太太说的时候声音是哆嗦的，她又想哭，又在抑制住她这个激动的情绪，难过的情绪，所以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哽咽的声音，眼泪虽然没掉下来，但是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哆嗦的。就说查出来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一直是在28到32之间。她说我知道正常值最高才是21啊，医生呢给我开了两种的降眼压的药水，我天天在家点，眼压呢勉强的能维持到22到24，还是降不到正常的范围，而且我这视野已经出现缺损了，视神经也变薄了。医生告诉我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的时候，赵大姐这眼泪呀就掉下来了。她说严老师我害怕呀，我现在我在家里边，我那个家我多熟啊，我都住了30年了，我在家里边我经常都会撞到门框，我晚上我想到小区里边溜达溜达，我看不清道，天一擦黑我就不敢出门了，我真怕我哪天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就瞎了。我就赶紧安慰他，我说您呢别着急啊，青光眼这个病啊确实可怕，但呢它不是完全没办法，您先让我看看您的检查报告吧。我仔细看了他的视野检查和 OTC 的一个报告，实话实讲啊，老姐姐呀视野确实就是有早期的缺损，视神经纤维层呢也有变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但是好在呢发现的呀不算太晚，还有挽救的余地。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试一试，我不能100%的跟您老人家打保票，但是我呢对于这个办法啊我有信心，咱先试试。他就非常疑惑的问我，他说尹老师我这个是青光眼，我不是白内障，我这方子就是您这方子我能行吗？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您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于眼内的防水循环出了问题，防水呢是咱们眼睛里边的活水，它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呢还得排出，维持着眼内的压力的平衡，但是当我们排出的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防水它排不出去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它眼压持续性的升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造成损伤。那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核心就是疏通，第一步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打开眼内的通道，包括呢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通了，防水啊就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呢自然也就能够降下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去疏通防水循环。人参呢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啊
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双管齐下，咱们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赵大姐听完之后啊，眼睛里边有了一丝的光亮，说：严老师啊，您讲的这些啊，我都听懂了，我听您的。那我就特别的嘱咐老姐姐，我说您原来用的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啊，赶紧别停，慢慢来，等我们这边呢把干眼通道打开了，眼压稳定住了，再逐步的调整。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呢每个礼拜来测一次眼压。第三个疗程呢，赵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脸上呢也是带着久违的笑容，说：严老师啊，我眼睛不胀了，头也不疼了，以前隔三差五就胀得难受，这周啊一次我都没放过。说话的这个语气啊，就像一个年轻的大姑娘似的。我给她测了眼压20毫米汞柱，比之前呢降了不少。又过了一个疗程之后呢，赵大姐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带来了更好的消息：严老师，我现在晚上能看清东西了，以前呢天一黑我不就抓瞎吗，我现在呀我晚上我也敢出去溜溜弯了，溜达溜达，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昨天我刚去我们社区医院去测了，我昨天测的这个眼压您猜多少啊？18，多好啊。我呢又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眼压确实是稳定在了17到19的一个理想范围。视野复查的显示呢，原有的缺损范围没有扩大，部分区域的敏感度还有所提升。 OTC 显示视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得到了维持，没有再继续变薄。赵大姐看着检查报告，激动的眼泪直流啊，说：严老师，您知道吗，医生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时候，我以为后半辈子呀就完了，是您保住了我剩下的这个视力，我太感谢您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我说：姐姐呀，您能恢复得这么好，我替您高兴。您要记住啊，青光眼这个眼病呢，咱们虽然不能逆转已经损伤的视神经，但只要把眼压控制住，把残存的视功能保住，就能维持住现有的视力。他就连连在那点头，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下去，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救命的宝贝啊。三个病例啊跟大家伙讲完了，王老师的白内障，李女士的玻璃体浑浊，赵大姐的青光眼，三种不同的眼病，却因为同一套方案重新获得到了光明。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的强强联合。仙灵顶上珠啊，取自赛迦羚羊角角尖那1厘米的精华，它太珍贵了，太稀有了，每只赛迦羚羊角只能取这么一小段，真是万金难求。正是因为它如此珍贵，才能担当得起开路先锋的重责，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疏通眼内所有淤堵的通道，让后续的药物能够直达病灶。明目20味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珍贵的药材，它组方精妙，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眼组织功能的修复系统，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眼组织。当仙灵顶上珠打开通道，明目20味丸修复组织，这就是这套方案能够治疗多种眼病的根本原因。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现在呢正在被眼病所困扰，请千万不要放弃希望。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这些眼病呢虽然顽固，但并非无解，只要找对了方法，

0: 找对了路子，我们就有希望啊，重见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尹老师啊，你啊跟其他的大夫啊还真的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啊推荐这个产品哈，你是在给这个患者治病呢，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呀好起来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呢是个眼科医生，我也是个老年人了，现在呢眼病患者呀正处于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眼病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特别担心大家。那如果说我这有办法我不帮助大家，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安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都好起来。
4: 金老师啊，我代表啊眼病患者啊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4: 对对对，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干眼症，
0: 啊，
4: 症状啊特别严重，这个眼睛看的啊转都转不动啊，每天呢，啊，就靠那个人工泪液啊维持。后来啊用了这个蒙药啊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这个眼睛里啊一直啊湿乎乎的，这个眼珠子啊转起来啊就像上了那个润滑油一样啊，明活多了。
0: 嗯，
4: 还有就是啊我的这个白内障啊，用了你的这个药之后啊，这个眼睛那个雾啊慢慢的就散开了，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啊，不受限制了。
0: 嗯，
4: 我就没做这个手术啊就治好了，现在啊已经停药啊都已经半年了，一直都没复发过，这半年呢真的是过得呀挺舒心的。
0: 嗯，好，
4: 这次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啊跟我老伴订这个明目25未完。
0: 嗯，
4: 老伴他这个病重啊，我也想给他用上啊千灵顶上珠。
0: 嗯，
4: 可就是最近呢这个电话呀打进去啊就说买不到这个药了。
0: 您先别着急啊，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脚尖那个一厘米的那个地方，它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能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能治疗重症的眼病，但现在呢确实是一药难求，我现在正在为大家呀，
4: 嗯，
0: 去争取药，争取呢一起让大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得到。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4: 那行，我老伴儿就是两个月前扶着呢这个眼睛疼呐，头也疼呐，这个眼睛呢模糊，去了个医院检查呀，说是青光眼，医生呢说他视神经萎缩了挺严重的呀， 肯定不是突然就说发生了，
0: 嗯，
4: 已经呢都有一段时间了。
0: 那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一旦是发生了是神经萎缩，就不是突然的疾病，而是慢性病引起来的。
4: 嗯、
0: 而且青光眼它分开角型和闭角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就是眼压突然的升高，患者往往发病急，症状特别明显，得及时的治疗才能控制得很好。那么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眼压逐步的升高，眼睛慢慢的适应，所以基本没有疼痛的症状。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病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您也别着急啊，我一直说呢，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及时的治疗可以呢去除青光眼的这个病根儿。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不通，导致干血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眼内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垃圾毒素啊往那一堆，一旦堆积就会导致防水的浑浊，慢慢的呢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眼压增高，产生青光眼。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问题、就像您的白内障，任何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
4: 就是啊，林老师啊，医院当时啊做了这个紧急处理，这个眼压是降下来了哈，但这个后期啊不管怎么治疗啊都没什么变化，我就想着啊还得是要来找你看看了、用这个蒙药滋养奇方啊明目二十五丸才行了、如果能用这个仙灵顶上做啊那就更好了。可是啊一打电话呀、说没药了呀，老伴听了之后啊也是很着急啊，他现在啊眼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每天下午啊到这个晚上啊就升高了，上午啊感觉就是稍微好一些。
0: 这个眼压呀晚上升高就会导致睡不好觉，这对病情是很不利的。您老伴这个情况呢、以后一定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包括防水排除的通道，通道只有通了，防水呢才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自然而然的它就降下来了。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疏通防水循环。人参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去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呢多管齐下，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又修复了眼组织。但是呢方中的君药啊赛加羚羊角是极为稀缺的，您是老朋友您也知道，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如果说大家想用上的话呢，就先拨打场外电话呀，先报名预定吧，我这边积极给大家伙想办法。
4: 那我先报名预定，我一定要让我老伴了就说用上。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4: 那就谢谢您了，三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谢谢你哦，你看帮我治好了眼睛，你不仅是我的恩人、也是我们秦家的大恩人哎。
0: 可不敢这样说啊，如果因为我呀您的眼睛好了，那是我作为眼科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我应该做的，咱不用客气。
5: 我现在眼睛啊不仅好了，也不是家里的累赘了。
0: 嗯，
5: 因为我现在还能做做饭，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的。
0: 嗯，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嘛，尤其是岁数越大，可能我们越不愿意被家里人说我们是没用，或者是人老了成了累赘了。
5: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听着年龄也不大呀。
5: 56岁
0: 啊，年龄不大，还是有精力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眼病啊导致自己生活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那可能对您来讲是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毕竟还不到60岁了、我能理解。因为理解大家伙的痛苦，也能理解呢您此时获得光明的一个幸福感。 这样，您跟我说。

0: 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1: 好好好，李老师，哎，我用那个美药治眼皮翻一共20回丸呢，已经用了快4个疗程了。
0: 嗯，
1: 没用的时候呢，我眼睛又红又疼，而且怕光。
0: 嗯，
1: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哦，就是难受的时候呢，受不了的药点买点眼药水。但是呢，后来不行了，后来最后越来越疼，不仅疼，眼睛还模糊，我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是葡萄膜炎，当时呢是用的吊瓶的眼药水、眼药膏。
0: 嗯，
1: 但是后来我怕控制不好，建议我用那个激素的药。
0: 嗯，
1: 结果眼睛好了不到一个月又犯了。
0: 那您这样的激素类的治疗啊，就像鞭打病牛一样，本来患上眼病之后啊，眼内细胞免疫能力就非常差，然后再用激素治疗，相当于说这个牛躺在地上了，你还用鞭子抽它，你说它能站起来多久啊？它还能干活吗？
1: 嗯，
0: 就它能干的话，它又能干多长时间呢？通过激素的治疗，其实就是在调动我们眼睛当中的最后一点的元气，说白了就是越用激素治疗，可能后期的一个预后越差，就算症状好转了，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不又犯了吗？而且比上次还严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1: 医生后来说我是晶体也发炎了。
0: 嗯，
1: 正好是前年的冬天嘛。
0: 嗯，
1: 我的右眼睛哦疼得特别厉害，就感觉都眼珠子像蹦出来似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把我吓坏了啊。关键呢我后来又得了这个青光眼。
0: 嗯，
1: 做了手术呢也控制不好。
0: 嗯，
1: 我不但这个控制不好，而且我一辈子积蓄全花在我眼上了。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眼病，如果说一直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多少钱都不够你治的。关键是治不好病根啊，它这个病情就老会反复的发作。
1: 是的，是的，你看，不过现在用的这个美药治眼疲乏，一共25味丸以后啊，就没有负担了。
0: 嗯，
1: 我当时听别人介绍的，我一听到我就动心了，哪怕能保住一只眼睛吧，在家里至少能帮忙做个家务，做个饭也好呀。
0: 是，所以说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才是成功的开始嘛。你看我这么多年在临床接诊当中啊，很多患者眼病反复的治疗，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后来呢这眼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完全失明，再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光感，及时的治疗，咱们就都有希望。
1: 对，尹老师，对，现在我想的我都如愿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挺好的，你看我现在眼压我测了几次都是15左右。
0: 啊，那视力呢？视力现在是多少？
1: 视力现在0.3和0.4的。
0: 治疗之前视力是多少？
1: 但是就0.08和0.1。
0: 哦，当时视力那么低呀，现在达到0.3、0.4了，相当不错了。
1: 是的，是的，更高兴的是我都能看全了。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我视野没有异常了。
0: 啊，说明您现在视野恢复健康了。
1: 是的，就不算去检查吧，我也知道治的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尹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啊，我能看到了，我这个心里头的石头也落了地啊。
0: 嗯，
1: 我庆幸我自己没有放弃，
0: 我现在也为您发自肺腑的高兴。
1: 嗯，
0: 我们总算是拨开云雾看到光明了。您才50多岁，现在眼睛好了，今后呢还有好多事情啊需要你去发挥余力呢。最起码孩子以后结了婚，给看个下一代，给家里边做做饭，包括自己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好生活还在后边了。
1: 对对，尹老师，真的，我不但不是累赘，然后你帮帮忙，所以我还是要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感觉你是我大恩人啊，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0: 啊，这个这么说的话，咱就有点过奖了啊，咱们太客气了。只要您健康了就好，咱们猛药治眼疲乏明目20味丸怎么治疗青光眼，刚才我已经讲了，咱就不多说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眼病呢，一定要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因为它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强力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啊，可以让咱们眼病呢好得更快。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呢，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啊。
2: 猛药治眼疲乏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

0: 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易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咱们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您抓紧时间说一说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
3: 好好，我是视网膜脱落，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呢。
4: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视网膜脱落的呀？
3: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高度近视，近视达到900多度呢。平时总感觉这眼睛啊不舒服，不愿意睁眼，觉得愧得慌，眼睛累，睁眼时间长了吧，这眼皮就摔的就抬不起来，闭着眼歇一会儿吧，稍微能好一些。后来是2020年，这左眼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就受了伤，左边的是视网膜就脱落了。当时做了2次手术呢，可是手术之后啊就没有视力了，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这右眼在2023年就检查出眼底黄白病变、白内障，医院大夫给我让我打那个眼针嘛，我就打了，花了6万块钱呢。
4: 哎呦！
3: 但是后来那眼底黄白病变出现渗血了。医院说不适合再打了，眼前中间吧一个窟窿，原来还能看着点亮光，能看到点东西，还能看到手指头，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上个月早晨起来嘛，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片漆黑。后来孩子带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黄斑裂空了，挺大的，这视网膜全脱落了。他说我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手术了，没什么意义了。尹老师啊，我这心里实在接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能看到一点就行。
4: 啊，我能理解啊。您说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的听。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诊断的细节。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事故视网膜脱落了，到现在左眼看不见了，右眼呢是2023年有的黄斑病变。但是您仅仅是花重金打了眼针，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到现在呢您的左右眼都是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3: 是啊。
4: 那我很抱歉的跟您说啊，您现在的眼病已经是治不了了，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
3: 李老师，那现在用蒙药治眼七花明目25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那行不行啊？
4: 现在这种情况，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对您来讲也没作用了，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已经6年了，另一只眼睛整个黄斑区裂孔非常大，导致视网膜完全脱落了，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不能骗您呢。
3: 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嘛，今天求你帮帮我，帮帮忙。
4: 您不要激动啊，如果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光感，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我认为是有希望恢复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那些顽固性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 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明目二十位丸里的其他24味药材呢，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继续清除毒素，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
3: 嗯，
4: 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牛黄呢，清热解毒，深入血脉，把这一些粘稠的有毒的那些个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方中的珍珠呢，可以收敛生机，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受损的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人参是大补气血的，它能为视网膜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所以说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赛迦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我的心里我特别特别的想帮助您，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要讲究一个时机呀。任何疾病它在完全的，比方说恶性疾病，你在初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刀的事儿。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5年存活率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晚期，一旦到了扩散的时候，真的神仙也难救了，就是这个意思。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您现在这个病情啊，因为前面耽误的年头太多了，2020年就看不见了。如果今天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用药吧，然后你就能看得见，然后你就可以视力得到恢复，那我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说您只能是接受现实。再有一个呢，对于未来的生活，该走还是要坚强的走下去。我也希望还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只要咱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希望。有机缘的话呢，一定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不要等到真正的失明了。你那样的话，你别说找尹老师了，你找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眼科的专家也好，还有谁谁谁也好，他也无能为力了。
5: 哦，明白了，我知道我这眼睛特别严重，没希望了。
4: 但是眼睛没希望了，心里边不能没希望，心里边那种生活的希望还是要有的。稍后啊，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主持人呢把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几十年的行医啊，有一些失明的患者呀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呢接受了现实，也能勇敢的面对生活，乐观的生活。到时候啊，您可以和他们多多的交流。虽然大家呢都看不见了，是人生当中的不幸，但是我们之间呢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还是要乐观的去生活的。
5: 好好，我听你的，尹老师，谢谢你了。
4: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

0: 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哈，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哈，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此时可以通过953爱吉林节目的视频号，还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同步直播。
1: 雪花飘舞。
0: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呢一些文艺工作者，包括文化学者，还有企业家呀创业者们。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哈是一位小美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也是很惊艳啊，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子弹上的青春与使命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呀是一位93年出生的年轻人，他呢既是全网20万粉丝口中的大 biu biu 啊，也是两家射击机构的掌舵人高卓。那他把射击运动从小众玩成了事业，更把国防教育呢做成了有温度有准度的青少年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子弹世界，来看一看哈这一颗颗子弹是怎么样的打出的青春的热度与家国的分量。首先呢我们请大 biu biu 高卓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叫大 biu biu， 然后本名叫高卓。
0: 这大 biu biu 今天感觉咋样？
2: 有点紧张。
0: 不能紧张，这个大 biu biu 今天其实我觉得咱俩彼此给对方一个礼物哈，我以为是个男孩，因为这个大 biu biu 是朋友介绍来的，我以为他是一个男孩从事这样的一个事业一个行业，但没想到是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小美女，
2: 挺反差的吧？
0: 这个反差太大了，很惊艳哈。但是这个刚才大 biu biu 跟我说，其实他原来特别想要从事的行业呢，就是我们主持人这行业是吧？
2: 对对对，我是高二的时候开始学的播音主持，
0: 是吗？
2: 然后我梦想中的学府是中传
0: 啊。梦想中的学府是中传，结果这个就阴差阳错了
2: 哈。
0: 从高二的时候开始学的，
2: 对
0: 啊，那好专业哦。
2: 学了反正半拉科技的也是。
0: 啊，今天的个儿可高了呢，我觉得大 biu biu 上镜得非常好看。
2: 嗯，
0: 特别打人哈，
2: 就胖了，现在变肥了，
0: 对自个儿要求太高。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来到把大 biu biu 请到我们直播间呀，要跟他说一说他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哈，是怎么样的就走上射击这领域了呢？
2: 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家里面我爸爸特别喜欢
0: 啊，
2: 然后相当于我爸爸是有这个情怀在的，然后延续他的这个情怀
0: 啊，
2: 然后从事了这个行业
0: 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是帮助爸爸来实现他的梦想。
2: 对，有一点儿这个感觉。
0: 但是后来呢？
2: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虽然这个赛道很小众，但是他带给我的这个事业上的成就感，是其他的行业可能给予不了的。可能说我从事主持人或者是从事餐饮类的行业，也能会有不错的这个收益，但是射击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人生的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
0: 那你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2: 五年了。但是我从小就玩枪，就是从14岁开始就玩枪。
0: 其实你也是从这个骨子里是喜欢的，
2: 对，
0: 是不是？
2: 对，因为我爸爸喜欢，所以说可能也有遗传的基因在。
0: 就是家传的。
2: 对，
0: 都喜欢。但我觉得这射击啊，其实可能是好多人对他都挺向往的，是吧？觉得他其实挺神秘的，
2: 但是很多人接触不到。
0: 对，
2: 就
0: 是因为他接触不到，可能觉得高不可攀哈。
2: 对，但实际上你像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用激光枪的这个形式，把普通人接触不到的，感觉到门槛很高的，直接就给把门槛降下来了，就是更多人可以通过激光枪，可以通过 BB BB 弹啊、这种接触到设计。
0: 哎，你说这太专业了。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哈，以前呢，可能是我们好多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啊，可能会到公园呐、到这个商场里边呢，去玩这个游戏设计的游戏。
2: 对
0: 啊，但那个跟你现在从事这个设计这行业是完全不一样。
2: 对，完全不一样。
0: 你给大伙科普一下。
2: 我们可能设计更专业一点。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从事的这个是奥运青少年设计。然后主要是以培养和输送这个设计运动员为主。
0: 其实在培养运动员。
2: 对，其实就是在培养设计运动员的苗子。相当于从云云的广大的孩子里面选苗子。然后也是有很多家长有认知的。然后就会从事就会让孩子选择这个。
0: 那你们在选这些苗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其实射击这个门槛不是特别高。为什么？因为射击的这个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三点一线。它跟其他的这个运动不太一样。其他运动可能更看孩子这个综合素质，身体的综合素质。但是射击是不一样的。射击的话只要你能一直坚持得住。只要你能一直就是跟着教练。就是相当于练的还是你持之以恒的这个劲儿
0: 啊、
2: 然后最后基本上都能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成绩。
0: 那比如说最开始哈，这些个你看你面向的孩子是多大年龄的？
2: 7到14周岁。
0: 7到14周岁，其实这一年龄跨度有点大哈、像7、8岁这样的孩子，有男孩可能会比较淘气。
2: 对，
0: 他这个就是也不太稳的哈。那你要设计的时候就必须得稳呐、这
2: 他就是练的你这个心性
0: 啊。
2: 其实设计练的更多的就是心性。
0: 那对孩子什么什么视力啊、身高啊、就这些条件是有要求的吗？
2: 对身高的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然后视力的话，就是给您讲一个故事，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猎鹰的创始人是徐海峰老师。徐海峰老师
0: 那个设计运动员吗？不是。
2: 对、第一人。然后徐海峰老师他的视力本身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他还是能打得中，他打得特别好。
0: 特别好。
2: 对。所以说视力跟这个设计成绩的好坏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设计练的更多的是枪感。
0: 枪感。
2: 对。
0: 这个是能训练出来的吗？
2: 是能训练出来的。
0: 对，我节目里之前来过一个小嘉宾哈。
2: 对。然后刚才跟姐姐一聊，发现这个小嘉宾是我们家的孩子。
0: 对，是沙柳溪哈。
2: 对。
0: 他是当时刚得了一个全国的冠军。
2: 是。
0: 然后他妈妈说这个想让孩子来台里就是锻炼锻炼。说来做一期节目。我说这好啊。关键是我说我对这领域是完全不懂的。然后这孩子在给我讲他参加的什么 U13呢，我说这是啥意思啊？
2: 就是这个是苏德尔的一个全国的比赛、
0: 哦、
2: 然后包括我们端午节的时候，端午节的时候咱们家就是猎鹰自己也承接了这个比赛、
0: 嗯、
2: 就是你不用去什么北京啊、不用去什么合肥去参加、
0: 嗯、
2: 直接在长春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沙柳溪这个参加的这个比赛
0: 啊、那就是咱们家其实是有这个专业的比赛的场地的。
2: 对
0: 啊、
2: 咱们家的场地咱们现在一共是3个店。然后其中的一个店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
0: 啊。工人体育馆。
2: 对，然后这个店占地是2500平。我们当时拿这块地的时候就是要做这个专业的比赛场地。
0: 真好。这个对你自己的职业是早有规划。
2: 对，就想的可能比较多。
0: 对，想多点是对的呀。
2: 就是我会对我接下来要走的每一步都提前的做规划。
0: 哎呀，你真有心眼儿。
2: 脑子里面天天不想别的，就想着怎么做事业。
0: 多有正事儿啊。这是多少年轻人还这个就是不欠缺的地方，到你这都给自己提前规划好了，这得让父母省多少心。
2: 跟我现在的这个年龄也不太相符，就是我好多身边这些朋友大部分还是三点一线的去上班。但是我可能机缘巧合，就是我也不是说非常事业心很重的那种女强人的类型、我也不愿意把自己标榜在这个行业里。但是就是命运使然吧，就一步一步推着你往前走。
0: 对，就是老天爷就觉得你就适合吃这口饭，你就能把这事干好，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力量哈，都往这一起使。
2: 对，
0: 然后你就走到这条道上了。
2: 对，
0: 到这赛道里就下不去了哈。
2: 对，
0: 但是做出了一些成绩哈。
2: 嗯，
0: 五年，刚才你说从事这个行业五年了，
2: 是的，
0: 这五年来，我想问问哈，这个高卓大彪彪，
2: 嗯，
0: 最让你觉得有成就感的、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2: 嗯，两个事儿吧。
0: 嗯。
2: 啊，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刚开始做实弹的时候，
0: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自媒体
0: 哦，
2: 嗯，然后可能全国都全国的人都能刷得到我的这个账号
0: 啊、
2: 哦，然后就陆陆续续的有从内蒙、江苏，然后郑州，
0: 啊、
2: 嗯，就各地都有人过来，
0: 而且找你，
2: 对，就专门找我，就这个事儿，嗯、哦反正刚开始的时候，前一两个让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我怎么何德何能，就有人专门为了我奔赴我而来。
0: 他来找你干嘛呢？
2: 打枪
0: 啊，打枪啊、哦
2: 嗯！对，因为我做的这个账号相当于是全国的这个流量
0: 哦，
2: 嗯，然后就全国都有人过来，
0: 嗯、哦，
2: 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那时候觉得是不是有没有种那个明星的感觉？
2: 嗯，说有点飘了，
0: 有就是有嘛。
2: 然后第二个就是感觉意义比较重大的事情，就是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2: 在中考之前，
0: 嗯，
2: 然后我们接了一个小孩儿、啊，那个小孩儿的家长他的诉求就是我想通过射击看看能不能走上29中。
0: 啊，考学是吗？
2: 对
0: 啊，
2: 然后咱们那个吉林省的29中是射击的特色校
0: 哦
2: 啊，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射击特长。
0: 29中
2: 对
0: 啊，
2: 嗯，
0: 中学
2: 对中学
0: 啊，
2: 他啊、高中
0: 啊
2: 是高中
0: 啊，
2: 从中考考到这个高中
0: 啊，
2: 然后正常来讲，这个孩子平时的这个文化课分数不是特别高，
0: 嗯、
2: 然后去年的这个29中的分数线是621.1。
0: 哇哦，你记得好清楚。
2: 对，因为我每天都关注这个事儿。
0: 嗯，
2: 然后这个孩子最后的成绩是543.2，
0: 哦，
2: 考到了，就相当于差不到100分。
0: 嗯，
2: 相当于改变了这个孩子整个的这个命运。
0: 嗯，如果是不学这个射击的话，他这个分数已经达不到这个学校的录取线。
2: 对，如果不是通过射击的话，哦，这个孩子可能就直接就上到三类校或者是中专呢。
0: 嗯
2: 嗯，就这种。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远远比这个孩子打了10环，
0: 嗯，
2: 这个孩子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0: 嗯，
2: 要更让我觉得有成就感。
0: 是，
2: 嗯，
0: 这个是。这件事情是不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儿，而且这改变了孩子一生这个命运。
2: 是
0: 啊，
2: 就这个感觉真的不是说言语能表达得出来的。
0: 嗯，是，
2: 嗯，
0: 就是，这就是价值的体现。
2: 对，然后从那件事之后，
0: 嗯
2: ，去年这个事之后，然后我们就决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大做好。
0: 嗯
2: 嗯嗯，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也开了第三个店，
0: 哦，
2: 在万达茂
0: 啊，万达茂啊，
2: 嗯，
0: 我觉得你这几个店的位置好像都离这片都不太远，
2: 对，都在这个一片区混，
0: 真好哈，
2: 嗯，
0: 这个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呢请。

0: 到的是这个高卓达 biu biu 啊，她呢是，我觉得她是个奇女子，她做了好多女生梦想的事情哈，她帮助很多女生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啊，这个我觉得那天这个沙柳溪来做节目的时候哈，她跟我说，我说你觉得你从学设计到现在，你觉得你花销最大的地方是在哪儿啊？她告诉我装备。衣服
1: 对，就是孩子因为那个年龄段的孩子长得比较快，
0: 嗯，
1: 基本上他一两年就是撑死了两年，
0: 嗯，
1: 就得换一套这个皮肤，
0: 嗯，
1: 然后一个皮肤你像他们现在已经走专业了，
0: 嗯，
1: 专业的皮肤大概的价格都是在 1W 以上
0: 啊，
1: 哦，嗯，
0: 这么贵，
1: 对，然后他相当于两年，哦，最慢两年要换一套装备。
0: 那我就又有问题又来了，就是这个装备，就是你说这个皮肤，就它这个衣服哈，
1: 嗯，
0: 它贵在哪儿呢？为什么会这么贵啊？
1: 因为吧，这个材质跟正常的材质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材质是必须是国际奥委会，
0: 嗯
1: 啊，通过的，
0: 嗯，
1: 然后嗯，第二个就是这个材质它能够加强这个运动员的稳定性，
0: 哦，
1: 嗯，它是有功能性在的，
0: 嗯，
1: 所以价格肯定是要贵一点，
0: 嗯，
1: 而且他们专业运动员穿的是印服。
0: 什么叫印服？
1: 就是印度的牌子，
0: 啊，印度的啊，
1: 嗯嗯，然后我们正常来讲其实入门，
0: 嗯，
1: 你像我们家主要做的就是启蒙和入门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国产的就可以，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
0: 就够用了，
1: 对，就够用了，
0: 嗯，
1: 然后再进阶一点的可能说是这个韩服，
0: 嗯，
1: 但是都已经很专业了，就像沙柳溪，
0: 嗯，
1: 沙柳溪可能我粉丝大部分都知道，
0: 是吗？
1: 对，因为去年他获得这个成绩的时候我发了好多条朋友圈，
0: 是吗？
1: 对，就举国欢庆的那种
0: 对，他拿的是个全国的冠军哈，
1: 对，而且是最后一两发的时候就是比较关键，
0: 嗯，
1: 很惊心动魄，
0: 嗯
1: 啊，所以说他的这个成绩在我们俱乐部来讲其实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了，
0: 嗯
1: 嗯，然后像他这种专业运动员的话穿的更多的就是这个印服，
0: 哦，
1: 嗯，印服比较贵，而且他运费也比较贵
0: 啊，哎，
1: 嗯，
0: 那天他来做节目的时候是他妈妈跟他一起来的，然后我在讲，我就问我说那孩子在训练的时候你在干嘛呀，他说陪着，
1: 对，
0: 就是他说，我说你能看到场馆里陪着吗？说不能，看不着。
1: 对，看不见，就是在外面默默的守着。
0: 嗯，其实对于家长来讲，说这个过程也挺难熬的哈。
1: 嗯，
0: 因为孩子在里边是训练呐，啊，是设计啊，他是有事情做，
1: 嗯，
0: 但家长在外面他就是陪着。
1: 所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0: 所以孩子取到这个成绩，他是几方共同的努力哈。
1: 对，
0: 一个是家长，一个是教练，再一个孩子本身他这个条件，
1: 对，
0: 都很关键。
1: 对，
0: 嗯，这就是我刚才我想问你的，就是我们在选苗子、选运动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看这个孩子整体都有哪些个需要达标的，或者是整体的标准是啥样的，怎么看这个孩子适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
1: 我们会给孩子做一系列的这个测试，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测试会考验他的这个平衡性，
0: 嗯，
1: 稳定性，
0: 嗯，
1: 然后还会做这个心理的这个测试题，
0: 哦
1: 啊，因为射击这个东西它的原理是很简单的，
0: 嗯，
1: 它就是三点一线瞄准，
0: 嗯嗯，
1: 那么它难在哪里，
0: 嗯，
1: 难在最后就是上场打比赛的时候，
0: 嗯，
1: 心理的这个较量，
0: 心态，
1: 对，
0: 嗯，
1: 重要的就是心态，而且射击磨练的也是孩子这个心态，
0: 嗯，
1: 就是现在孩子其实抗挫折能力很弱，
0: 是的，
1: 嗯，就动不动的，哎呀，我就 emo 了，嗯，我就抑郁了，就是一整就抑郁，一整就 emo， 所以说，其实更建议家长朋友们，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可能收音机另外一边的家长也有在听的，
0: 嗯，
1: 关注一下孩子这个心理的过程，
0: 嗯，
1: 不妨让他去学一项体育运动，
0: 嗯
1: 嗯，然后不是说王婆卖瓜在这自卖自夸但是射击这一项运动确实是对孩子这个心理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一项运动，
0: 是吧？我刚才就想说，
1: 嗯，
0: 选一个这个运动怎么选呢，怎么是适合的呀，
1: 嗯，
0: 我刚想说你就卖瓜了
1: 卖瓜了
0: 我觉得卖得好哈，
1: 嗯，
0: 这个咱们家有三个地点现在哈，
1: 对，
0: 一个呢是在这个欧亚的南三环，在几楼？
1: 在七楼
0: 啊，七楼，
1: 嗯，
0: 啊，这个地方是适合这个
1: 玩的
0: 啊，
1: 嗯，
0: 就体验，
1: 对
0: 啊，
1: 就是七楼的话，三环的这个店，
0: 嗯嗯，
1: 更多的是以玩为主
0: 啊，
1: 哦，嗯，然后玩的话这个是分几个项目，
0: 嗯
1: 啊。射击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比较细分赛道了。
0: 嗯，
1: 你一听它就是打枪，
0: 嗯，对呀，啊。
1: 但实际上射击这个东西，如果说

0: 你要分门别类分赛道的话，它是分很多的赛道的。
1: 都有啥呀？
0: 现在三环的这个项目其中有一项叫真人 CS。 这个大家可能会耳熟能详一点。这个就是分成红蓝两队，然后双方对抗。这个就是把我们的线上吃鸡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游戏叫啥了，然后给挪到了线下。对，然后让孩子能

0: 第二个运动就是这个 IPIC。
1: 啊，这是啥？
0: 这个是您看过《枪王之王》这个电影吗？
1: 看过
0: 啊，对，就是《枪王之王》这个电影里面的这项运动，
1: 是吗？
0: 对，然后咱们是吉林省唯一一家就是合法的，
1: 合法的，
0: 对，可以打 BB 的这个场地
1: 哦，
0: 然后我们的这个也是可以考这个 IPIC 的射手证。然后包括 IDPA 都可以，
1: 这太帅了。
0: 对，就是很专业。所以说，我们跟公园打气球的设计项目不一样的、就是，
1: 完全不一样。那个好像是玩具。
0: 然后我们更多的就是把射击本来是一个玩的项目，做得更加专业一点。而且相当于是给孩子们通过玩儿有一个上升的这个渠道。
1: 是的，我觉得通过这样一项射击的运动哈，能够让孩子们这个多方面的得到一个锻炼。
0: 对，
1: 首先是在心理层面上的哈，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孩子要稳，心性要稳哈，
0: 对，
1: 这个抗击打能力要强，这别打一下没打到十环，打拖把了吧，就击的不干了。
0: 对，
1: 是不是？一定要让孩子这个内心要不断的去强大。再一个，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会激发他内在的一种情怀，他的热血哈。
0: 对，
1: 激发男人的那种力量。
0: 对，
1: 女孩子也是，就像这个大 biu biu 一样，
0: 就是一看我就跟正常的女孩子不太一样，
1: 比他们高，比他们好看。
0: 就是我的性格可能也是跟从事的这个行业有关系，
1: 会让人变得越来越这个坚毅哈，这个内心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0: 对，
1: 这样他就能够对外界的一些影响啊，包括一些压力，他会有一个抵御保护的作用。
0: 对，
1: 是不是？
0: 就给姐举一个例子，就是正常来讲我们打比赛，你看不见其他选手的这个靶子和成绩，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枪和你自己的靶子。如果说你这一发一下子打了九点几，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10.9是治好的
1: 哦，
0: 但是基本上你能参加这种省赛国际比赛的话，成绩都是在10点以上
1: 哦，
0: 所以九环就是比较不太好的成绩了。你怎么能在打出不好的成绩的同时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让他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继续回到你10.9的这个成绩，这个就是整个比赛在锻炼孩子的心性。
1: 这个其实这个挑战就比较大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咱们可能看过那个奥运会项目，奥运会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其他的这个运动，如果说哎取得了成绩之后，运动员都会非常非常开心，就是欢欣鼓舞。对，但是射击运动员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胜利豪或者是黄雨婷，在取得比赛成绩，就即使他打得再好，他都是微微一笑，
1: 特别淡定。
0: 对，就特别淡定。这个就是长时间练射击的孩子，他跟其他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1: 心性就很稳。
0: 对，很稳。
1: 这样的孩子太厉害了。人说这个情绪不外露的人呢，都是高人。
0: 所以说射击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他不挑就是比如说其他的篮球、田径，他会要求孩子你需要有很强的这个身体素质
1: 哦，
0: 但是射击他不太需要孩子拥有这个非常强的身体素质。你就包括平时来讲，孩子如果是身体比较弱，也没有关系，只要是他跟着我们一起做体能，有训练啊，他基本上这个枪三十枪一个小时的时间能打得下来，他就能完成比赛。
1: 30枪打一个小时
0: 啊，六十枪
1: 一个小时
0: 分组别，不同的组别它的发数是不一样的
1: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那不得一直站着吗？要么站半个小时，要么站一个小时，
0: 对，
1: 是吧？那这个体能消耗也挺大的，
0: 也挺大。所以说，我们是2个小时的这个课程安排，然后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专门做体能这个是其他家不会给的，因为咱们相当于付出了更多的这个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是我们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孩子如果说想在短期之内取得成绩的话，体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关。
1: 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对，是的。
1: 基本功是要练的哈。
0: 对，
1: 我们在沙鲁西来做节目的时候，就他说他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就成绩不太好，就有几发这个打得不好，他说那个时候调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怎么调整的呀？其实我觉得我想听他说当时是不是这个又紧张啊，说这个情绪

0: 绪波动挺大的呀，或者怎么样，就讲点这个故事哈。他告诉我调整呼吸，
1: 对，
0: 我说完了完了，
1: 呼吸，然后可以闭眼冥想，就是你短暂调整，他不会调整太长时间，因为他比赛有时间要求，就是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出这些法术，所以不会拖太长时间，那么他就需要在短期的时间内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
0: 这个太厉害了，
1: 这个就是长期练，练的就是这个，
0: 是吧？那你练有没有就练跑的？
1: 也有，也有坚持不住的。所以说，我们在就如果有孩子，就是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训练的情况下，我们会提前就是跟他确认好，训练比较苦，射击不要看比较简单，但是它也是一项运动，既然它是一项运动，它就是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在，所以说我们就会跟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确认，包括跟家长，就是你能不能坚持得下去，因为它很枯燥，就是一个动作你要重复上百至上千遍上万遍，
0: 它要有这个肌肉的记忆是吧？
1: 对，它就是一个动作，很简单，
0: 很简
1: 单，对，它真的很简单。就是射击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觉得其他的项目比较难的话，那么你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射击，
0: 很简单，
1: 真的很简单。
0: 但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另外的一种解释也有点枯燥
1: 啊，对，它有一点枯燥，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0: 所以让这个孩子们哈，能够在这种简单的枯燥里边坚持下来，对他们来讲也实属不易。
1: 对，所以说射击真的很考验孩子的这个心性。
0: 我更考验教练呢。
1: 教练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教练，我们的所有教练都是国家一级运动员。然后他就是从小，我们不会说随便找一个教练就是半路出家的那一种。我觉得是这个是对孩子不负责任。我们的所有教练要么就是国家一级运动员，要么就是健将。要么就是在省里就是当过教练的。都是这种级别的教练。
0: 这样哈，这我们看到这视频号里有人提问哈。
1: 嗯，
0: 他说这个是郑君泽，他说要报名，他说眼镜500度可以吗？戴眼镜可以吗？
1: 只要是你戴上眼镜，眼睛矫正之后能看得见前面的靶子，就可以。
0: 就只要是你这个矫正视力那能够达标也可以。
1: 对对对。
0: 这个你可以报名，这个报名是怎么报啊？是直接到咱们这个
1: 俱乐部就
0: 可以，俱乐部去哈。
1: 那
0: 你看你离哪儿近吧。这个俱乐部有仨地方哈。
1: 对。
0: 但是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建议，说刚开始比如说零基础还都不太会的。
1: 去工人体育馆。
0: 工人体育馆。
1: 到
0: 工人体育馆去报名。
1: 嗯。
0: 这个联系方式或者啥方便说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或者是关注到啥，
1: 关注猎鹰射击。
0: 猎是视频号吗？
1: 都可以，全平台都有。
0: 那你就关注吧。他说他在万象城。
1: 万象城的话其实到哪儿都还可以。
0: 你那个比较方便。
1: 对。
0: 离哪里近？
1: 离我们有万达帽店，然后还有这个工人体育馆。
0: 然后就南三环了。
1: 对。
0: 欧亚南三环。
1: 欧亚南三环就是
0: 玩的地方。
1: 玩的地方。
0: 要想专业训练还是这俩地方，一个是万达帽，一个是工人体育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工人体育馆近一些。是不是
1: 在那个南四环的那个长春市工人体育馆
0: 啊？南四环，南四环工人体育馆，
1: 就是、可以走快速路，走人民大街，直接就到南四环。
0: 我知道那儿了，那儿离我家不远。
1: 对，就很近，而且那个场地够大，
0: 够大哈。
1: 然后我们的这个包括今年2026年的这个吉林省激光枪射击锦标赛，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场地举办。
0: 那个比赛可以去观赛吗？
1: 这个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啊。对，因为这个是锦标赛，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射击运动或者是其他运动有了解的，都知道，就是锦标赛的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一年就一次。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激光枪射击锦标赛是在我们猎鹰承办的。
0: 这个太牛了，能拿到这样一个承办的资质就很不容易哈。
1: 对，
0: 这个是全国的赛事，
1: 这个是省里的赛事，
0: 省里的赛事。
1: 然后我们是端午节的时候会有一个全国的比赛。全国的比赛叫那个速德尔激光枪，全国的这个比赛，然后是在我们找了一个相当于颐养，就是吉林省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颐养的一个地方，
0: 一个场地，
1: 对，一个场地。然后这个是在端午节三天，这个是一个全国的比赛。
0: 那这也不能观赛。
1: 这个能
0: 啊，这能，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观赛。

0: 点在哪儿啊？
1: 这个地点比较远，
0: 比较远啊，
1: 就是在。我还说不好，就急了拐弯的。
2: 这个想要知道他在哪儿比赛，你可以一个呢是关注佳姐的这个953埃及林这个视频号，还可以关注到大 biu 的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哈。你说一说你，让大伙关注一下。
1: 对，那个 biu 的这个账号，全媒体全平台都叫大 biu
2: 啊，大 biu，
1: 对，
2: 拼音哈，大 biu。
1: 就是为什么叫大 biu？ 啊，是因为枪打枪的时候，对。所以叫大 biu。
2: 我觉得你这个名起的也好玩，好记哈。你这个太好玩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哈，都可以关注到大 biu 啊。关注大 biu 之后呢，一个是想去体验呐，或者是真的是想学习呀，或者是有想从事就这个比赛哈，是有什么样的规划，都可以找大 biu 咨询咨询，或者是体验感受感受哈。
1: 是的，是的。
2: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档节目，能够也选拔出一些人哈，对于这个设计运动感兴趣的朋友哈，或者说是想要让孩子来从事这方面走到这个赛道的，你想从事打专业也好啊，是这个从事运动员也好，或者说对孩子学业有规划的，
1: 是的，
2: 都可以来关注我们哈，去尝试一下。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 biu 聊聊他的这个事业。

0: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 我是佳姐，艾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2: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3: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同样的努力。
19: 我喜欢是有传承、有温度的。
3: 这么好的羊肉，我一定要把它带到长春。
4: 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的执着。
7: 已经融入到生命里了，觉得这是我一生值得努力。

0: 一个奋斗的事，
1: 并享受绘画对我内心的影响。
2: 他们有着不同的梦想，却有着同样的热爱。
1: 我妈妈说，我在你眼睛看出热爱，
3: 一份情怀吧。我要坚持要走下去，跟了我这么多年的员工，对他们也要负责任。
2: 艾吉林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创业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机灵，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哈是高卓，他是大 biu biu， 大 biu biu 可能比高卓更让大家耳熟能详，是不
1: 是的，是的，更好记一点，
0: 更好记一些。嗯，然后他现在是两家射击机构的掌舵人，这两家射击机构大 biu biu 给大伙再说说。是咱家这个品牌，
1: 对，咱们是猎鹰射击，然后猎鹰射击下面所属的一个是玩，一个是学，如果是想玩的话可以去我们这个三环店，在欧亚三环购物中心的7楼，然后如果是想学的话有两个店可以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万达帽店，还有一个就是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总基地，占地是2500平，所以说大家可以就近去选择。
0: 刚刚这个大 biu biu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三个店的这个位置哈。如果想玩的话呢就去欧亚南三环，在7楼。
1: 对，
0: 如果说想是学习哈，就一个是万达帽，一个是长春的工人体育馆，
1: 对，
0: 这两个地方大家可以就近选择哈。如果说不知道该咋选的话，或者说不知道自己或者是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意愿，也可以到那个7楼先去玩一会儿，
1: 对，
0: 他找找感觉，培养这个兴趣，真的是感兴趣想要正八经学的时候，这俩地方哪都行。
1: 对，
0: 但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你关注一下这个大 biu biu，
1: 对
0: 啊，你就直接找他，然后你连咨询呐、带规划，你就啥都有了，省事儿。
1: 全套服务。
0: 全套服务。刚大 biu biu 说他呀就想在这个楼里工作，
1: 对，我的梦想其实是当主持人，
0: 是不是？但我觉得现在楼里可能很多主持人都想跟你学射击。
1: 那太好了。
0: 这样不但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哈，我觉得更现在好多人他更需要一种解压，是不是？这个射击是不是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就是射击这项运动它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一项运动，就是我们有好多这个学员打 IPSC 和打真人 CS 的不是说单纯的这个奥运射击，他们更多的就是以玩为主嘛，在玩的过程中他们好多人都是上了一天班之后
0: 好累，
1: 对，然后他会选择跟我们一起去玩这个真人 CS 下场，因为这个感觉就是可能体验过的人他会比较深的这个感受，就是你打能把对方打下来，就这种感觉，它是特别解压的。
0: 然后他还有一种这个成就感，然后被认可、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它是不同的领域嘛，就相当于他在 War Game 在真人 CS 的赛道找到了他自己的这个存在感和价值，就是跟当牛马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他就有一种主宰这种感觉哈。
1: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是分队长，他是有队长的，然后又有战队，他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真好。刚刚你说你们这个是就是固定把位的这种射击是学习是就是教这个是吧？
1: 对，然后我们奥运射击项目，咱们家主做的就是这个10米气步枪和10米气手枪的这个项目。
0: 10米气步枪和气手枪。
1: 对。
0: 那这两个枪它不是一个型号的吗？
1: 不一样，一个是步枪，一个是手枪。
0: 对，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就打这两个枪，对人的这个要求是一样的吗？
1: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相当于细分赛道了。如果说我们家孩子在初中，或者是我比较想让孩子快速出成绩的话，那么建议选择这个步枪。如果你说我特别喜欢手枪，或者说我家以后想要从事这个军警，

0: 这个是手枪比较建议
1: 啊。
0: 嗯，
1: 这个那哪个难？他俩难易程度
0: 不一样，
1: 嗯，
0: 他俩的这个射击原理不太一样
1: 啊。
0: 因为步枪的话，它是有个这个小圈儿套圈儿的，
1: 套圈儿的，这是啥？瞄准的吗？
0: 啊，对，它瞄准镜和这个手枪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啊，手枪就是正常我们打枪的那个准星和平正，你找好准星和平正的这个关系就可以了
1: 啊。
0: 但是步枪是不一样的，嗯，
1: 你是不是这个打的老准了？
0: 我经过训练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我的教练，第一个教练是前两天我刚给他请过来，在长春，然后我们办了一个这个射手认证的这个班儿，然后他的话是在全国基本上是前三的一个水平，他是中国人，然后我的第二个教练就是教我打霰弹枪的这个教练。
1: 什么叫霰弹枪？
0: 霰弹枪就是喷子
1: 啊，喷子。我知道了，就是你给我发那个照片里头，你说这个就是喷子。
0: 对对对，打喷子的这个教练，就是我相当于是最开始从手枪、步枪，然后进阶到这个霰弹枪，然后全国我是第一个这个打霰弹枪的女射手。
1: 你好厉害哦。
0: 嗯，就是中国第一女喷子，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然后我的这个第二个教练是菲律宾的教练，叫 Bree， 他是在全球基本上是反正不超过前五。
1: 你的起点好高啊，教练都这么厉害。
0: 对，所以说我是相当于科班出身，就是不太草台。
1: 所以说你这个能培养训练出的这些孩子们也都不草台。
0: 但是我们这个打的不一样，你像我打的就是 IPIC， 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这两个教练是在 IPIC 的领域非常非常厉害的两个教练。那么我们奥运射击的教练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是两个赛道。然后咱们家就是孩子如果是奥运射击打十米气步枪、十米气手枪的这些孩子的教练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一级运动员。这个是不一样的赛道。
1: 你更喜欢哪个？
0: 我更喜欢我的专业。因为我的专业比较好玩儿，就是我们打的是 IPIC， 它其中不是只是打固定靶，就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枪王之王这个电影里，大家可能看到为什么这么多人对 IPIC 这个项目非常之痴迷，是因为它很好玩儿。第二就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实用射击，就是它在军警领域其实应用的更广泛一点，而且它对正常来讲，我们如果是实战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我觉得好帅呀。
0: 对，IPIC 其实更好玩，
1: 更刺激。
0: 它的玩法更多，而且，射击这个运动，大家不要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实际上，不管你是说奥运气步枪、奥运气手枪，还是说我打的这个 IPIC， 它都是需要用脑子的。就是你得算，你就像我们打这个 IPIC 的比赛，正常来讲，它会规定你一个靶子它一个场景里会打几个靶子，钢靶多少，直靶多少，移动靶多少，然后你的这个正常的枪里面，它是有多少个弹。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这个气枪比赛，它一个那个弹夹里是15发额定的。然后你怎么去分配你的每一发，这个是需要用脑子来算的。
1: 哎，这个好难。
0: 对，这个其实就是看起来大家啊，你不就站着帮帮帮打几个靶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 IPIC 的比赛讲究的是绝对的快和相对的准。你怎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以更快的时间打中这几个靶？然后这个是比较考验大家的这个综合素质，不仅是体力，还有更多的是脑力。
1: 它这个需要人的这个反应得非常的迅速。
0: 对，反应就是我们练的，平时练的基本功是一项。我们的基本功一般都会练这个 dry fire。
1: 什么叫 dry fire？
0: Dry fire 就是英文单词 dry， dry 是干的意思，然后 fire 是火的意思。dry fire 就是干火。干火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加子弹，就是纯空枪练习。这个叫 dry fire。然后我们 IPIC 射手平时的训练的基本功之一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是IPIC 很好玩的一点。就是它其实你看这个射击都是相通的嘛，它也是很考验这个毅力以及你坚持的这个心态的。
1: 我觉得你刚才

0: 刚才说这个好多重复了好多遍的这个词儿就是好玩儿。
1: 嗯，对，很好玩儿。
0: 嗯，你就从你嘴里说出好玩，就说明你是真的喜欢，真的热爱。
1: 嗯，
0: 是吧？
1: 我之前理解不了。
2: 哦，
1: 就是我刚开始打 IPSC 的时候，我是被就是老玩家给带上道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理解，我说不就打几个靶子吗？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呀？但是就是当我陆陆续续的出去参加比赛，去泰国、去老挝参加比赛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发现，你打完比赛的这个成就感，它是不一样的，就特别开心，而且就是心里面是那种心满意足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通过比赛，为什么就是我们射击一定要夹着比赛一起进行？就是比赛它是你射击平时训练的一种升华，
0: 那你刚才也说去参加比赛，哪个比赛，哪场比赛，你觉得对你来讲很难忘，或者是意义是比较深远重大的？
1: 就是我去泰国参加的那个喷子的那个比赛，霰弹枪的这个比赛，这个是在亚洲，东南亚，东南亚地区，然后它相当于是这个亚锦赛，就是它这个比赛的规格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可能我们国内就是因为这个运动没有推广开来，
0: 很小众，
1: 很小众，所以大部分人不太知道，然后那场比赛对于外国人来讲，它的含金量是很高的，然后我就是在那场比赛中，然后在我的那个组别，当然就是我能取得成绩也是我赛道选的比较好，因为我赛道选的很小众，所以说在那场比赛中，不仅完赛了，而且是取得了第三名的这个成绩。
0: 那正经挺好啊。
1: 对，然后那个从那以后，然后就有一个称号嘛，叫中国第一女喷子。
0: 那去参加那场比赛的时候，你之前也是做了很充足的这个准备吗？
1: 对，是经过了十多天的这个集训，就是每天睁眼睛就是打枪，睁眼睛就是打枪。
0: 那得每天要打枪打多长时间？
1: 基本上一天200发，200发的话，就是我当时打喷子打的这个右脸是肿起来的。
0: 为啥脸会肿呢？
1: 因为你的枪是这样拿着的。然后你打一发，这个枪是有后坐力的。然后它这个后坐力，喷子的后坐力比步枪、比手枪的后坐力要大很多。然后它就相当于每一发都要从你脸擦过去，每一发从脸擦过去。所以说我那个时候这个脸不仅肿了，而且这个出血了，就是从第一天开始，这就是一个出血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是通过那一场比赛，反正印象比较深，但真的很辛苦。辛苦是一方面，然后同时通过那场比赛之后，也对 IPSC 有了一个更不一样的认识。
0: 那就都出血了，你那时候有没有这个顾虑啊？这个以后不好看了咋办？
1: 没有，当时根本没有那么多想法，因为你每天睁眼睛就是打枪，所以说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在，你只会想着，哎，我今天怎么度过？我今天怎么把这200发打完？
0: 就是在这个射击的这项运动里边，它也特别的能够锻炼人的这专注力，是吧？
1: 是的。
0: 现在这可能是更多孩子们需要得到锻炼的一项内容。
1: 是的。因为大部分孩子包括现在的很多家长，他会为了孩子去专门报一个班儿，然后去学这个专注力。但是用我们的这个想法和观念来讲，其实大可不必。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想培养孩子这个专注力，你完全是可以通过一项体育运动，在他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就可以实现专注力的提升。
0: 就完成了。
1: 是的。
0: 像你刚才说你在每天睁开眼睛就打枪，一天打完200发，
1: 对，
0: 打了十多天这个集中训练，
1: 嗯，
0: 那个时候你除了说要把这个子弹打完，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1: 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射击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心无杂念的话，反而会打得很好，就是他练的就是你的这个关注于眼前、关注于当下的这个心态，所以说没有太多的想法，就心无杂念，就每天睁眼睛就是打枪，我今天怎么把这个场景打好，我这一发怎么能打中这个靶，这个是我应该做的，然后我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对。就是别绕弯路这种，如果绕弯路的话时间不就长了吗？然后会有这个，就是一直在考虑的都是当下，都是关注的是眼前，所以没有太多其他的这个想法在。
0: 然后在 赛场上的时候。

0: 然后就更没有其他的想法了，
1: 都听不见
0: 啊。那就是
1: 在赛场上的时候也是，就戴这个，我们是叫拾音耳机。
0: 嗯
1: 啊，我们戴拾音耳机的时候，其实除了很大声的这个子弹的这个声音
0: 啊，
1: 额外的这个声音其实是听不太清的
0: 啊。
1: 就是你戴一个耳罩之后，你就会觉得我与世隔绝了。嗯，我就只做好眼前面前的这些，只做好当下就可以了。
0: 嗯，这感觉真好。
1: 对，所以更沉寂。
0: 所以这样也更利于选手发挥哈。
1: 是的，是的，就是我的教练当时就跟我说的是，因为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女孩去从事这个运动的，然后我就跟教练说，我说哎，你对我来说，就是你对我要求会不会有点太高了啊？我毕竟我是个女孩子，我说你对我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然后那个菲律宾的教练就跟我讲，他说我训练你不是说把你当成一个女孩在训练，我训练你是把你当成一个真正的射手在训练。
0: 哇，
1: 是的，他一点都
0: 没有性别之分，
1: 没有，就是你上了场之后，虽然我们是有组别区分的，就是有男子组、女子组，但是实际上你打比赛的时候，你就要拿出跟其他运动员、跟其他射手一样的这个拼劲儿、一样的这个实力和基本功。所以说他不会在乎你到底是不是女孩，
0: 他只关注你这个射手打得好不好。
1: 对的，对的，你这一发你打得不好，你是男孩女孩都没有用了，你直接被 DQ 了，你连上场的权利都没有。
0: 很现实哈。
1: 是的，很现实。
0: 那你比完赛之后，你对自己成绩满意吗？
1: 我很满意。我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所以说就是他们，我有同学前几天见我同学，然后说哎呀，你现在这个生意做得这么大怎么怎么样的，我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想法。就是我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可能说我会看得比较远一点，但是我还是要关注于当下，就是跟射击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要关注于当下。你只有把现在眼巴前儿的事儿做好了，你才可能会说，哎，我一个月、两个月之后这个事儿要怎么怎么做。但实际上还是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那你有现在像刚才你说的这样的，就算是你的一种理念思维哈，跟你打枪是不是有关系？
1: 很有关系。因为你看射击平时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它不会说让你很盲目的啊，你就直接去跨过这个靶去打其他两个靶，不会的。他会提前的让你有一个规划。就是我们在比赛之前会走场地，会走场。
0: 走场
1: 就是让你心中有数。然后这个也会带到我整个的这个生活，包括做生意的这个理念里面。你就会提前想我从哪里布局，对吧？其实也是一个布局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射击带给我的远远不止说它运动本身这么简单。当然射击也是一个非常简单指的一项运动。因为它是一个有氧加无氧相结合的一个运动。
0: 大B后你说的真好。就我刚才就想问你哈，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个事业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你就没等我问呢你就说出来了。就我也从你身上能看得到哈，就是这种坚韧呐，还有你对这个事态的这个预判很准确。
1: 就想的比较多，所以头秃嘛。每天就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掉头发。
0: 你终于这个有点焦虑的事儿了哈。
1: 对对对，
0: 一直都没有。好的，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非常感谢大B有高卓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这么多的事儿哈。也希望哈大家对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对射击这项运动有了一个认知，有了一个了解。如果想要去体验、去感受或者尝试想从事这一行业，那大家就别客气了，就找大B B吧。
1: 是的，是的，全平台都可以关注 B B。
0: 然后我们未来呢也会跟大B B我们来合作哈，我们来研究一个这个研学的项目。
1: 是的，是的，
0: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青少年了解这个项目。
1: 是的，
0: 这项运动。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大B B。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
2: 才乐老有才乐，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

0: 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现役，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事？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野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韵，杜绝超员超载。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叛命三郎王伯党讲了瓦岗山的优势，大家伙一听高兴了，要有这么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而且粮草充足，又可以训练兵将，反隋就能成功了。谁不想有这么个地方作为根本之地呢？可是王伯党说了，你们听听，高兴高兴吧，这瓦岗山要想夺下来是比登天还难呢。第一，山势太险；第二，咱们打不过翟让手中这条三股钢叉；第三，瓦岗山的老百姓又是兵，兵又是老百姓，他们护驾呀，一打仗就玩命，咱们呢夺不过这座山寨了呀。徐茂公听到这儿，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伯党贤弟呀，不是三哥我信口开河，要想得过这座瓦岗山来，还得听我徐茂公的，我要想夺就能夺得过来。大家伙看着徐茂公，心说老道位，你这大话说的可不小啊。程咬金一听徐茂公说出大话来，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徐老道，你这牛皮吹的是不是大点啊？这话要是我程大爷说，这还差不离儿。你呀、啊，念书的老道手无缚鸡之力，要想胜翟让，还得我这大斧子掏。徐茂公冲着程咬金微微一笑，我说程咬金呐、啊，你拿斧子掏，哼，人家不出战你又如何呀？老道，你有本事让他出来，我就拿斧子掏他。老道喂，你别在这吹牛说大话，你可别扇了你的舌头。程咬金为什么这么挤的徐茂公？他僵着徐茂公。前边我说过，别拿程咬金当傻子，程咬金是装傻。要说机灵，这帮人谁也没有程蝶机灵。程咬金从小抓切糕抢馅饼，砸盐店打盐巡，他卖私盐，他在斑鸠镇卖耙子，谁能干得出程蝶这事儿来？能把小刀子李二这牢头给挤得死？那程咬金在市面上混了这么多年，市面上的事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他都看破了。程咬金心说，你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各路的瓢把子，各路的响马，我程咬金干什么的？俩肩膀扛一脑袋，小孤山程咬金我接的黄冈。好啊，现在黄冈归你们使，我妈也在这儿呢。如果说咱们有安身之地，杨林一来了你们全跑了，我程咬金上哪儿啊？说什么也得找个安身之地。 王伯党说这地方太好了，我得将这徐老道让他出主意把瓦岗山夺下来。老道，你就出主意，少说废话吧。四弟啊，你还别瞧不起我，我徐茂公绝不平白说大话，我自有夺瓦岗山的计策，不信咱们哥俩就打个赌啊。老道，你说赌什么？四弟，我要是出主意夺瓦岗山夺不过来，我这头还让你当，行啊。老道，成得我不含糊，咱们一言为定。不过我得说头了，如果说我要出主意把瓦岗山夺下来，就得听我的，我当头，你靠边站，当头可不成，

0: 诉你呀、啊，你想当什么？
1: 老道，我问你，推翻了隋朝，是不是咱们得得天下呀？
0: 是啊。四弟，天下归了咱们，你当什么？当皇上。老大位，你得跪地称臣，给我磕头。
1: 行，四弟，你要只要有这份心，咱们就走着瞧，还没准就成了呢。那就看谁的能力大了。
0: 好，老道，你先出主意，咱们德把冈山。我说，众位兄弟们，你们说对不对？
2: 四哥，您说的太对了，咱们奔瓦冈山。
3: 三哥，什么时候走？您说吧。
1: 好啊，众位弟兄，要走事不宜迟，咱们明天就走。明天要再不走，杨林又打潼关一调兵，咱们可就走不了了。魏征、魏伯策说：“对呀，不过咱们要走，这座金提关就不要了吗？”王君可想了想：“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我想咱们不能白白放弃了金提关呢，应该留下一支人马镇守金提。”咱们要把瓦岗山夺下来，成为犄角之势，互相增援，这样金提关不孤立，进可以攻，退也就可以守了。几位兄长，众位兄弟，你们看如何呀？
0: 对，大家伙一听王君可说的不对，如果说没有瓦岗山，金提关是孤城一座，有了瓦岗山不太远了，那么金提关跟瓦岗山互相增援，金提关的人马就站得住了。
1: 大家伙全都走吧。徐茂公就问秦琼：“二哥呀，您说这关应该留谁镇守？”“
4: 是啊，一时之间我还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
1: 张成金正好坐在二爷秦琼的旁边：“
4: 哥哥，如果说诸位兄长想不出人来，这么办，你们众位呢奔瓦岗山，我跟黑虎兄弟带着我们黑虎山的人暂且守住金提，如果您把瓦岗山夺过来了，咱们两下里唇齿相依，彼此呼应，我在金提关也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跟你们成为犄角之势，这样就能多一份反对隋朝的力量啊。”“
1: 好。”秦琼点了点头：“对呀，成金兄弟，要照这样的，金提关也不会再落在敌人之手了。
0: 大哥、三弟，你们哥俩看看怎么样啊？”“
1: 好。”徐茂公看着张成金点了点头：“太好了，太好了。张寨主，你的兵力少，我再给你3000人马，给你留下几个月的粮草。如果随兵来攻打金提关，你呀给他关城不理，趁这个时候你再多多招点兵，扩充势力。如果说随兵来了，我们知道消息一定前来增援，好不好？”“
0: 好啊，那我就多谢徐首领了。既是这么说，等你们走了之后，我就跟你们讲清楚，我要扯起旗号自立金提王，反对隋朝，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
1: 好。”徐茂公一条大指：“有道是人自有志，你可以自立为王，等将来灭了大隋立天下的时候，咱们再好好商议。”“
0: 好吧。”就这样商量好了，徐茂公把贾润甫、柳州臣、金甲同环叫过来：“你们赶紧预备车辆，把所有家眷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咱们明天离开金提关，告奔瓦岗山。”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徐茂公传下命令，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大队人马出了金提关的东门。张成金、徐黑虎带着黑虎山的众弟兄，一直把英雄会的人马送到了十里长亭。张成金跟哥哥秦琼是洒泪而别。徐茂公、秦琼、魏征带着大队人马走了，够奔瓦岗山。张成金、徐黑虎带着手下人回归金提关。张成金命人绣了旗帜，这个旗子呢是黄缎子的，上边三个大字金

提王，当中间白月官斗大的一个张字，然后出榜安民，说明金提王镇守金提关反隋的大义，让老百姓好明白。就这样出现了一架反王，是金提王张成金。张成金在城中成立了招贤馆，在四下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每天排班布阵，准备抵抗隋兵了。咱们放下张成金暂且不表，单说秦琼大哥魏征、三爷徐茂公带着大队人马一直够奔瓦岗山，一路之上也不过就是行军、吃战、饭、扎营。这天到了瓦岗山了，在瓦岗山西山口外头，徐茂公传下命令安营扎寨，这些兵丁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徐茂公、秦琼、魏征跟所有的英雄好汉催马来到西山口观看瓦岗山。呵，好一座高山，峻岭连绵不断，青山叠翠，山上翠柏成林，看得出来在半山腰上扎着连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密布栏杆，而且外边栽埋鹿角寨铁蒺藜，山中立着雕斗，竖着旗杆，一杆黑缎色大旗在空中飘摆，上边绣着白字，三个大字瓦岗山。这座山寨太威武了，大家伙心说有这么一座好凶险的山寨，真是一夫当关，万人难进，这座山要归了我们可就好了，成为立足之地。徐茂公说，众位看完了没有？三哥，我们看完了。好，咱们先回去扎营，有什么话再说。众位弟兄拨着马头回去了，徐茂公指挥兵将扎营。这座营寨安得非常好，按着八卦的形式，营寨叫八卦连环营。徐茂公整整指挥人马布置扎营，到了掌灯时分。为什么把营寨安得这么好？徐茂公是个有心之人，这意思让瓦岗山的宅让看看，我们这座寨八卦连环寨，你们山中有没有能人能扎下我们这儿的营寨？程咬金可不懂得什么叫八卦连环寨，一看老道忙了半天，程咬金过来了，嘿，老道，我肚子饿了，大家伙等你吃饭呢。好啊，徐茂公回到中军帐，饭已然摆好了，大家落座吃饭。吃着吃着，程咬金就问徐茂公，老道，瓦岗山咱们可到了啊，你怎么样把这山寨给我夺过来？程老四，现在我是首领，你这皇上还没当呢，用不着你问，明天亮队见阵，只要宅让肯下山，我就夺山之法。程老四啊，你呀就请好吧。嘿嘿，程咬金把嘴一撇，众位兄弟、众位哥哥听着啊，徐老道吹牛的，咱们就瞧好了。大家也不管他们哥俩斗嘴，咱们再说瓦岗山上的兵，一看山外头有人扎营结寨了，打听明白之后赶紧回到城中，到了翟让的府。翟让正跟李平、薛勇、吴忌、张骞哥四个饮酒谈心呢，兵丁进来了，禀报翟山主，西山口外有人扎营。什么？何人扎营？竖起大旗是英雄会啊，这座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人马可不少啊，刚才还有人探山观山呢。翟让这人是性如烈火呀，腾一下站起来了，用手一拍桌案，这桌上净是酒净是菜呀，这盘子跟碗都颠起来了。翟让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英雄会大胆的想法呀，竟敢来到我瓦岗山搅闹，带我领兵下山打他。

一个落花流水。妈，李平用手一拦，哥哥，慢着，请您暂发雷霆之怒，您稳坐听小弟一言。哎呀，气煞我也，英雄会就是山东这帮强马。哥哥，遇见事情您可要冷。

件事情您可要冷静慎重啊。谁不知道咱们瓦岗山山势险要，您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一杆叉无敌天下。可是山东这帮响马他们竟然敢来，我估计他们认为自己是兵强将勇啊。哥哥呀，咱们也不是不知道，山东这帮响马在小孤山结黄岗汇合天下各路响马的兵将，他们敢斗杨林，而且夺下金蹄关，您要知道金蹄关是六口大刀镇金蹄呀。这帮响马不但得下金蹄关，而且把杨林战跑了，他们不都是无能之辈呀？这帮响马不能等闲视之。哥哥，您虽然这杆叉无敌于天下，但是能人背后有能人，万一您下了山败在这帮响马的手里，咱们瓦岗寨还指着您呢，咱们可就完了。是啊，薛勇、无忌、张骞这哥仨也劝翟让，翟大哥呀，您慎重，您可不能轻易下山啊，要以众位贤弟之见呢。李平说，这么办，哥哥您先别着急，咱们先去看看响马的声势，咱们再商量，好吧？这样的酒呢，暂时不喝了。这哥五个带着随从出了西门，到了前山，登在高处望下观桥。呵，这座营寨呀，估计人数不下十万。一杆大旗空中飘荡，红旗子、绣金字三个大字是英雄会。李平用手指着这座山寨，翟大哥您看，他们这座营安的是八卦连环寨，您想一想，他们可是响马呀，要是一般的响马就知道下山劫道，安不出这样的营寨来，他们当中必定有高人，敢劫黄冈，敢反山东，敢斗杨林，敢战败花石弟兄，夺下金蹄，哥哥您可不能轻敌呀。是啊，没想到有这样的想法，四位兄弟咱们应该怎么办？李平说，这么办，翟大哥，咱们给他一个死不下山，他要攻山咱们有险可守，他们虽然人多攻不上山来，他们可就没办法了。可是贤弟呀，我这人从来没惧怕过谁，这样不下山，在山中忍着，岂不让响马耻笑咱们瓦岗山不敢应战吗？薛勇说，哥哥您这话可就错了，他不攻山还则罢了，他倘若攻山，就让他尝尝咱们瓦岗山的厉害，好吧？翟让一听也只好如此，就点头答应了。哥几个赶紧传下命令，让瓦岗山的兵丁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随时防备这帮响马攻山。好在一夜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徐茂公升做了中军大帐，来呀，调兵一万在山前列队。命令传下去了，众位英雄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束裹，全身披挂，然后带着兵丁冲出大营，就在瓦岗山前把阵势列开了。徐茂公传令喊，你们往山上高声喊嚷，让寨主翟让下山。这些兵丁按照徐茂公的吩咐就喊，山上的翟寨主啊，山上的山主翟让啊，你们下山呐、啊，前来答话呀。喊了足足一顿饭的功夫，瓦岗山一点动静都没有，连个冰毛都看不见。程咬金一歪头，老大，架不住人家不下山，人家不下山，你这嘴再能说也没用啊，我看你老道怎么办。徐茂公气坏了，程老四，你到底是哪头的？哈，我呀，跳海站干地儿，不站南，不站北。

0: 哎，我看热闹。
1: 好啊，
0: 你看热闹你就看吧。喜马公一赌气不理他了，来传粮撤兵。就这样大队人马撤兵了，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大家刚刚吃完了早饭，徐茂公又传下命令山前列队。这程咬金呐，嘴就是不闲着。诸位，睡这一宿觉咱们打呼噜，这老道一宿可没合眼呐，我挨着他睡的。今天咱们这徐老道就高招了。徐茂公也不理他。大队人马来到瓦岗山前，把阵势列开了。徐茂公传下命令，给我攻山。炮声一响，众位英雄在后边催战，杀呀，咱们攻山呢，抢这山寨呀。这些兵丁各持军刃，嗖嗖嗖往山上跑。跑到山上了，山上没动静，这山上一道一道的砍墙，人家砍墙修得好啊，有窟窿。这守山的兵由打窟窿这往下看，头道砍墙没有兵，二道砍墙也不准备兵将，三道砍墙这儿也没有军人预备着，可是四道砍墙这儿有人指挥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有人一攻山，命令往下一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就打，你多少人攻山也得给你打个腿折胳膊断。这强弓硬弩往下一射，一会儿的功夫死尸就一大片呢。这些当兵的往山下的跑，徐茂公一咬牙，来再调一波上。第二波当兵的往上一冲，还是同样的惨状。徐茂公传下命令，第三波上，妈。徐茂公一看是二爷秦琼，二哥，您为什么阻拦？三弟呀，可不能这么攻了，你看看山上死了多少弟兄啊。二哥呀，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打仗还怕死人吗？不拿下瓦岗山，咱们有存身之地呀。三弟，你这话可不对呀。你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要看看死的可都是咱们绿林中的弟兄啊，这不是白白送命吗？伯党贤弟已然讲清楚了，瓦岗山山高天险，人家子弟兵据险坚守，咱们是插翅腾空，难以飞上岗山呢。依我看，三弟呀，咱们还是另想妙计吧。哎，徐茂公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赶紧收兵。苍啷啷，铜锣一响，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而且把山上的伤兵抢回来，大家伙撤兵回营。

0: 那一双新布鞋的。
1: 书豪，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有多远，还要走多久，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穿着它走向最后的胜利。
2: 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隐逸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哈，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些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30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
8: 啊，兵部司马王强是也？
7: 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
8: 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
7: 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褐黑绿啊？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到这儿有事吗？
8: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劈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
7: 我到这儿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找杨元帅，
8: 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亮亮的，一旦丢失落在了樊英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伦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连营可就不费劲了。哎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推百策送信，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胜沟鸟志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头啊，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哎，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当挨不着。

0: 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
1: 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无量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
0: 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
1: 啊，失敬失敬。这次可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
0: 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
1: 哎，快谢谢，多谢元帅。
0: 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
1: 哦，
0: 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虚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
1: 世忠世臣走。
0: 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作，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
1: 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
0: 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
1: 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真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
0: 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啦嗡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呐，你在后边跟着来。
1: 闯着。
0: 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战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官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了。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啊。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末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呢，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五百人呢，得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兵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好，我们躲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打仗就是个士气， 霎时间20里地斩剪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李建国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肩，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灵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嘶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0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来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绑，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来英大刀唰的一扫，劈的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二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二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来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的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来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哭动扑通摔躺着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来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以一匹马的丝缰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来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动劲，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3道营盘，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吁，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三响，是行书就卷。王来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镇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国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等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丝缰在旁边等候。穆国英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佘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天州搬来了救兵，西区王和军士都来了， 还有京城派的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
1: 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了，我们不敢开城。
0: 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佘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哼，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兵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
1: 你心虚，不是他谁能？
0: 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
1: 那谁到了？
0: 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
1: 哦，
0: 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顶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吾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顶人堂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
1: 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余文仇一己不一接，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
2: 美子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
0: 我接钦差大人。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儿一红，先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
2: 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岐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的，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
0: 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
2: 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
0: 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她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她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她接进来，就是。
2: 哎，这就对了。
0: 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
2: 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奎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道，就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那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舍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9: 后代的事情，我们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以后。

0: 这辈子都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一度电
1: 能干什
0: 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妾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

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哎，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哈，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当然了，我们的微信没有办法24小时随时的回复大家，所以说如果您有事跟我们说的话，直接在微信上面打字或者语音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环节呀，我们依然是要四位嘉宾的资料跟大家来见面。那一位呢是新朋友，其他三位呢是老朋友，今天又是四位都是男嘉宾哈，所以如果有女士这个咱群里的嘉宾正在听节目的话，今天的节目您要关注一下子啊。另外的话，就是咱们如果说有想来报名的或者是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朋友，也可以在节目开始之后哈，通过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的嘉宾。要跟大家对碰成功的这个下架的这个嘉宾也不少哈，所以说大伙儿如果说也想加入到咱对碰的行列当中，您也可以啊每天跟着节目一起在直播过程当中关注到我们发的信息啊，及时的刷新朋友圈。您要是看到了谁想联系的，一定别忘了第一时间告诉佳怡啊。那行，今天啊在这个节目开始在马上就播之前，同样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情况哈，看看这个雨下完了没。看一下长春市6月12号的天气，是多云转雷阵雨，温度是零上16度到零上的27度啊。那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据省气象台的预计呢，未来24小时我省大部地区会有雷电，其中呢四平的东部、长春的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的中北部、白山的西部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啊，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到夜间。那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哈。首先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全省是多云，长春东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的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长春的中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南部、长春的中北部、四平的中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上12到零上16度，最高气温中西部是零上25到零上30度，其他地区零上23到零上24度。你真的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零上14度，最高气温零上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或者是西南风。哎，说完天气，依然要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0: 电话出门带好雨具，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避免感冒着凉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迎进大家的热线了，先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姓左，左新闻的。
0: 左先生啊，您说。
1: 哎。
0: 嗯。
1: 我那个告诉你一声，没成啊。
0: 没成功是吧？
1: 哎
0: 啊，那我给您跟刘女士重新上架，好不？
1: 我那个得先下架，我这又出门，出门得一个左右的回来以后，我告诉你上架就上架。
0: 啊，就是您先不上架，那就先把刘女士上架呗。
1: 你他那个就咱不管了。
0: 啊，
1: 我这不下架。
0: 您二位因为啥呀？您能说说不？方便说不？
1: 他要求太高。
0: 要求太高，咋高了？您说说，是一个月跟您要多钱呢，还是咋的？
1: 不是要多钱，他说的，他是跟我个搞对象似的，
0: 嗯，
1: 干别干不了，买衣服啊，三斤都不说，买衣服那玩意儿，你要这个也没要那个的，这说那意思，他那意思是，买衣服，爷儿我跟你当媳妇了。你给我打不打还咋地呀？三斤没说三斤，但是衣服这方面，就是一个你自己要这个没要那个，你时间长了，你说在一起过日子，叽啦叽啦的，再太多再拿不出。
0: 您的意思，他就跟您说让您给买衣服了，没说钱的事儿，是这样吗？
1: 没说，那是以后的事儿了，那得看在以后。还得说，再说就不好了。你因为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0: 意思就是反正得您得给买衣服，得给买三斤，是这意思不？
1: 不是，没说买三斤
0: 啊，
1: 就是衣服呢，起码这个你不是到他家了，起码这个先买个像的呀。
0: 啊，就是跟您到长春来，您得先给买身衣服，是不是这意思？
1: 买这样的衣服
0: 啊，
1: 买这样的衣服不能白当媳妇儿，这不正事儿吗？
0: 哦，那完了，您是觉得这个要求您有点接受不了，觉着有点那啥？
1: 有点，今天这么的，你一次两次行啊？你先尝了几个，要点这些有300，没要的我1000，后儿不行了你就是。上万的，你要不要的？你过日子还是你还说啥呀？
0: 明白您意思了。
1: 你不得给人家意思意思吗？
0: 嗯。
1: 你不是我当媳妇儿，你凭啥？你咋着？咱咋说呀？
0: 明白您意思了，就是您觉得你达不到人要求，是这意思吧？
1: 达不到要求。
0: 行。
1: 再一个，口太高，看这意思是口太高，但是。这您的意思，没意思说咱这那个还听不来吗？
0: 您说啥太高？我没听清。
1: 你说一个不趁早。
0: 啊，行，那我明白了，左先生。完了，我先给您信息下架。
1: 哎、
0: 您要旅游回来了，您告诉我一声，我再给您上架，好不？
1: 我出门回来再给我上架。
0: 行，完您出门回来，您想着告诉我们，想着联系我们啊。
1: 啊。
0: 啊，好嘞，左先生，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啊。
1: 再见。
0: 嗯，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
2: 啊，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那个，我是这微信没有了呢。
0: 微信没有了，您是几号嘉宾？我瞅一眼。
2: 549号。
0: 549号微信没有了，您看不着朋友圈了，还是啥情况啊？
2: 看不着朋友圈了，没有了，打不也没有。
0: 那我没删您啊，咱俩现在微信状态正常的呀。
2: 那我这没有了，
0: 那您那没有了，您把我们删了，马先生，要不然您就看不见了吗？
2: 啊，我打166，你那也不接。
0: 您打166，咱没本来也接不了啊。您有事打热线呢，咱不都是这都这么长时间了吗？您不还不知道吗？
2: 啊，我那哪着能问出来呀、啊？
0: 您现在打这个不就是咱热线电话吗？您以后找我们就打这个号，您打166没人接不了。
2: 对，我那朋友圈啊，我那哪个能弄出来啊？
0: 那我先把您加上吧，我先给您加上，您一会儿通过一下子，好吧？
2: 啊，好了，
0: 好嘞，好了，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啊。

0: 我记着呀，那个昨天还有一位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打进来的一个尾号298的朋友要报名，是不是啊？完了咱赶紧啊，那个先给人回个电话，是不是啊？完了这个给人报名的先赶紧报上，行吧？啊，行，我中华姐说了，说电话给挂了，挂了那就先这样吧，挂了那咱就先马上就播，完了在这个直那个马上就播过程当中继续等大家的电话，好不？想来报名的，想参与节目的，好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老幸福了啊，稍后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你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
0: 哎，我们现在啊还是得先接电话哈，现在电话线上有一部，我看一眼啊，行，先迎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佳怡你好。
0: 哎，您好啊，您是刘女士吧？
2: 是
0: 啊。
2: 我方才我正听广播呢
0: 啊，
2: 那个他姓左那先生，他正在放屁呢，还说我要三金，我就跟他谈到那会儿，我说我也不要三金，我也不要彩礼，那我给你当老伴儿去了，去你家给你当老伴儿，你得给我换身衣服吧，我这是额外吗？啊，他搁那诽谤我呢，他搁那埋汰我呢，还完了他当时他就说啊，那你今儿换一身，明天要一身。我说那我那个跟你俩结婚，那你不也换身衣服吗？那玩意儿我也不是小姑娘，我能天天买衣服吗？这个事情搁我身上是不存在的。那这今儿要一身，明天要一身，那谁他绑定一说这句话，我说那你是不是有病啊？咋就咬着这句话呢？我说那你跟你三个姑娘研究研究啊，说当老伴儿同不同意啊？那我回家跟他研究研究。我说那你都没研究好，你说你来扯啥呀？那你给我打工吗？我说经济广播里没有打工的，都是找老伴儿的，你能听明白？但你问我家。
0: 骂人，刘女士，咱不骂人啊，咱不骂人，你有事儿说事儿，咱不骂人，好不？啊，
2: 你他这是买的人呢，那我说给他当老伴儿，最低起码的得给我换身衣服吧。
0: 嗯，
2: 你啊，那我换身衣服，那我换身像样的，我给你往出领，也对我脸面好啊。我说对呀，我说那就凭你赏了。我说那你能给我换那个西柳那玩意儿，那戴草帽都能装过去的那个细头吧唧那个衣服吗？行，那不能结婚后今儿换一身，明天换一身。我说我也不是小姑娘，咱都这样岁数，买身衣服都能穿一辈子，咱也不爬墙头子去。那我说的不实在吗，佳怡？
0: 嗯。我明白您这心情，刘女士。
2: 埋汰人家了啊！
0: 嗯，我明白您这心情是这样的，刘女士，我就是我站在我的立场上，我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对我的看法是咋样呢？我觉得吧，毕竟您二位是刚认识，我在节目里之前我也总跟大伙说，就是一般这个事儿吧，都算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我就是觉得如果说您二位稍微的接触一段时间了哈，或者您他问您了，我就是问到您这儿了，您再说这个话可能是看看两边怎么研究这个用什么方式，对吧？哎，您说是拿俩钱儿，是买身衣服，
2: 有啥条件
0: 啊？
2: 他说我也，你有啥条件你就提吧。我说我也不要三金，我也不要彩礼，咱也不大取大要的，他也不那个啥玩意儿，他也不是小姑娘，就是说双方亲戚朋友啊，吃顿饭儿，就证明咱们结婚了。他你看我单身这么多年，人也完了，变形我跟一个老头，妈呀！这无声无影的跑了，没了。我那天跟一老头出出进进的，完了这两天跟一老头没了，走了。那你看我，
0: 那倒是。
2: 那我说就搁我这边吧，就几个人，十来个人，就百八的吃顿饭，行，那行。那这让我说条件呢，我说我就这两个条件，给我换身衣服，连个啥？那你说还是额外要求吗？能摆到桌面说吧。
0: 能摆桌面说，我觉得那可能也是这左先生他在通过这个事儿，可能也想看看您是一个大概啥样的要求的状态。

0: 状况，那他就觉着可能您提这要求对他来说，他是有他的想法，他是觉得这个要求对您来说只是一个目前的一个要求，而不是说比如说你就给我一次性拿多钱，以后这事儿我不提了，他可能会觉得对这个事儿您以后还是会一直在提一直在提，他这个可能是他的感受，您明白我意思吗刘女士？所以我是建议是吧，对，如果说差一差二的，咱要说谁也不、这年头谁也不差一身衣服，而且我说实话按照左先生的个人条件，因为毕竟他身体状况在那摆着，对不对？您看昨天您二位对对碰的是对，那当保那你要当保姆你给钱是更没毛病了，对不对？给俩钱儿，
1: 他让我给他当保姆，我就没干。完了他说我得跟我姑娘商量商量，你当老伴儿、我说那你姑娘那个经营广播里都是找老伴儿，不是找保姆。那你姑娘你找老伴儿，你没通过他们呢，他们不同意呀、有点分歧，我跟他演一演就完，你听我电话。妈昨天下晚就唠了几句啊，完了他还要唠，我说唠你姑娘的他也不同意，你就别唠了，要不我听他跟广播上说说话有点不咋流利。我为啥没他挂电话，我挂电没有，我挂电话没有那个正分正秒，那个他说他挂电话那个不用花钱，他的有证的，我一看他就落着且没完，我说你给我挂吧，我就准备到这儿了，完了我说那就别唠了，你跟你姑娘研究完你再给我挂电话，行完就下去了，但是一到现在他没来电话，完了今儿个开播他就开，
0: 那就是跟家里商量完了呗，对，那肯定还是跟家里商量完了，
1: 给我来电话呀，是吧？他让我等的太没礼貌了，完了直接干到经济广播那个直播里去了，你说是不是买的人呢？说我买衣服没完没了的，你看我都跟广播里听珍珠的，我多敢说，他说那你那个上我这当老伴，我给你买，他买身衣服，那你得等往后别今天一身明天一件，后边又他就两件，我说在我身上绝对不会发现的，因为啥咱不是小姑娘呢，咱买身衣服都够穿一辈子的，咱也不爬墙头子去，那他就
0: 行，
1: 那都是
0: 明白了，刘女士啊，您二位这个立场咱们都听明白了，您也没那意思，然后左先生可能就觉得两人您这个不太合适，是不是？完了
1: 他娶不起老伴他就别娶，还说说大话，又给3000又给2000呢，他买这衣服的这说都说脑完，害怕还考虑多，就别娶老伴得了，再不跟家庭都商量好了，为啥不敢他上架，他女儿不让他上架，他什么旅游去，跟他把子还旅游去，人不让他找老伴，知不知道？要咋他没回复我呢，没把家的这个后援的他摆平都着火了，还往前冲呢，还要上个经济广播呢，他三个儿女被他扔出去啊。
0: 这个事儿咱说的要是儿女这心情的话咱也理解，对吧？毕竟是人家儿女可能觉着他是要来找保姆的，你保姆就不涉及这个事儿了，对吧？你保姆反倒更简单了，每个月你就伺候这个伺候老爷子伺候左先生，伺候完了我按月给你结工资就完事儿了，但是你要说找老伴儿的话，这话就不是那么容易说的了，对吧？很多事儿呢就是性质就变了，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女儿有这顾虑也是正常的。
1: 人家的经济广播里也不是找老伴，人是不是也不是找保姆，人是找老伴啊，
0: 是
1: 家爷，
0: 是
1: 他昨天跟我俩谈的就第一句话，你给我当保姆，我家那保姆他没挣六叫我辞了，我说那咱这个经济广播也不包括找老伴啊，你要是找老伴我都不那个啥关注你，我都不联系你。
0: 刘女士是这样，您这个想法我也明白，但是我这样吧，正好您打进来了，您以后所有要求，因为我说实话之前跟您对对碰的也是有男嘉宾，在这个您二位重新上架之后私下也跟我们简单沟通过，就是您需不需要男方每个月给您拿钱，或者是需要啥，您可以在咱们择偶要求里您明确写一下，然后这样呢省着要对方说了看见了啊，刘女士可能需要每个月我给一点钱，要认咱就联系，不认咱压根儿就别联系，您看行不行？
1: 我昨天我也没说这要啥要啥呀，他问我、
0: 啊、
1: 你有什么条件，完我说我最低给你当老伴，你得给我换身衣服。

0: 对
1: 啊，
2: 那您
1: 的意思就是说，以后俩人在一块儿的话，就除了咱说买点礼物啊，别的不太需要，是不是啊？这意思？
0: 我也没需要说的又要彩礼又要金呢、
1: 啊，
0: 我也没说呀。
1: 就是
0: 我谁联系我、
1: 啊，
0: 我也没说过呀。那我给他当老伴，那我就浑身打浑身去呀、啊。那你不给换身衣服啊？这最简单的了。
1: 嗯，我觉得刘女士，我觉得。

0: 贵，咱就按这价算。所以说吧，他肯定不是差一身衣服的事儿啊。我不是，是我就说这意思，咱按账算，对吧？咱不是说让您去当保姆去，对不对，刘女士？
1: 嗯。
0: 所以说，肯定是二位还说缘分没到，就这么简单啊。
1: 嗯，行，二，你这缘分你没到，我谁联系我？
0: 嗯，
1: 或者我联系他，我都没要过礼物，我也是提过这个，对不对？
0: 行，
1: 给谁当老伴儿，你也得给换身衣服，
0: 嗯，
1: 对不对呀？
0: 嗯，
1: 那这你的换贵贱的，凭你赏，凭你那个良心，你就给换吧。
0: 嗯，
1: 这也不是额外要求，行了。
0: 行，刘女士明白了，给您重新上架了啊，咱该找找，
1: 嗯、好,
0: 好吧
1: 好？
0: 哎，好。哎呀，这话呀，真是说出来吧，捣鼓出来啊，这不憋在心里就好多了，是不是？这有啥事儿，其实就怕搁心里头憋着，所以有啥事儿，您也可以跟佳怡没事儿来唠扯唠扯啊。咱那左先生信息下架了，您看昨天嘛，这个刘女士有一点，我觉得说的对，可能跟这个家里边还得再商量商量，因为毕竟昨天左先生嘛。就跟我们说啊，以后给我打电话啊，别跟我姑娘说，我俩标准不一致的。女儿是有女儿的顾虑，左先生有自己左先生的想法。所以嘛，咱们这节目组里头很多嘉宾都说，你要来找老伴儿，跟对方有个要求，就是得家里孩子同意的。咱们说左先生可以先跟家人好好沟通一下子，把自个儿的想法跟女儿说说，是吧？哎，把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啊，咱先解决好了，然后呢咱说一家人乐乐呵呵的，你毕竟你要说左先生真能找个可心的老伴儿，好好的俩人一起过日子，好好伺候伺候左先生，女儿她也放心了，是不是？要不然你说这样的话，女儿天天其实也惦记着，都是希望自己的家人会越来越好的，对吧？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开始今天的这个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了啊。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今天啊要来推荐的第一位啊是新朋友769号的陆先生啊。陆先生今年呢，他是我看身份证写的是51年的，应该是75岁，是属兔的啊。但是陆先生那天打电话自个儿说是属蛇的，咱不知道是身份证登记的跟实际年龄不一样还是什么情况，我们就以身份证为准了。如果然后我们也是跟这个陆先生啊是通过118号我们已经早早信息下架的王女士联系我们的，我也给王女士留言了，让王女士看到跟陆先生再确认一下子啊，这个年龄咱们先搁到这儿，反正身份证上写的是51年的啊。陆先生身高是1米66，体重是140斤，每年的收入是2万多，有双保，生活在松原，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现在呢一个人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女儿呢独立了，她本人名下是有房子的。想找一位呀、啊、说正经过日子的，俩人合得来，生活开销男士负责啊，说上女方家生活也可以，没啥要求，就是年龄相仿就行。这是咱新朋友769号的陆先生，今年是75岁，属兔哈、啊。那接下来继续按照顺序介绍其他三位今天来推荐的会员嘉宾。嗯，昨天呀是播到了，我看看啊，昨天是播到了625号王先生，今天呢第二位来推荐的是626号王先生啊，625号昨天是刘先生，今天是626号的王先生，年龄62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76，体重140斤，每个月3600块的收入，有双保。老家呢老家在白山，目前是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王先生身体健康，一个人生活，现在租房子住，说孩子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本人呢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城乡不限，没有不良嗜好，有眼缘的话也可以去女方家生活，最好是白山或者长春周边的，能过二人世界，能来男方家这边生活更好。这是626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 王先生电话呀，要求公开幺。

1320-7092 1320-7092。我再重复一遍，626号王先生电话1320-7092。接下来是627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7，体重12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离异，目前呢马先生还在职。那他爱好养鸽子，身体健康。马先生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他呢房子在儿子名下，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儿子呢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九台附近的女士，年龄相仿，对女士收入没要求，主要就是女士啊没啥负担就可以。这是627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3岁，生肖属牛。还有一位第四位朋友呢，是我们629号的张先生啊。张先生本周呢打过电话了啊，应该重播过他的个人信息了，所以说呢今天就不再继续播发了。我们张先生今年是46，属猴，是一位盲人朋友，他呢老家是哈尔滨的。那本周呢已经推荐过629号张先生的信息了哈，如果您想跟这以上四位嘉宾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再次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我们来看看群里大伙儿的留言啊，这两天电话特别多，大家的这个留言我们都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进行回复了哈。我们375号孙女士今儿来的可是挺早，今儿孙女士说了，哎，到点了啊，这个又是佳怡主持节目的时间，说的希望吉林经济广播越办越好，每天听老幸福了，就是快乐啊，感谢咱孙女士每天的陪伴。另外呢，咱这个聊天群里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啊，佳怡也都看到了，还有咱们男嘉宾群里头338号好久不见的崔先生说，昨天说的啊，我想点两首歌，一首是红尘情歌，一首是敖包相会。我这歌啊，我上礼拜五人家那个上礼拜五人家姚先生点还没播完呢，咱往后排一排，我看见了崔先生啊，一会儿播好吧。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0: 哎，请讲先生。
1: 我才刚你说那有事买身那衣服那个你给我联系联系，我是段先生。
0: 啊，您是段先生啊？
1: 啊
0: 啊，您想联系联系那个刘女士是不是？
1: 啊，
0: 行，没问题，我给您联系一下子啊。
1: 啊，
0: 完了，也是等他回信了我告诉您。好吧，好嘞，段先生，拜拜。
1: 哎，
0: 再来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
2: 到老没加上呗？
0: 啥玩意没加上？
2: 就朋友圈呗。
0: 朋友圈没加上啊？您没报名呢，先生。
2: 报名了，咋没有名呢？
0: 您啥时候报的名啊？
2: 报一年多了吧。
0: 嗯，您报一年多了，我看看。
2: 549号，我咋加不上呢？
0: 啊，你好，马先生啊。
2: 啊
0: 啊，549马先生，我看一眼您那是您这手机号，我给您发那个好友申请了，您通过一下子就行了呀。
2: 那哪个通过呀？
0: 您现在打开微信最下边有个通讯录，那块应该有一个红色的点儿，您看一眼吧。
2: 啊，那好了，
0: 您看一眼啊，给我们加回来，您就能看着朋友圈了啊。
2: 啊，好。
0: 哎，多说一点，这家咱马先生这手机号可多了，这我就说又没找着，又不是之前那个号了哈。

行吧，咱们那啥吧，先听歌吧啊，我得还得回回微信。哎呀，微信回来不是微信回来啥呀？节目回来啊，咱要开始对对碰的环节。今天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767号的皮女士和211号的姚先生啊。哎，稍后把二位请到直播间。然后也期待听到二位的好消息。这首歌今天我可正式的要跟大家来推荐了啊，是上周我们423号姚先生点播的《雪山姑娘》。这歌已经迟了好几天了，没事儿，咱们今天终于有时间了，一起来听歌休息一下，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两百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如果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哈，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那当然微信不可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有事儿的话您就直接在这个微信里面打字或者语音留言就可以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邀请到的是我们211号姚先生和767号的皮女士。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2: 好嘞，马上把二位请到直播间。您好，姚先生。您好，皮女士。
3: 你好。
2: 哎，您好，二位都能听到是不是？
4: 听到。
2: 哎，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然后呢，这个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二位，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可以跟对方简单交流一下。如果双方都没啥疑义，我就把二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4: 首先是嘉怡辛苦了。
2: 您别客气，姚先生啊。没事儿，这都是我们本职工作的，您客气啥，是不是？嗯，您先那啥吧，咱皮女士先说吧，因为皮女士今天头一回对对碰，对不对？新报名的朋友啊，这样皮女士有啥问题，您可以先跟那姚先生沟通一下子，好不？
3: 嗯，行。
2: 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长春，为什么就是住到养老院了？
2: 嗯。姚先生，您给解释一下子吧。
4: 怎么的？
2: 他说您为什么住在养老院？
4: 我这不是养老院，我这是光荣院。
2: 嗯，
4: 我住的是免费的。
3: 哦，
4: 养老院。我这是那啥，我这个 是一个是没人没女，这是一个条件。另外
2: 啥想了解的？
3: 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
2: 啊，那您是同意跟继续跟姚相联系，还是您有啥其他的想法？
3: 可以
2: 联系是吧？
3: 对。
2: 啊，姚相呢？您是对皮女士这边有啥想问的不？
4: 没有
2: 哈。那行，这样吧，姚相，您现在那手机是不是还是加不了您微信啊？您是不是还是有那隐私设置啊？
4: 我看了，好像没有隐私设置似的，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啥吧，你把他那个号码给我吧，他的号码。

0: 啊，是不是微信呢？
1: 您那微信，您加那个皮女士啊，那我就把皮女士微信推给您，还是您要电话号？
0: 问问他是那个微信是不是电话号啊？
2: 是。
1: 那我就把那个皮女士微信直接推给您了，姚先生，因为您那有隐私设置嘛，我就不给您的名片推给皮女士了，您加她吧，好吗？
0: 啊。
1: 行，那您二位要没啥异议的话，您二位就线下联系，然后我们也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另外在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暂时下架了，好吗？
0: 行，
1: 好嘞，祝福二位了啊。
2: 哎，好嘞，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哈。我们刚刚又成功了一对对对碰的嘉宾，两位同时也是信息下架了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群里头大伙儿的消息哈。另外呢，有几位新朋友加了微信，欢迎大家的参与。如果说你也想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啊联系我们。您可以先加微信咨询，然后我告诉您报名参与的方式，您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哈。另外呢，我们549号的马先生也是成功的回归了啊，微信是终于通过了。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哈，您不要把我们这个信息，不是信息，就是微信删除了啊。我不知道是出于啥原因，因为吧，我看见过，就是这个微信啊，你要想删个好友，不是说一碰就能删掉那么简单的，是你要点到那个名片里头，底下有个删除联系人，还得问您一遍是否确认。啊，你要是说不想参与节目了啊，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或者发微信，你说佳怡，你给我下架吧，我不参与了，我就直接给您下架了就完事儿了。你要说想参与的，您一旦把我们这微信删了，就会像马先生那样什么都看不到了。我知道马先生是为啥有这个想法，说删我们那个微信，因为马先生啊，天天是往我们那个微信里打语音电话，还有给微信号里头打那个166的那个电话。昨天我以为又是新朋友想报名的，昨天一天马先生应该往我们的166那号里打了大概得有个5到6遍电话。我看到这个多次拨打的，我才寻思在节目上给回复一个，结果还是咱马先生，是咱老朋友，他应该是基于这个原因啊。我每次我都跟他说，我说您有事儿打节目热线，有事儿打热线，我说这个电话是接不了的。马先生可能一直认为联系不上我们，所以才把我们删掉的。在这里佳怡再次说一下子，您想参与节目哈，您一定是要在直播期间打热线，我们的微信号包括微信的这个电话号啊，都是没有办法接听您电话的。我在直播期间，我不可能这边把麦关了，那边咱俩拿着手机去唠嗑，我做不到，因为这边还有更多的朋友在听节目呢，是吧？所以说大伙儿一定是啊，想参与您就按照我们节目组的方式来进行参与，好吧？

另外呀，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咱这745号段先生刚才不打电话了吗？说想联系这个我们刚才节目最开始打电话的哈，有点生气的刘女士啊，我也把段先生信息给刘女士发过去了，不知道刘女士这阵消气儿没有，但反正还没回我信息呢啊，咱再等一等吧，看刘女士看到这个短信了，看着有新朋友想联系了啊，能不能咱说这心情啊平复平复平复哈。

0: 好嘞好嘞，这个哦，还有一个好事儿啊，忘了告诉大伙儿了，就是咱们昨天刚播的吧，618号的朱女士吧，朱女士今早上啊7:25给我们节目组留了言，我看到了，我很高兴，因为咱朱女士这么长时间哈、啊，这个相亲的，咱说了也挺坎坷的，完了朱女士给我这么写的。说的经济吉林经济栏目组哈哈，谢谢你们给我搭建这个平台。最近我是618号，说的可能播出信息之后，有好多人给他打电话了啊。他说很开心能把我放在心里啊，说祝你们工作顺利，说祝你们身体健康，早上好。哎，我看到朱女士这个消息我就开心了，我觉得要是有适合的，咱朱女士要是也能顺利脱单啊，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欣慰，因为她也是属于年龄比较大了，经常也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对相亲，咱说了人个人意愿是很强烈的，最起码对不对，人家是抱着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所以就像咱前阵那个盛女士似的啊，总打电话总在问，你看吧，人没白问，问完了这么长时间还是盛，肯定是被人听到了对吧，一直在跟我们朱女士有人在联系哈，我们也在这祝福朱女士好吧还有新朋友在问怎么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报名的方式也已经通过私信的方式发给您了，也期待着大家伙能早日加入到我们幸福的大家庭当中。行吧，今天就跟大家唠这么多了哈，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且佳姨，如果您想参与节目，每天下午的4:00到5:00，别忘了锁定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啊，锁定我们的老幸福了，还有别忘了拨打的是直播电话啊。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啦，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7: 我歌唱，
8: 我跑步，
9: 我摄影，
10: 我学习，
6: 我公益。
11: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2: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三集。
3: 昨天一大早，苏州湾博物馆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队，云冈石窟等比复制造像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展会上的热点登上网络热搜，网友们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古老石窟艺术的热爱。
4: 如此辉煌的石雕造像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我计划今年休年假的时候带家人去大同云冈石窟游览。
5: 真的很难想象啊，那些石雕的沙叶岩原来已经病害缠身，岩溪造像局部残损，表面污染，生物侵蚀，还有裂缝发炎，看着太叫人心疼了，希望能引起各界科学家关注吧。
6: 哎，
7: 你咋把电视关了？
6: 啊，吃饭。
7: 闺女和院长他们这回火了，咋了？你嫉妒了？
6: 你说啥呢？哎，轩轩妈，你说这算不算是网红经济啊？
7: 你什么网红经济啊？我不懂，我就知道。这次闺女他们搞的石窟病害图片展，那是真不错。哎，你吃啊，你别傻愣着呀。
6: 不行。
7: 什么不行？
6: 我的那个课题也要抓紧了，我可不想我们的修复大队成为人家笑话的对象。
7: 你呀，就专心养好腿吧，没人敢笑话你老谢。哎，吃饭，吃饭。
6: 孙什么，要不你回来吧。
7: 回来？

0: 凉粉店你管啊？
1: 哎呦，我哪会呀、啊？我是说你找个人管呢、啊，会做凉粉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0: 哎，我说你腿不好吧？你这心咋也坏了？
1: 哎呀，你看你说啥呢？康敏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些年你就没动过心思回来？
0: 没有。
1: 你有过？你只是为了这个家。当初咱俩都在修复大队，那谁都知道你康敏论学历论能力都不比我差呀。
0: 你少忽悠我。
1: 哎呦，我说的是事实。当初咱们家和单位的条件不好，你辞职我就看出来你其实是不甘心的。现在呢，轩轩也有出息了，咱们单位啊更不比以前，尤其这十年国家重视，省里市里重视，别说离开了，现在就是想进修复大队啊都不容易了。
0: 夏永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那是国家编制，能说走就走，说进就进啊。
1: 哎，你的事儿啊我还专门问了冯院长，他说可以起聘，待遇啊跟编制差不多。
0: 老谢啊。
1: 哎呀，轩轩妈，你听我把话讲完啊。课题不攻克，我不甘心呢、啊、修复大队上上下下更不甘心呢、啊、哎呦，你是老队员了，我不能身临一线，你可以替我呀。大家现在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哎呦，你说句话呀。
0: 吃饭，你话说的太多了。
1: 你
2: 来，我们以茶代酒，为行走苏州项目圆满成功干一杯。
3: 干嘛以茶代酒啊？白酒不成，啤酒总是要喝的吧。
4: 对呀、啊、都上来。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欢。来来来，好了，倒满了。
2: 来
3: 来，
2: 干杯
4: 干杯。
2: 你们知道这次苏州行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5: 肯定是我们特展接待的那位法国游客，对不？
2: 对喽。
6: 没想到他是位了不起的材料学专家，说是能给我们云冈研究院提供一种叫可控的材料，拖延效果据说是宣纸纸浆的好几倍呢。
2: 哇，
6: 要是我爸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3: 何止夏叔了，连我爸啊，连院长昨天听我在电话里汇报了，都起劲儿的表扬呢。
6: 院长怎么说？
3: 他说他已经亲自联系了那位专家，新材料一到就会送往我们的实验室，只要通过检验立刻交给修复大队。
2: 太好了。
3: 哎呀，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呢。
6: 哎，你可不欠他的，当初你被分到太原那么好的单位，要不是冯院长求你，你应该不会留下吧。
3: 这样也好，咱俩就在一起了。
4: 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再来一个？干杯！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天儿，你呢？
5: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啦。
3: 到时候带着轩轩在巴黎香榭丽舍，多浪漫呀！哎，不过也要带上我啊！我不爱你们的事儿，真的。我想去卢浮宫。
5: 没问题。
6: 圆圆、
3: 哎、我知道，开玩笑嘛，谁能去还要听院长大人的安排。
5: 轩轩圆圆，今天是我请客，一呢是庆祝，二是道别。
3: 啊，
6: 道别？你要回国了这么早吗？是为我们的项目？
5: 也不是回法国前我要去一趟香港。
6: 你要去参加佳士得拍卖会？
5: 是的。
6: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你当然可以不告诉我。
5: 轩轩，这也是我的工作。
6: 我不是请求过你吗？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朋友拍卖，或者推迟一段时间。
5: 轩轩，中国有句话不是叫做

0: 赏盐商，拍卖是无法更改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买家。
1: 谁？对啊，谁啊？
0: 我们蓬皮杜文化和艺术中心。再握着提一下，我的董事们都已经投了赞成票。
1: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0: 是的。
1: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吃，我先走了。
2: 萱萱，那远远，萱萱她怎么又走了？
1: 我要走了，你自己吃吧。
2: 我，哎，远远，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1: 皮埃尔，你太让我们失望了。萱萱爸，
3: 哎，
1: 歇会儿吧。
3: 哎呀，我腿不好，手还灵光，不能再闲了。
4: 这是第20窟的修复图。
3: 是啊，
4: 我来吧。
3: 哎，
4: 咋？还信不过我？
3: 你看你，哎，好好好，你来你来。
4: 你看，这儿。
3: 嗯。
4: 这儿的颜色不对。
3: 哦，哪里啊？
4: 这儿。
3: 哦，嘴角那里。
4: 嗯。
3: 哎呦，还真是啊。哎，萱萱妈呀，都快十年了，你这手艺依然不减当年呢。
4: 哼，不用你拍我，知道自己。
3: 哎，跟冯院长讲了？
4: 讲了。我暂时先回来，以后等你腿好了再说。
3: 哦，你说，我咋一下又想起咱们3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啊，你是队里最漂亮的技术员，你跟我好上了，把队里那些光棍羡慕的。
4: 是你死皮赖脸，天天磨人，好不好？
3: 好，是我磨人。哎，萱萱妈，
4: 嗯，
3: 你理发了？
4: 啊，
3: 你不是最喜欢你的长发吗？咋今天成短发了？
4: 我今天去院里，顺便看了一下修复大队。
3: 哦，
4: 你那些个队员，一个个都成秃瓢了，我就问是咋回事。小刘他们就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实验到了最关键阶段。
3: 啊，是是是。哎，是这样，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啊，发现人的头发加入蒸馏水洗过的土啊，可以增加土的韧性，修缮佛雕像不仅牢固，还能减缓风化速度。这不最近号召大家捐头发，争取攻克这个最大难题吗？哎，萱萱妈，难道你也……
4: 嗨，我一个老太太了，长点短点无所谓，你总不能动员萱萱圆圆他们吧？
3: 啊，
4: 以前你在家里做实验，我是烦你，现在是修复大队在全力攻关，我必须支持
3: 萱萱妈。
4: 哎呦，老都老了，你别这样啊。
3: 我老，可你不老啊。以前啊，光顾着吵架拌嘴了，现在仔细看看呀，我老婆比以前还俊呢。
4: 行了，你给我收敛点。你呀，
3: 嗯，
4: 还是好好想想你闺女吧。
3: 萱萱咋了？
4: 从苏州回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5: 小夏
1: 啊，
5: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对呀？
1: 啊，我没事的，院长。
5: 没事就好。那个行走苏州成功后啊，咱们院里上下都憋着劲儿，要尽早退出，行走巴黎，甚至行走世界。
1: 嗯。
5: 皮埃尔回法国了。哦，对，他最近都没跟院里联系。小夏，他跟你有联系吗？
1: 没有。
5: 哦，不管怎样，咱们的进度都不能慢。
1: 嗯。
5: 我还想问你呢，你一手策划的情景剧《天下大同》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邀请专家讨论一下里面的情节、演员、服化道等呈现手段问题？
1: 啊，有进展呢。
5: 好啊，给我讲讲。
1: 嗯，这个。

0: 情景剧《天下大同》里面一共有14个人物，也就是14个乐器，14种人设，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在玻璃作坊里，他们在市井茶坊里，他们在唐耀师傅的梦里，他们嬉笑怒骂，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是的，
1: 真的，是不是搞方案熬夜累的？圆圆说，你现在还同时在撰写关于音乐库的论文，你要不要？
0: 院长，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大家的。
2: 小刘，你们小心点儿。昨晚刚下了一场雨，这脚手架还湿着呢，可千万别再摔了。
3: 康工，放心吧，我们有数，你放心吧。
4: 谢谢妈。
2: 哎呦，老夏，不是不让你来吗？这儿有我呢。
4: 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咋能安心待在家里呢？一切都好吧？
2: 好着呢。啊，小刘他们在上面呢。
4: 哦，
2: 昨晚圆圆他们把可控材料搞出来了。还有你们发明的头发泥，我们就连夜把这土洋办法一起上了，今天看看结果咋样
4: 啊。小刘啊，咋样了？
3: 队长，康哥已经采好样本了，我们这就下来。
2: 你们小心。
4: 小心点。
3: 哎，知道了。哎，来，康哥，这是样本。
2: 好，
4: 上面目测咋样？
3: 感觉比以前效果好，具体的还要看检测结果。
2: 走，老夏，去实验室，院长和圆圆都在等着咱们呢。
3: 队长，
2: 来，
3: 我扶着你。
4: 哎呀，不用你扶，真把我当瘸子了。怎么还没出结果呀？
5: 是啊，这
6: 老夏，这是检测呀。以前你做泥巴实验，每次来检测，哪次有那么快？
3: 队长着急啊，
6: 这里谁不急啊？
3: 出来了，
5: 出来了，
6: 怎么样？
3: 对啊，怎么样了？说说。
7: 经过检测，防渗水和防岩石两项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真的成功了！
3: 真成功了，太好了！
6: 老夏，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修复大队。
3: 冯院长，还要感谢我们的康工，他是我们的福星，他一回来，我们的好运也回来了。
6: 对对对，我当初就不愿意他离开嘛。
4: 要我说呀，还要感谢圆圆和萱萱他们，要不是他们呢，也不会有那个可控材料。
6: 嗯，
4: 哎，对了，这么大的事，萱萱呢？他咋没来？
6: 他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大对。
7: 他呀，是和那个皮埃尔闹别扭了。
4: 啥？他不会有事吧？
8: 他不会有事的，我的闺女我懂。
9: 皮埃尔，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让我们每次见面
10: 夏轩轩一个人躲在十二窟，从小到大，无论高兴还是悲伤，他都愿意来到这里，向他的内心倾诉。
9: 我是不是傻呀？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我干嘛要求别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呢？院长说的对，我们要争取，但绝不能强迫。

0: 要是他从此对我有了成见呢？要是因为我，他不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1: 萱萱，
0: 妈妈，
1: 萱萱，
0: 妈，
1: 果然在这儿。
0: 妈，
1: 哎呦，萱萱，你都快28了，咋还像个小孩子哭鼻子啊？
0: 我38也这样。
1: 圆圆跟妈妈讲了，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0: 妈，我没事的。
1: 你就告诉妈，你喜欢他吗？
0: 嗯。
1: 圆圆说，那个皮埃尔一直都很喜欢你，对吧？
0: 嗯，可是这次
1: 你们闹别扭了。闺女，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你，你就不应该担心这点波折。
0: 你是说就像我爸跟你一样？
1: 我们是吵了一辈子架，可是我们从来不担心感情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就是搞文物的，血液里 DNA 里就是这个，想甩也甩不掉。你和这个皮埃尔也一样，如果连一场小风雨都经受不起，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了。至于他怎么想，院长说的对，凡事不能强求，只能争取，争取最好的结果。
0: 妈，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顺其自然吧。
0: 啊，
1: 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惊喜。
2: 命运果然给夏萱萱一个惊喜。一个月后，皮埃尔从法国再次来到大

0: 喂，
1: 萱萱，是我，
0: 皮尔，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在路上开车呢。
1: 你来接我好吗？哦，我从巴黎到了北京，这次是坐高铁来的大同。萱萱，你能来吗？我想第一时间就见到你。
0: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2: 其实此刻萱萱本来是去给爸爸买蛋糕的，因为今天是老夏的60大寿。
3: 哎呀，这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好好热闹热闹。
4: 是啊，
5: 太好热闹了。
6: 胡院长，有圆圆和小刘他们，你就别张罗了，坐下，快坐。
3: 院长啊，你给我坐下。
7: 好好好，哎呀，寿星老指挥，我得听啊。
8: 我都听你指挥了那么多年了，
3: 你也该听我一回了。
9: 是啊，该听我们师傅一回了。
7: 哎，老夏啊，看你这腿好多了。
3: 是啊，
6: 嗯，正好退下来，哎，看我的店去。
7: 哎，我看行，康敏还能在队里干几年，你俩呀就换个哥儿嘛啊。
10: 院长啊，我们队长说了，人退心不退。他还要把二世窟的修复图全部完成呢，对不对啊，大伙
11: 儿？对，对，是啊。
12: 哎，萱萱怎么还没回来啊？
13: 没事，
14: 我回来了。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15: 嘿、hey, ，你们好，
6: 元儿。
15: 哎，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突然出现？
11: 是啊，
15: 夏永年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师傅，我也很早就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我这次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亲自向他祝贺。
12: 哎呀，皮尔，这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你消失了呢。
3: 对呀，
12: 让萱萱给你打电话问问，他还不好意思。
15: 对不起，我回去办点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6: 哎呀，人家大老远来的，赶紧入席一起吃饭吧。
16: 行行行，来来来，先坐，先坐，
6: 老夏，闺女把生日蛋糕也买回来了，咱招呼大家吃吧。
3: 好，来来来，
12: 来，
3: 先
12: 按住。
7: 哎，老夏，我今天也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咱们的成。

0: 分析发现，经可控材料脱盐后，风化盐层含量低于0.5%，低于国际盐分安全含量，而且脱盐深度可以到达弱风化层，大大前进了一步。
1: 这太好了！
2: 我还有一样礼物，这是一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的保护策略，权威机构做的双效益分析。是因为苏州行走项目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份礼物也是送给我的。
3: 我也有一份礼物。一个多月前，我去香港代表烹皮肉中心拍下了佛像陶岩。我想轩轩就是因为这个误会了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把他们捐献给你们，但是真的很遗憾，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我们蓬皮杜中心买下它，虽然不能捐出来，但是我们双方在合作，我们在交流，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行走巴黎，你们的 3D 打印洞窟和佛身，加上我们的这只真实的佛眼，合在一起不正是最好的宣传点吗？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巴黎展览后，这只佛眼会每年免费回到这里展览。
4: 啊，这是好事。
5: 皮埃尔，我真是误会你了。
6: 好啦，蜡烛都点好了，夏叔，许个愿吧。
7: 师傅，许个愿吧。
0: 对，老夏，许个愿吧。
5: 爸爸，
4: 好，
5: 许个愿吧。
4: 好。希望你们年轻人好上加好，希望我们的行走巴黎也一样大获成功。
6: 来，大家数数，夏叔吹蜡烛。
7: 好，
8: 三
7: 二
8: 一，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2022年9月，第十二窟等比复制计划顺利完成。同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刊发了夏轩轩和冯媛媛完成的论文《云冈石窟十二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及保护策略》，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被剑桥大学学报转载，引起欧洲媒体广泛关注。12月，云冈研究院派出代表团和皮埃尔一起赴法国开展行走巴黎的布展工作。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三集。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经过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好，我看看。是，真是壮美。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哦，爸爸，我们要去。

0: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0: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0: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在这儿，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0: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先生，
3: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的湖泊。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4: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出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0: 朵朵，到了，下车。
1: 哎，梅山。
0: 哦，小刚老师，你久等了。
5: 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梅朵吧？
0: 对，叫小韩老师。
1: 小韩老师好。
5: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1: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
5: 嗯，
1: 我可告诉你，红景天可苦了。
5: 是吗？
1: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5: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0: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的。
1: 对，小韩老师，爸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5: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1: 云朵图书馆？
5: 嗯，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1: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5: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1: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5: 是吗，朵朵？
1: 嗯，
5: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0: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帮他拿。
5: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1: 嗯。
6: 梅山，梅山，
0: 巴桑，怎么了？
6: 你可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0: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6: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0: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阿桑，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6: 棉被？
0: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在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6: 好。
0: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这样化冻？
5: 没事。
0: 好，小刚老师，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5: 什么事呢？
0: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我现在跟巴桑去葡萄园看看。
5: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1: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0: 好，朵朵真乖。巴桑，上车，走。
7: 好。
1: 爸爸，再见。
0: 再见。
3: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 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香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5: 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高原上的小雪豹》。多吉，你读第一段吧。
7: 好的。他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他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在瞬间被光明烛照，他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就是雪山之魂——雪豹。
3: 在高山深处，雄形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7: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3: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了，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是雪崩吗？好困呢。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猫尼藏袍，头上这是什么？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1: 哦，这叫八蛛。
0: 哇，老虎！
1: 你才是老虎呢！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1: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1: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1: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1: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1: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1: 走吧。
0: 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1: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1: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好。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1: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1: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1: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1: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呢。
0: 真厉害。
1: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嗯，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1: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1: 哦，我不确定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
0: 嗯，
1: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
0: 嗯，
1: 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0: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哇，成功了。
1: 嘿，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不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1: 是吗？
0: 嗯，快上来。
1: 嗯，抓牢了。
0: 好，
1: 那我们出发。
0: 走。
1: 真方便呀。哎，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1: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女的化身，也是女护法神的驻息地。
0: 好漂亮呀，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1: 嘿，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0: 啊，有暴风雪！
1: 坚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
0: 啊，有怪物！
1: 是雪怪。
0: 啊，
2: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
3: 嗯。
0: 真可怕，
2: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3: 啊，你也没见过？
2: 嗯，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他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藏地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
3: 啊，天哪，他又冲进来了。
2: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3: 好。
0: 哎呀，
3: 过山车的轮子坏了。
2: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3: 嗯，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
0: 快看，是藏羚羊，他们来帮我们了，
2: 我们走。
3: 嗯。哇！
2: 哎呀，当心！可是拥有自然的力量呀。
3: 嗯，我努力不害怕。
2: 哎，当心。
3: 啊，
2: 既然这样，那就看我的吧。
3: 你要干什么？
4: 斯木帕是雪鬼家，他们老来了干不干了。斯木帕是雪鬼家，他们老来了干不干了。
0: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脚弓，斜披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弓箭倒地了。
2: 嗯，快走。
0: 你是多吉？
2: 是我。
0: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2: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哎，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3: 嗯。
0: 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
3: 雍布拉康？
2: 嗯，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3: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2: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3: 你知道的真多。
2: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过他们的故事呢。
3: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2: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呀？
3: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5: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3: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2: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
3: 嗯，
2: 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哎呀，
3: 啊，怎么了？
2: 我的腿好疼啊。
3: 腿疼？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2: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3: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2: 还好，我能忍。
3: 我帮你吹吹吧。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2: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3: 嗯，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6: 梅朵，怎么啦？
3: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6: 多吉？
3: 嗯，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6: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2: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6: 哦，没什么，梅朵。
3: 啊，
6: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3: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6: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奶童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3: 妈妈再见。
2: 阿姨再见。
3: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2: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3: 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了？
2: 那是。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什么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2: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3: 多吉，金刚，啊，难怪。
2: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3: 不知道。
2: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3: 哇，
2: 最美的鲜花。
3: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2: 梅朵，你看流星
3: 啊！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哎呀，我好想在这儿睡一觉呀！啊，
4: 吉他是拉，咪巴吉加玛丽，吉他是拉，咪巴

0: 去了，他比我迷着你。
1: 梅朵，起床了。
0: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0: 啊？哦，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0: 哦，好。
2: 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己。

0: 请听广播剧背篓专线。
1: 包水岗倒了，左边的车门打开前，
2: 老头子莫往前头挤，小心撞到人。
3: 晓得晓得，我有哈数。
4: 哎呦，急什么呀，跳这么大两筐橙子，这么横冲直撞的干什么？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哎，我没有注意到哈。
4: 你看我新买的包，这么大条口子，哎，就是你那破筐子划的。
3: 哪能有办呢？
2: 看嘛看嘛，老头子喊你莫急，你好好的。大妹子，我给你赔点橙子要得不？
4: 你这个橙子值几个钱？周一早高峰本来人就多，
5: 妈妈，
4: 卖菜的
5: 阿姨好凶啊！这本来就是背篓专线的，
4: 亲戚，
5: 小声点。可是阿姨说的不对。
3: 妈，你看我们赔你好多钱嘛？
4: 赔得起吗？你们算我倒霉！让开点儿！
3: 哎，
6: 妈妈，那个阿姨把爷爷的橙子撞翻了，太过分了！我要去帮忙捡橙子。
5: 哎，你小心点儿！
2: 大家小心点儿啊！
3: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哈，
7: 大爷大妈别着急，我帮你们捡。
3: 小心你，哎呀，
2: 麻烦呐！
3: 小伙子，小心！
7: 没事没事，大爷大妈别这么说，我们工作人员就是给乘客提供服务的呀。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踩踏，愿意的都帮忙捡一下，其他人员请有序上车，注意秩序。
6: 妈妈，快捡呐，帮我拿着。哎，那边还有几个。
5: 好好好，妈妈去捡。
6: 爷爷奶奶，给
2: 谢谢，
3: 哎，谢谢你啊！
7: 注意时间，离车门关闭还有30秒。
5: 哎，我也捡了几个，
2: 还有我，
7: 只有10秒了。
2: 哎，狗子，
3: 狗子，
2: 狗子，
3: 狗子，
2: 狗子，
7: 来来来，大家帮忙抬一下，快！哎，
3: 走的，小伙子，你也跟到三轮车来的。对不对？影响你的工作哟。
7: 特殊情况，没事没事，正好啊，送你们一程。
2: 太感谢了，要不是你们，我们老两口儿今天算是别忙活了。
3: 就是啊，
8: 大家不都说嘛，一座重庆城，很多好心人。
3: 说得对呀，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尝尝我们老王家的橙子，雪橙。甜得很哦，小朋友，拿刀去！
6: 谢谢爷爷。对了，你们是哪里下呀？
3: 我们呢，我们到包水岗站那儿去换9号线，去官桥。哦，那里的菜市场人多，还专门给我们开了个摊位，不收钱的。
7: 大爷大妈，你们这个血橙在城里能卖多少钱？
2: 那个雪橙平常在我们镇上就是1.5元一斤、嗯，在前面观音桥都可以卖到2.5元。
3: 对呀，啊，
2: 我连100斤呐，要多赚100块钱呢。
6: 才100块钱，
8: 庆庆，小孩子不懂事。
3: 哎，没得事没得事，小娃娃说的对，这100块钱。对你们城里人来说确实不算个啥子，但是在我们农村啊，跟我们老两口一个星期的伙食钱呢。你看你看，那个背篓专线给了我们农民好大的方便哦，在车上背背篓的都是跟我们一样撸起吃水的，这些菜呀，啊，都是我们清早4-5点钟起来现折的，新鲜得很嘞。现在我们大家都愿意把它背到城头去卖。
6: 爷爷奶奶好辛苦啊！
2: 辛苦点儿算啥子嘛？只要有砖头，大家都很高兴。
3: 对的，
2: 就是天天跟你们城里的人上班上学的挤地铁，把你们麻烦了。看嘛，刚才把大妹子的那个乖的包包也划了个口子。
3: 就是
2: 大妹子还不要我们赔，我心头很过意不去。
3: 就是，
6: 可是他把你们的橙子都撞到地上了。
0: 小朋友说的对，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大爷大妈，刚刚
5: 我真不是有意要把大爷的橙子撞翻的，我就是气昏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刚才听了大家说的话，我真的很羞愧。我的父母也是70多岁，已经在安享晚年了，可农村的老人还在为多挣的一点菜钱辛苦奔波，我们对他们应该多一份体谅和理解。
7: 大姐说得很对，开通这个背篓专线就是为咱们老百姓服务的。当然这对我们轨道交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障大家都平等享受乘坐的权利。大家听到的方言报站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就像那句话说的，咱们重庆的地铁啊，容得下公文包，也容得下背

0: 喽。我们好，
1: 桥到了，坐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摸车门，以防加伤。有道观音桥好吃街，请在这里下车。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背篓专线》。
3: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2、1。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听见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还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的爱情吗？这恐怕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吧，因为好像有一千个爱情故事，就会有一千个不同的答案，甚至一千种不同温度的夏天。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去感受这些爱情中的甜蜜和苦涩吧。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早在《诗经》里边就表达出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探索追求，语言大胆又优美。而梅艳芳呢，也曾经在《亲密爱人》中低声地唱：“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据说当时梅艳芳是在一段甜蜜的爱情中，在录歌的间隙去打的电话，和爱人轻声细语，好不温柔。当时词作者看到这一幕之后，就写下这首歌了。就这样，这首歌一直流传了好多年。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晨。今天来听这些歌颂爱情的苦涩和甜蜜的歌，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好朋友小亲亲他说呢，《亲密爱人》这首歌梅艳芳唱的真的是让那些没爱过的人体会到了一个爱人的甜蜜是什么样的。从歌声里的甜蜜的感觉呢，让我感到他当时是多么的幸福，而且是多么爱他当时的那个爱人。其实不是每个歌手能唱出那感觉的，更让人佩服的是呢，梅艳芳每次唱这歌呢都是一样的感觉，没有因为之后的任何人或是不开心而改变歌声里的感情，这一点太棒了。其实人活在瞬间，最不能离开的就是情了。亲情是血浓于水的，友情是温暖心灵的，爱情呢是滋养生命的。而这三种情愫当中呢，最令人纠结就是爱了。所以说呢，缘好有分有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编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
12: 了，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9: 宗旨一直都在，
8: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

0: 甜。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之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大公子博弈考来在了摘星楼上，还真不错。纣王天子啊，还给他赐了个座，哎，坐到那儿陪着纣王啊，要聊聊天。纣王挺高兴，挺高兴的。伯邑考啊，你能主动替父赎罪，其情可嘉呀！太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妲己来了。这小娘们啊，站在斑竹帘子后头，隔着缝往外头瞧，哟，真漂亮啊！哦，这就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我是真没想到，这位堂堂仪表怎么这么带劲呢？妲己他是狐狸精啊，哎，就喜欢帅气的男人，所以呢心惊摇动，嘴里就开始流哈喇子了。妲己看完了伯邑考，又扭头啊看看自己的男人这殷纣王，哎呦，相比之下云泥之别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瞅这纣王啊，跟那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个子倒是挺高，可是啊挺长的大脸，大下巴往前翘翘着，抱头环眼，连鬓络腮的胡子，哎，面目狰狞啊，满脸都是横丝肉，一脸的大疙瘩。再看伯邑考这小伙呢，那是一块美玉呀，纣王就是一块大石头，而且是在茅房里头泡了半年的那大石头，又臭又硬啊。哎呦，这么漂亮的男人在我面前经过，这要是白白的划过去，岂不是资源浪费呀？他呀，怦然心动，就想起了歪歪点子。妲己看罢多时，命宫女儿啊把斑竹帘子给卷起来，轻轻地咳嗽一声，啊哈，有意呀告诉纣王他来了。纣王呢立刻就回头了，哎呀，来得正好，这位呀乃是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纣王呢又冲伯邑考说，伯邑考啊，这就是王后我的爱妃。哎呀，伯邑考吓坏了，心说都说宫里头有个妖精，哎，什么妲己妲己的，没想到今天就遇上了。有心呢仔细的瞧一瞧，可是君臣有别呀，他不敢呢，低着个头啊，扑通一声跪到地上了，罪臣参见娘娘千岁。好吧，起来吧，让我看看你。娘娘发话了，伯邑考可就不敢不抬头了，这才慢慢的把小脸给扬起来。哟，不错不错呀，陛下呀，没想到是一表的人才呀，哈哈哈哈。哎呀，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妲己是笑容可掬，哎，坐下坐下吧。少见妲己呀这么高兴，眼珠不错的就盯着大公子。伯邑考

0: 吓得呀连头都不敢抬了，恨不能把那脑袋呀扎到地缝里去。就等着天子赶紧问话，我一考啊，是方才姑已经说了，你替父赎罪，其情可嘉。你是知道的，姑无意杀害你的爹爹，只因为你爹呀有谋逆的言语，因此我一怒之下把他囚禁在油里，屈指算来已是7年呢。那么你今天来了，哎，这机会是正好啊。姑有意放你父子同时回国。哎呦，伯邑考是一阵惊喜呀，心说还没等我说话呢，天子就先表了态了。他赶紧扑通一声又跪地上了，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只要放我父子回国，我们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孝顺天子啊。
1: 哎，起来吧起来吧，
0: 来人呐，在隆德殿设宴，各位大臣给大公子伯邑考接风啊，谢陛下。伯邑考一想，这多顺利呀！啊，都说纣王无道，看起来呀，这是谣传。今天一见，这是有道的明君呢。君臣刚要起身，这妲己呢站起来了，慢，陛下呀，妾听说这大公子伯邑考善抚琴呢，一首好瑶琴是天下绝伦。那么今天呢，机会难得。大公子来了，就让他抚上一曲吧，咱们夫妻二人也好赏析赏析。
1: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伯邑考啊，都说你弹琴弹得不错，哎，今天呢，孤家要见识见识。那么纣王说这个话了，伯邑考再说不弹，那可就不成了，只好就做准备吧。有人呢焚香。就在摘星楼这儿铺了拜垫，然后啊，这伯邑考是盘膝打坐，他把琴呢就往膝盖上头这么一驮，袖面高挽，心呢先得静下来，因为他心里头感激纣王，又十分盼望见他的爹爹，这种心情是没法弹琴的，哎，所以静下来，然后抚上一曲。这个曲牌的名字呢叫做凤入林，也就是凤凰飞进树林子里头，哎，这是喜事儿啊。大公子拨动琴弦呢，宫商交织，高低错落，琴声委婉，回梁九转呢，飘飘荡荡，沁人的心脾。在场的人呢都听呆了，哎呀，没有景物，光这音乐呀就把景物都带出来了。就感觉呀，杨柳依依弄晓风，桃花半夜映日红，芳草绵绵铺锦绣，任他车马各西东。甭说别人了，就是纣王天子也是听得如醉如痴，眼睛啊都睁不开了，不住的点头赞叹，好，太好了，让人听得浑身是骨酥肉麻呀，怎么那么舒服啊，真是美妙的琴音呐。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国手嘛。当然了，一般般的好啊达不到这种程度，怎么能把人给听醉了呢，这说明啊水平是太高了。妲己呢听得也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随着这个音乐呀，他的身体就下意识的这么摇动。一曲终了，静了一会儿，突然之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哇，恨不能把这摘星楼的楼盖都给挑起来，太好了，太妙了，好啊，哈哈哈哈，哎呀，了不得了，什么动静都有啊。这时候妲己在一边坐着呀，面现忧容。纣王就不明白了，与其呀 这么好的音乐，你听完了之后怎么还发愁呢？陛下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公子伯邑考就要陪着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回转西岐了，那时候咱们再想听这么好的曲子可就没处听去了，因此上妾身我才愁眉不展呢。哎呀，爱妃，你说这个话呀也有道理，可是怎么能够补救呢？我呀倒是想了一个主意，不如我下点功夫，把这个能耐呀学到我的身上，早晚有一天我陪王伴驾，你想听的时候呢，我就演奏一曲，不也是乐事吗？所以说啊，我想打算拜这个伯邑考为师，跟他学琴。好，好主意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伯邑考啊，你可曾愿意？伯邑考一听啊，心里头直骂街，心说你是娘娘，地位那么尊贵，长得那么漂亮，比我还得小好几岁，要跟我学弹琴，你这不扯犊子吗？啊，我怎么教你呀？授受不亲，哎呀，肯定要有违礼法呀。但是呢，他不能一口就拒绝了，因为那么说话太愣了，恐怕要前功尽弃呀。跟爹不但见不着，弄不好自己也得落到这儿。办事不由东，累死也不忠啊。所以他呀，就违心的就答应了。臣心甘情愿，我愿意。那可太好了，陛下呀，妾是个急性子，今儿个呀我就想学，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咱们内宫学琴了。陛下呀，伯邑考是我师父了，您赶紧摆酒请我师父喝一顿吧。哎，好，好啊，哈哈哈哈。纣王心说啊，他是我媳妇儿的师父了，那他也就是我的师父了。哎呀，他爹西伯侯姬昌那就是我爷爷，哎，他妈呢就是我奶奶，嗨，这辈儿暂时就不论了。他呀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传下旨意，就在摘星楼摆下了酒宴。这妲己呀故意的灌纣王，哎，左一杯右一盏，老催着他喝。这纣王呢也没出息，妲己一让他呀他就干杯，哎，两让他两干杯，时间不大，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妲己一瞧，行嘞，嘿，这老男人呐，没有一天的时间他醒不过来了，哎，明天中午见了。吩咐一声，赶紧把陛下抬到龙榻之上，把纣王抬回去睡觉去了。这边呢就剩下妲己和大公子伯邑考了。妲己这个妖妃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然后她呢一扭一扭的就来在了伯邑考的身边，挨着大公子啊，他就坐到那儿了。大公子一看这还了得啊，腾愣他站起来了。说实在的，现在这狐狸精啊可谓是欲火焚身，这么长时间了陪着一个丑八怪没毛大狗熊那纣王折腾来折腾去，多没意思啊。这回可倒好，来了一个世上难学的帅小伙，这块肥肉不叼到嘴里头那可太遗憾了。但是妲己呢他也明白这种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尤其看见大公子腾愣一下站起来了，知道刚才呀这距离有点过近了，哎，还得慢慢的跟他渗透。想到这儿他变招了，哎，明明心里头痒痒，但是表面上这小架子还端上了。这宫里头啊有一座高台，妲己呢就在高台上头准备了一架瑶琴，台下铺了一个毡子，伯邑考呢就坐在下边，也有一只瑶琴，两个人呢面对面就坐好了，然后点着了香。此时的妲己 这心呢、特别的激动，奔奔奔奔奔奔，一个劲儿的跳啊，一不留神这颗小心脏啊奔一下都能蹦出来。哎呦，这个女妖精恨不得扑过去，扑到博弈考的怀里头，那才称心如意呢。没说嘛，她呀还顾及点尊严，怕人家驳了面子，所以呢慢慢的进行调戏。二人对面坐好了，博弈考啊连头都不敢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正襟危坐呀。答话的时候呢也是不敢抬脑袋，低头耷拉假的在那儿给讲课。
2: 哟，师傅啊，您现在开始教我吧。这从哪儿学起呢？
0: 啊，娘娘千岁，首先呢咱们得学学这个乐理，讲讲学琴的规矩。有道是没五音不正六律，没规矩是不成方圆呢。这瑶琴有内外五行六律五音，银柔勾踢，左手龙经，右手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又有八法，乃是磨挑勾踢撇脱抵打，还有六技，有七不弹呢。这都是弹琴的规矩。另外呢这个曲调也非常的复杂，有81大调，有51小调，有36等音，而且呢有一首诗，也可以算作口诀吧，说是音和平息清心目，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赋予三尺梧桐木。这博弈考啊是真有学问，坐到那儿啪啪啪啪啪，不用看讲稿，讲的就那么溜。可是妲己呢坐在那儿啊，他根本就没听进去，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调戏这大帅哥，不是学什么弹琴。后来妲己发现了这博弈考讲课呀，讲得太深了，嘚吧嘚嘚吧嘚，口吐白沫，他也说不完了。这妖妃呀也有点烦了，哎呀算了算了，不要说那么多了，一时半会儿啊我也理解不了，咱们呢还是先吃饭吧。来呀，传膳上夜宵，半夜三更的还要吃一顿。几十名宫女啊摆了丰盛的晚宴，这博弈考他不饿呀，推辞着不想吃，可是妲己不答应。不行不行，大公子啊，您一定得陪我吃点儿，遵旨。不敢不吃了，二人呢对坐吃晚膳。咱没说嘛，这博弈考啊他根本就不饿，低着头呢净想这心事儿了，心说呀这时间能不能过得快一点啊。慢慢的长夜过去之后，君王啊酒醒了，一高兴就得表态呀，把我爹就给释放了，我们父子团圆，好一同回国呀。哎呀，我哪有心在这儿吃饭呢，也没有心在这儿教琴呢。可是他心里头明白，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他就得耐着性子在这儿陪着。一会儿啊残席撤下，接着还得学琴。妲己一想，良宵苦短呢，用不了半天的时间，这个眉毛大狗熊殷纣王酒就得醒了，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妲己呀又偷眼看了一下大公子，哎呦越看越帅气呀，真恨不能马上跟他钻被窝玩游戏，同床共枕。哎呀可是不行啊，还得学琴呢。学了一会儿，妲己呀把小嘴一撅，把琴一推，哎我一考啊，也许是我这个人呐太笨了，怎么学了这么半天一点儿也学不会呀，看起来这种学法啊不行啊。娘娘那应该如何学习呢？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学起来一定能快。这样吧，
2: 你到我这儿来，哎，坐在我这把椅子上头，我呢就坐在你的怀里头，你呢抓住我的两只手，哎，手把手的教我弹琴，这样学呀一定是能快一点。
0: 博弈考一听，啊，还快一点，是是能快一点，我这脑袋快一点啊，哎，就掉了，吓得他呀哆里哆嗦都不敢言语了。
2: 哟，你紧张什么呀，我这学生啊还大大方方的呢，您这老师怎么倒哆嗦起来了？
0: 大公子啊，过来吧。博弈考他不过来呀，妲己过去了，一伸手抓住了博弈考的手腕，往怀里头这么一带，这博弈考哪受得了啊。说实话他也是大男人，哎，七情六欲俱全呢，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人眉目传情啊，尤其现在还动了手了，抓住自己胳膊腕子往怀里头裸。博弈考啊就感觉浑身触电，啊，嗖，半臂酸麻。博弈考哎呀一声，心说不好，我可不能动凡心呐，倘若稍有不慎必然是覆灭九族。
3: 关注老林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零。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封神演义》这段书啊，叫做四天王遇丙灵公。这丙灵公就是黄天化，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啊。到后来斩将封神，就加封为丙灵公。卤水点豆腐，那叫一物降一物，就他这颗攒心钉，那老邪乎了啊，七窍咔嚓，四魔将全都给攒死了，啊，扑通扑通，仿佛倒下了四座大山呢。这时候，有的魔礼兽那个百宝囊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小玩意儿，什么呢？正是那只假冒的花狐貂，它摇身一变，现出了原形。哎呀，二郎神杨戬，这小伙子真精神呢。手里头端着三尖两刃刀，往前一纵身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把四颗大脑袋全都砍下来了。拿这玩意儿回去就能够

轻功受赏了。那么黄天化有点傻眼呢、这位兄长，你是何人呢？他不认识杨戬呢。二郎神乐了，哎呀，咱们都是一墨子，一伙的，回去再说吧。来来来，帮忙拎着大脑袋。两个人倒是挺和气，哎，拎着四颗大脑袋就往回走。单说这魔家四将一死，商朝的军心可就乱喽。姜子牙呢，一声令下，吩咐与我出击。同时有人晃动旗幡，在这儿啊招降，哎，降者免死啊，放下武器一律对待，哎，敢有抵抗者一个不留。当兵的一听啊，七叉花叉，赶紧把刀枪都放下了，投降，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好几万人投降了，四魔将带来那十万人马呀，死了一部分，还跑了一部分，剩下大部分举手投降。这回的胜利品那是堆积如山呢，枪刀器械、锣鼓帐房、军需用度、战马战车，一拉呀就拉了多少日子，全都拉到这西岐城里去了。姜子牙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那么进城之后呢，当然给这杨戬和这个黄天化都记下首功一件了。这回呀，西岐城更牛了，兵强马壮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可是现在姜子牙得了多少员大将了？金吒、木吒、哪吒、龙须虎、二郎神杨戬、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就这群小弟兄，那真比一群小老虎还要厉害呢。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他就有难过的，有乐的就有哭的呀。这商朝军队失败的噩耗就传到了朝歌，传到了文太师耳朵里头。文太师一听，什么，哎呀，没想到夹梦关魔家四将两对儿都丧了命了，看来这姜子牙也过于凶狂了。本太师啊，本太师必须亲自出征，来呀，点兵30万，把家底儿都给我掏上，另外呢带上有名的上将36员，我老文仲跟他们拼了啊。马上就上本请示纣王天子。咱们呢多少日子没提这纣王了，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哎呀，受老鼻子罪了。一方面他想胡折腾，跟他的美人妲己、胡喜妹胡扯八扯，这俩小妖精倒是挺配合的，无奈有个老东西不配合呀。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现在文太师在京里头坐镇呢，就把这纣王天子给管起来了，还是强调他那十条陈，什么把露台给扒喽啊，把这个摘星楼给拆喽啊，把菜盆给填平啊，把袍落给废喽啊，把酒池也填喽，把肉山也毁了，最关键的要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全都废了，最好啊就是推上云阳市口把脑袋给剁下来。纣王一听，这文太师也太狠了，我就这么两个宝贝疙瘩娇滴滴小娘子，你可倒好，都要切萝卜剁菜一样。哎呦，我看这文太师啊，他就是羡慕嫉妒恨。他回家一看自己老伴儿，哎，老没咔嚓眼的，一脸的褶子，一张嘴牙都没了。可是他一看我这俩小媳妇儿呢，哎，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所以呢，他就嫉妒，想把我这美妃呀也都干掉。哎，纣王啊，有心跟文太师翻脸，可是又不敢呢。商朝江山千斤担，这文仲独担着800斤呢。没有人家兴兵打仗，那这商朝早就完了。要说这么长时间一点好事都没有啊，那也不是，也有捷报传进了朝歌城。一方面啊是东边传来的，

这游魂关的主帅叫窦融啊，抵抗东伯侯姜文焕。这姜文焕呢，就是姜桓楚的他儿子，姜皇后的兄弟啊。造反多少年了，打的是乌烟瘴气。最近呢，这窦融占了上风了，哎，把东伯侯给击退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南边也传来了捷报，三山关老头叫邓九公啊，邓九公还有个闺女叫邓婵玉，那是女中的豪杰，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呀。这父女二人大战南伯侯鄂顺，鄂顺呢就是鄂崇禹他儿子。经过这么多年的鏖战，终于也取得胜利了。南方捷报也传到了京城。现在这个最大的毛病就在西边呢，哎，姜子牙这老东西不好谈弄。现在听说这魔家四将啊也全部阵亡了，哎呀，纣王啊特别的着急。这时候文仲来了，就跟他说：“天子啊，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没有时间管你了，我必须亲自挂帅征讨西岐呀。”纣王一听，嘿嘿，这可是好事，你这老头子只要一走，我就接茬胡折腾，哎，那就爽透了。这是纣王的心里话，表面上还得挽留啊。哎呀，太师爷，您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您怎么能走呢？文太师摇摇头，以前我坐镇京师不敢出马，就是因为呀，三山关和游魂关的事儿，哎，南边也不太平，东边也有点乱套，现在都把他们已经镇住了，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必须要亲自挂帅。这纣王假惺惺的留了那么几句，一看老头挂着道襟呢，那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哎，他也就顺坡下驴了。太师啊，那您远征多有辛苦啊，一定多加小心才是。陛下呀，臣自是要小心，但是陛下也得小心呐。我此番赶奔西岐，多则三年，少则一载，就会班师还朝。到在那个时候，你我君臣再共享太平吧。文太师跟纣王这一说，纣王心里头美的啊不要不要的，表面上呢还挤出来几滴伤心的眼泪。太师啊，您年纪高迈，为了国家还要远征，孤心不忍呐。愿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迟早我在这露台设下酒宴，给太师爷贺功啊。文太师一听啊，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陛下呀，怎么还在露台贺功啊？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您呢已经把露台给拆了。我拆。好嘛，一没留神给说秃噜嘴了。那么老太师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在寺外抽调了大兵30万，包括36员上将，则即日就即其出发呀。这一起队呢还出了点毛病。哎，就是前边啊打着军旗呢，军旗飘扬，没想到忽然之间刮起一阵风来，呜咔吧，把旗杆呢给吹断了，这队伍可就有点乱套，就停止了前进，得换这旗杆呢。文仲就是一皱眉，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何不事先检查检查呢？哎呀，回太师啊，出兵之前已经检查过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给刮断了。哎呀，快点换上吧。军兵弟兄把旗杆给换上了。文仲嘴上没说，心里头别扭啊，这玩意儿叫出师不利。尤其那个时候人都特别的迷信，大喜的日子怎么能这样呢？他赶紧催动队伍往前行进，到在城门这儿，两旁边有人欢送，百官呢也送行。正在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

文太师的那批坐骑，也就是一字末脚赖麒麟呢，平时挺驯服的，特别的听话，战斗起来也如猛虎一般。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走到城门这儿，突然咔嚓就撂起蹶子来了。这一蹶子呀，后蹄儿就抬起多高来，文太师一个没留神，拉咕咚由打麒麟脖子这儿可就出溜下去了。就这下摔得可真不轻啊，连金冠都给摔掉了。众人一看，哎呦天哪，这还了得吗？哇，围过来赶紧抢救文太师。在旁边有一位上大夫，名叫赵明。这赵明晃晃脑袋呀，太师爷，我怎么发现这不吉利，接连发生两件凶险之事，我们心里呀非常的压抑。太师爷，您别去亲征了，赶紧换旁人吧，啊，您留在京师为好。文太师一听啊，当时眼眉直立，这叫什么话，三军已经出动，我也已经名正言顺的领兵带队了，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呢，少要啰嗦，与我出发。这文太师啊没听劝告，但是老太师嘴上没说，心里头也特别的别扭啊，心说这一走恐怕就回不来了。哎呀，硬着脑瓜皮也得往上冲啊。他们离开了朝歌，一程一程的往前边走，前方啊战报紧发呀，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城。这天正往前走呢，路过渑池县。渑池县的总兵啊叫做张奎，听说太师爷到了，开城门就迎接，给送了许多的牛羊和吃喝。太师啊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因为张奎是自己的属下呀，就问他，张奎呀，我着急赶奔西岐，道路不熟，你说从哪儿走比较快一点，能够提前一两天也行啊。回太师，要顺大道往前走啊倒是好，但是得耽误时日，您要是绕走青龙关，虽然说这道路啊不是那么太好走，但是能近那么200里就能够提前几天到达西岐。好，告诉先头部队绕路赶奔青龙关。30万大军呢就改道而行了，抄小路赶奔西岐。结果走了不到两天，这文仲啊就有点后悔了，一看这地方，这地形也太险恶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有时候小道挺窄，而且道路还太难行了，高一脚浅一脚，车辆也过不去，人呢都得扛着车，东西都得背着，等翻过去之后再把车给套上，东西再放上边，反倒啊耽误时间了。文太师心说，怎么这么别扭啊，哎呀，欲速则不达呀，这么大的山干脆就过不去了。这一天呢走的是人困马乏，离西岐还挺远呢。文太师吩咐一声，就地安营，就在这山圈里头安了营了。士兵们累得呀腿都瘸了，心说这叫什么破道，哎呀还用打仗啊，走道都得累死，大伙是颇有怨言。太师一琢磨，干脆呀就在这儿歇兵两天吧，后边的部队还没到呢，等集合完整了再走也不迟啊。当天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他洗了个澡，穿了一身便装，背着两把金鞭，骑着莫麒麟，带着亲兵卫队呀在山里头就溜达了一圈。这一转他才发现这儿的景致怎么这么美呀，山水花草树木，刚才呀还真没注意，我这胡子都白了，从17岁就开始征杀在两军阵前呢，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老了还不得安宁啊，照样

0: 还得指挥人马包打前敌。哎，等到我晚年之时啊，我得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养老啊。这地方可就不错，这是什么地方呢？将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天下太平了，我身子骨还行的话，我就请旨定夺，在这山里头修建一所别墅，就在这儿安居以度晚年了。人生最美，夕阳红，桑榆美景是更有情啊。远离名利二字，那一定是惬意非常。他心里头想着，可是贪恋风景啊，就在这儿看，转来转去的，离军营可就远了。突然间，就听到这山脚下山坳当中啊，传出来掩兵的声音：“
1: 立正，起步，走，
0: 耶二耶，耶二耶，耶。”文仲就是一愣啊，这地方就是我这一支人马呀，我这儿也没练兵啊。谁在这练兵呢？他赶紧一提这脚力莫麒麟，往前走了几步，倒在山头之上，居高临下往山坳里头这么一瞧啊，这才看清楚，这底下原来是一块盆地，转圈都是山呢。中间的盆地是一片挺漂亮的场所，周围是树，哎，地阔能有千里之遥。再一看，有一支队伍十分的整齐，正在演练阵法呢，哎呀，变了换了无穷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跟着这个旗号刷刷的直转，变化的非常的娴熟。为首的演兵官呢，骑着大红马，在马上还指挥呢。再一看他这张脸，哎，也是火炭红，铜盔铜甲，掌中擎着三尖两刃刀。这人呢，稍微有点短胡子茬，两眼如电，声似巨鼓，在这儿指挥呢。队形啊，随着他的兵器在不断的变化。文太师这精神就为之一振呢。好啊，这位是谁呀？肯定不是稀奇的，哎，他没有旗号。哎呀，真是深山藏虎豹，密岭引麒麟呐、啊！这够得上一员大将的材料。现在我这队伍当中啊，人虽多，但是人才短缺，尤其是像这样的，那就更没地方学嘛去了。看他这个年纪，不过是35、36岁，正趁我的心愿呢。文太师在那儿看着，是越看越喜欢。咱们再说盆地里头这支队伍，人家演练阵法呢，当然有站岗的军兵了。这军兵冷不丁这一抬头，呀，发现山头上有一伙人呢，有一个老头子眼珠不转的往下盯着呢。这当兵的赶紧就报告，报告将军，可别练了，有人偷看咱们的阵法，这肯定是奸细呀。那位指挥的红脸将军呢，当时可就怒了，一晃掌中三尖两刃刀，哇哇暴叫、哪里来的老儿，你纯粹是自己找死。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一种
14: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来接听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老太师爷文仲，王八钻灶坑，他是憋气带窝火呀，实在没辙了，亲统大兵30万，带着上将36员要征讨西岐城。为了贪赶路程啊，就绕走这青龙关，结果进了一座大山里头，哎呀，这道路太难行了，只好就驻扎下来，在这儿要歇兵2天。他呢带着亲兵卫队到高山上头看风景。

去了，结果发现底下盆地里头啊，有人正在练兵呢。哎呦，这阵法练得太漂亮了，文太师越看是越高兴。结果人家这位练阵法的将军呢，不乐意了，吩咐一声停止训练，队伍停止训练。此人把三尖两刃刀往后一背，抬头观看，啊，这老糟头子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偷看我眼阵呢，必是没安好心。他二话没说呀，拨马顺着盘山道可就上来了，把大刀横端，呀哈哈呆，老匹夫，你是个谁呀？因何偷看谋驾眼阵？你活腻歪了不成？到了近前，文仲一看，哎呀，更喜欢了，这是一员虎将啊！哈哈哈哈，朋友，休得误会，我是经过此地，贪恋此处的景致，无意之中走到贵宝地，发现阁下正在习演阵法。我看你眼阵呢，非常的内行，因此上就多看了一会儿，并无恶意呀。少要废话，你到底是个谁？我是谁不是谁那无关紧要，年轻人呢，能跟老夫交个朋友吗？我是求之不得呀。啊呸，你说的都是废话呀，我知道你是谁呀，就跟你交朋友，你拿命来吧。他催马抡刀过来就砍呢。文仲心说，这年轻人呢，一点教养都没有，我跟他这么客气，他跟我动刀动枪的。好吧，今天呢，我得想个办法把你给降住了，不降住你，你是不能听话呀。老太师一摆手，亲兵卫队都撤下了，一拨这麒麟把刀给躲过，两个人就在山头上斗在了一处。文仲没伸手，他是左躲右闪，一招也不还呢。这位将军还来了脾气了，老匹夫，你因何不还手？年轻人呢，你先别打，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夫一生有个爱将之癖，我就喜欢能人呢，是方才发现你演练阵法颇有才干，因此上想跟你交个朋友。既然你不听，那也就算了，因何要动武呢？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又是何必？哎，真要动武啊，你这两下子恐怕还是不行啊。哎呀，那你能把我怎样？呵呵呵呵，能把你怎样？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你信不信？我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文太师把一个手指伸出来了，哎，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鸡。可了不得了，眼前是金光闪闪呢，一团金雾把这个将官就给围绕住了。这一招叫做金盾，有金盾，有木盾，有水盾，有火盾，有土盾，哎，今天用的就是金盾。那里边那人呢，感觉可不怎么样，转圈都是金光闪闪呢，哎呀，到处都是金元宝大金条，可是伸手你又摸不着，馋的哈喇子直流，脑袋是嗡嗡直响啊，辨不出东西南北，想走也走不了，他是东一头西一头啊，瞅哪儿都是好东西，可是瞅哪儿眼睛都发花呀。这年轻人被金盾可就彻底给顿住了。文太师哈哈大笑，年轻人呐，你就在里边待着吧，这就是要憋憋你的性子，愿意跟我交朋友，愿意投降你就说话，不愿意的话呢，我就把你炖死在里边。文太师啊，拿他要寻开心，想磨磨他的性情。演练阵法的这位将官呢，他不是一个人呢，手下还那么多当兵的呢。军兵一看这不好啊，撒脚如飞就报信去了。在前边不远有那么一座山头，这

山头上驻扎着连营呢，还有不少的山洞。哎，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这地方。其中有两员大将，一黑一白，正在这儿啊商议军事呢。报事的来了，哎，报三老爷四老爷可了不得了，你们快瞧瞧去吧，大老爷被一个老头子用手一指，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不来了。你们赶紧救援去吧，要是去晚了，哎呀，恐怕就得出事儿啊。那老头子他是何人呢？哎呀，也不知道啊。这老头还有个特点，他是三只眼睛，哎，厉害的邪乎啊。好啊，太刀备马。马皮带过两把大刀，两个人飞身上了坐骑，是直奔出事地点。到这儿啊，找他们大哥，可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啊。就瞅见有一个红脸的老头子，哎，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啊，那就是他了。老匹夫，我大哥往哪里去了？你使用的什么妖术邪法呀？哟，文太师一看这俩人也行啊，心说最好啊，我把他们全部收降，在我手下使用。我现在是缺兵少将啊，不把他们制服了，他们是不听话呀。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这太师爷用手一指啊，击啊，哗，什么东西呀？哎，水盾，方才是金盾，现在变成水盾了。哎呦，这两员大将可就傻眼了，往周围一瞧，波涛翻滚呢，往上边瞧，全是瀑布，周围全是水墙。哎呀，四面都是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水立方吧，可要了命了。俩人蒙灯转向啊，在里头就拉开磨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有打坐骑上头啊本儿他跳下来了。一看这树根底下呀有一块大青石，他往那儿一坐，手捻虚髯呢，心里头就琢磨，嘿嘿，就是磨磨你们的性子，多咱你们告饶了，多咱撤了法术，正好啊，趁这个机会我歇歇脚肉。人家手下还有兵呢，哎，又报信去了，还有一位二老爷呢。文太师困住的是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现在这二老爷呀还没得着信呢。就这位二老爷长得可太凶了，尖尖的嘴，山峰的耳朵，奔露头翘下巴，满脸都是大疙瘩呀。他这个年纪也不大，哎，也就是30岁左右，短衣襟小打扮。这人呢最特殊的是后背上长着两只翅膀，这俩大翅膀啊要一伸开了都得有一丈多长，上下这么一忽闪就能够展翅摇翎飞上天空啊，就跟雷震子那个差不了多少。这时候报事的来了，报二老爷可了不得了，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都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也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术邪法，命在旦夕呀，二老爷快去瞧瞧吧。啊，在什么地方？哎，就在那个老人峰那山头上呢，闪腿一旁。这二老爷一伸手在墙上摘下他的兵刃，一把锤子一把凿子，他一只手抓住一个倒在了洞外呀，说了一声起，脚底下一纵两翅展开，就跟一只大鸟一样就飞到山头上来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正在这儿坐着，一看，哎呀哎呀哈，这什么怪物啊，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落在了面前。这个二老爷东瞧西看，找他的三位兄弟，可是瞅了半天，累得眼珠子都酸了，愣是没瞅着啊。往这个大树底下一看，坐着一个老头子，后边啊站着一伙军队。老匹夫，我且问你，我几位弟兄都到哪里去了？文仲一看，行啊，来了个怪人，我军营之中啊，就缺少。

0: 啊，这样的人才，别看相貌丑陋，太师啊一点都不烦他。朋友啊，你先别问这个，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嘿嘿，我有名有姓，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把我三位弟兄都交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置你于死地呀。嘿嘿，我发现你们这儿的人呐，脾气都挺暴，哎，也不容旁人说话，什么礼貌用语呀、家教吧，哎，全都短缺。难道说你就不想知道老头子我是谁吗？哎呀，我不想知道，你爱谁是谁，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就拿命来。好嘛，都是野人的性子，展翅摇铃是直奔文仲啊。文太师左躲右闪，心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身法太快了，他在空中飞着，我在地上，一不留神呢就许得受伤，干脆我也把他给制服了吧。想到这儿，把手一伸，口中念念有词：黄金力士何在？他喊这个黄金力士。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给这个神仙打工的傻大个。他们是光干活不要钱，哎，就跟那志愿者呀差不多少。一叫这黄金力士啊，刷啦啦，这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往那一站，插手施礼，太师爷哪旁使用。文仲啊，用手一指，快用巨石把他压了起来。这文仲可了不得，当初啊出家学过道法，赶不上一位大仙的水平啊，也差不了多少。这黄金力士出现了，就搬起了大石头。这石头啊，少说也得50多吨呢，就把这个长翅膀的这位给压到底下了，就是脖子和脑袋留到外头，其余的部分呢，全都给压上了。这文仲乐乐呵呵，背着手走到了近前呢，你服不服啊？要是不服的话呀，我让这黄金力士再给你加加工，哎，在这大石头上头再摞一块二石头。什么时候把你压得服了，什么时候算是拉倒啊。这个人呢还真不错，心里头就琢磨，今天我要是不认输，哎呀，非得把我压死不可呀。这老头子十分了得，绝非等闲之辈呀，见高人不服那可是太鲁莽了。老人家饶命，老人家饶命啊，我服了。服了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哎，您说让我怎么地，哎，我就怎么地。我呀想把你收为我的弟子，让你听从我的差遣，你可愿意呢？哎呀，师父在上，弟子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我愿意，愿意呀，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好啊，那就把你放开，你可要口心如一呀。哎，您放心放心，我敢玩那花花肠子吗？好啊，啊，鸡。喊了一声鸡，这大石头肉飞起来了，哎，当时可就没影了。被压的这个人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浑身上下这一摸，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看起来这老头子给我手下留情了。他呀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弟子参拜师父，啊，棒棒棒棒棒棒棒，磕了8个响头，起来，起来呀，吼吼啊啊！知道我是谁吗？哎呀，弟子眼睛太拙了，我不知道啊。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姓文，名叫文仲，啊哈，文仲文。哎，你等会儿，让我好好的想想啊。这个 朝中有一位掌朝的太师，就叫文仲。哎呀，师父，跟您有关系吗？哼，不才，正是老朽。哎呦，多有得罪呀，死罪死罪。啊，哭通他又跪下了。起来吧，不知者不怪呀，你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师父啊，我姓辛，我名叫辛桓。哦，辛桓，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些士兵都是你的人吗？哎呀，师父啊，那都是我的人呢。这年月刀兵四起，东西南北都在打仗啊，哪有一块安乐的土地呀？我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故此占领了这座山峰。这座山的名字呢，叫做黄花山。我们呢，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说个大白话吧，就是一窝土匪，干这些打家劫舍的，缺德够的，这都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可万万没想到今天遇上师父您了。哎呀，我正好弃暗投明，以听驱使啊。好孩子，好孩子，你呀没有罪，我也不怪你。这是世道混乱把你给逼的，谁愿意落草为寇呢？今天你能够弃暗投明，将来建功立业，师父要好好的栽培于你。哎呀，多谢师父。师父啊，我还有个要求，我们一共是弟兄四人呢，我们可不是一娘所生啊，但是情同手足，比一个娘生的还要亲。那几个人现在在哪儿呢？能不能饶恕他们不死？我敢担保，他们跟我一样愿意拜您为师。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待我掐诀念咒，收收，连喊了两个收字。文仲把这金盾水盾都给收了。刹那之间露出了三员大将。辛桓一看呢，连忙就喊叫：大哥，老三，老四，快过来，过来。这三员大将啊，刚才都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看老二在这儿呢，几个人呢，呼啦朝可就围过来了。二弟，二哥，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过来吧，今天有大喜事儿了。看见没，就是这位老先生，这就是著名的文太师文仲，他领兵带队要兵伐西岐呀，误走咱们黄花山。是方才我已经拜他老人家为师了，干脆呀，咱们都弃暗投明，一块拜师吧。那三位一听啊，也是挺高兴。哎呀，谁愿意当贼呀？有这个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了。三个人啊，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在地，给文太师磕头。文太师手捻虚髯，就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啊。那老大红脸的赶紧答话：我姓邓，我叫邓忠。
1: 哦，
0: 邓忠，那么你们二位呢？那位老三说了，我叫张杰。老四也说了，我叫陶荣啊。各通了名姓，老太师点点头，愿意跟随老夫否？哎呀，太师爷呀，您不嫌弃的话，就都做您的徒弟了，我们哥四个全都保您呢。好好好好，都收下了。这文太师无意之中收下这么四员大将。等收完之后啊，这感情可就不一般喽。文仲就问他们，你们手下有多少人马呢？师父啊，这人马有10000挂零。哎呀，太好了，你们要是跟我走的话呀，把这帮人也都带着，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用不了几天就踏平他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冯氏的堂楼上，

柳金蝉和严茶散两个人是兄妹见面。当柳金蝉过来给严茶散这一个万福的时候，严茶散没敢抬头，柳小姐却是粉面含红，害臊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当年五六岁定亲的时候，是严茶散的父亲领着严茶散到这儿来的，定完了亲，换了年更贴，然后走了。这是一别多少年第二次见面，而柳小姐心里边一直记着严茶散这个人的名字。今天一见面，尽管说他是低垂粉面，那个眼睛对严茶散就扫了一下，扫这一下那比直着看还认真呢。直观感觉严茶散长得漂亮，小的时候见那个面长得什么样还记得，可是今天再一见都长成人了，一看严茶散比小时候更可爱。这就叫缘分，这就叫情缘，这就叫男女之情，比刚才见冯君衡那感觉强多了。正因为这么一种关系，小姐这一害臊，脸这么一红，冯君衡在旁边看见了，冯君衡这心里边就酸不溜的，有点醋海生波。冯君衡暗想，嘿，今天真是倒霉，在我姑姑这堂楼上我们俩赶一块儿了，让这个小姐当面鼓对面锣瞅着我们俩，不比不知道是一比，吓一跳，这一跳肯定是我不怎么样啊。冯君衡心里边这一难受不是滋味，但是这小姐飘飘一拜之后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柳红就说了，夫人，茶散要在咱们家住些日子，在此借读，完了呢要赶考，要应试，要考中了之后呢，哈哈，那有些事情咱们就再商量了啊。今天特来到这来见见你。冯氏说了，好啊好啊，茶散呢，我听说你就在后花园住着呢，是吧？严茶散说，正是，借您贵方宝地呀，我在这儿叨扰数日。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功夫柳金蝉就站起来了，娘啊，您不是就要做那鞋吗？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回绣楼了。因为这个姑娘知道，当两个表兄都在这儿坐了的时候，她不可能在这儿久坐，没别的事就得告退。所以这功夫冯氏就说了，好吧，金蝉呐，你回去吧。柳金蝉跟丫鬟秀红两个人转身就出去下了楼了。这个丫鬟秀红呢，一眼看见雨墨了，跟雨墨用眼睛打了个招呼，因为雨墨在花园里边碰见那个丫鬟就是这个秀红，两个人算是有一面之识。小丫鬟陪着柳金蝉出了房门，下了楼回自己的绣楼了。这个功夫严茶散在这里跟这冯氏简单的谈唠了几句，冯君衡呢也站起来了，姑母，这样的话我就先出去了。严茶散一看人家要走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着了，严茶散也站起来告辞，两个人同时都告辞出去了。柳员外随后跟着刚要下楼，这冯氏在旁边说了，员外您先等会儿走。这柳红走到楼门外头了，冲着严茶散说，茶散呢，你先回去，你跟你的书童先走，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哎，严茶散领着雨墨下了楼了，这冯君衡紧跟着也下了楼了。冯君衡上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这冯君衡整天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随便瞎出溜。柳红转身回进了老太太的这个堂楼之内，一见冯氏，怎么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我说啊，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把你这侄子严茶散整过来要跟

我见你，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要准备什么呀？你该给他弄什么东西吗？嘿，想得好，我还给他弄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烟叉伞他到咱们家来得住多少日子？柳红说，住多少日子，说的就是在这借地读书，等着赶考完了看看能不能得中。要是得中了呢，他母亲给我写了封信，那信上说就打算把咱们家的金蝉呢一块取着领着他回家。要得不中呢，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呦呦呦呦，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呢。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烧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红，他怎么样啊？他们家混得怎么样啊？柳红说，就说呢，我问这烟叉伞了，他自个儿说呀，家境贫寒，他爹死了之后啊，也没有什么收入，就靠着他刻苦读书。可是他来的时候，我看他穿的戴的很讲究啊，他跟他那书童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来的，那两匹马都不少钱呢。他这钱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好细问。我告诉你，老东西，你别看他骑着大马穿着好衣裳，那都是装的，不定找谁借的，借完了之后装点门面。我告诉你，他考中考不中的上咱们家住着，这就说明他们家很贫穷。他要不贫穷的话，上咱们家住着干嘛呀？住店呢，住店花店钱，你住他三年五年也没人管，上咱们家住就说明他们家不富。对，老婆子，你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得想办法把这烟叉伞给我鼓捣走，他可别在咱们家住着，他在咱们家住着我烦。你一看见他呀，就想起你前妻来了，你前妻早已经死了，你现在还挂着你前妻这娘家侄子，这说明你心里边没有我。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心里边能没有你吗？你自从到了我家之后，我对你，哎呦，视如掌上明珠啊！呸，还视如掌上明珠呢，我一点没看出来。我告诉你，你这前妻的娘家侄子，你必须把他给我骑走。他呀刚到这儿，我先让他先住几天，住几天之后呢，就是想把他骑走，咱们也得找个理由啊。凭什么把他骑走啊？平白无故的我就跟他发脾气把他骑走，这说不出口。行，我问你，你想不想把他骑走？柳红说，当然我想把他骑走啊。你要想把他骑走，我不用你说话，我就把他骑走了。你把他骑走，你怎么骑走？我怎么骑走？我有的是说的。我就跟他说，你到这儿住，在这儿吃，多这么两个人住到我们府里边，这是不少的开销。咱们家现在也不比当年了，咱们家现在家境也不是富裕，这玩意儿隔不住这么人吃马喂的在咱们家里搅和。你两个人还有两匹马，我们不都得管着吗？日子一多了不行，你要是三天两日还可以，所以要想日子多了，既然有马，你们还有钱，上外边找店房住去，我就把他打发走。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钱我也不太清楚。嘿嘿嘿嘿嘿，又来了吧。我说你的心里边老想着你的前妻，哦，他腰里边有没有钱你还给他挂着，他有没有钱用你管吗？他有钱就在这住着，没钱就回去，就别赶这考。哎，这个怎么着？你说。柳红说，要不就依你的办，依我的办。好嘞，依我的办，我再让他在这住五天，怎么样？这是宽大了，五天天限呐，五天住完了，

我就撵他走人。好吧好吧好吧，行行行，就依着你，就这样。这柳红转身就出了楼门，下了楼了。可是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一番对话，没想到窗户外边有个人听着了。听着的这个人是谁呀？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田氏。这田氏干什么来了呢？柳金蝉回到绣楼上以后，刚才跟严茶散见了这一面，应该说小姐的心中很为激动，回到绣楼上还想到要给自己的娘做这个鞋，可是由于慌慌乱乱的就告辞了，那鞋样子没拿着。所以柳金蝉告诉奶娘田氏说，你去到那个楼上把那鞋样子给我要来。田氏听小姐吩咐之后，马上下了绣楼就来到了堂楼。当他来到堂楼要往里走的时候，正听见这冯氏跟柳红两个人在屋里边吵吵。这田氏就站在门外边听着，一听啊，这冯氏容不得严茶散在他们家里住，准备着五天之后就把严茶散骑走。田氏没敢进屋，因为他合计了，我这个时候进屋容易让他们怀疑我听着他们说的话了。所以这个田氏呢提早就撤身回来了。他撤身回来的时候，这柳员外才又出来。田氏回来来到小姐的绣楼之上，一见柳金蝉，小姐那鞋样子我没给您要来。柳金蝉说，怎么没拿来呢？田氏说，我到那儿去的时候正听老爷跟夫人在那儿吵吵呢。吵吵什么呀？天师说，他正准备把那严茶散严公子给撵走。什么？要把严公子撵走？对了，他们两个吵吵得很厉害。夫人说了，说这个人不能让他在这儿久住啊，连人吃带马喂，咱们家得搭多少啊。最后老爷也同意了，老爷不敢直接出面，就由夫人找他，五天以后就把这公子和那书童一起撵出去。撵出去？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呀，老爹爹您怎么这样啊，我这个后妈的心可以够歹毒的，平素当中对我很好，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对我好啊。要是对我好的话，这严茶散来了他就不该把他撵出去。小姐说，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这田妈一听，哎，小姐呀，这话可是不该我说，但是呢，您从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我又不得不说，您说他这是什么意思？田妈说，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您没看见吗？咱府里边这冯少爷来了，这冯君衡，冯君衡是咱们夫人的娘家侄子。冯君衡到这儿来，他为什么呀？他什么事没有，在咱们府里边晃荡什么呀？必有所图啊。小姐说，他有什么所图啊？哎呦，我的傻小姐，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出出进进的在夫人的堂楼上，我就听他叨念过呀。开始的时候说这老严家这么多年也没有音信，到底是怎么着了？这么大的姑娘眼看该出门子了，她也没有个消息，实在不行的话干脆就给我们老冯家吧。我们夫人可有过这样的话？什么？柳金蝉一听，我这后妈有过这样的话？对，所以我就想了，给他老冯家，给他老冯家给谁呀？那肯定就是这个冯君衡嘛。他把冯君衡叫来了，在这晃了好几天了，而且今天把你招呼过去，要让你和这冯君衡见一面，让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呀。他偏巧这个时候严茶散严相公来了，两个人这不就在一块撞了车了吗？这里边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夫人要把严公子给

0: 出去，他能容得他在咱们府里边待着吗？他在府里边一待着，那冯君衡往哪儿放啊？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呦，我这个后妈可是胸有城府，别看她进到我们柳家之后对我这么好那么好，我瞅着她脸上就透着那么重假，跟我假笑假关照，闹了半天她在我身上是打主意呢。那这杨公子要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上哪儿啊？田妈说，我听说了，杨公子家里边也不富裕，那个柳员外说了，他出去之后有钱就让他住店，没钱他就别赶考了，就让他回去吧。是吗？柳金蝉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这姑娘心里边可犯寻思了。柳金蝉想，严茶散这个人可是一个好人呐，我们两个人小时候见了一面，今天见了第二面，应该说两个人是一见投缘的，更何况有婚约在前。老爹爹，您这个事情做的可不对呀，早有婚约在前，我亲娘虽然不在世了，但这个婚你不能毁呀，怎么今天就要把严相公给赶出去呢？严相公赶出去之后，如果他身上没钱的话，他怎么住店呢？他怎么赶考啊？这小丫鬟秀红在旁边说了，小姐，我们老爷耳朵软，就听这位夫人的。事到如今，小姐您应该想个办法。
1: 我想什么办法？您想什么办法？您想办法帮着杨公子啊，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啊。
0: 我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外边我也没有房子，我怎么能让他有地方住？
1: 小姐，您不用有房子，您就给他资助点钱就行啊。这公子万一被撵出去没地方留宿的话，只要有钱就可以住店呢，住不起大店住小店啊，一直住到开科取士，到那个时候公子要是赶考得中，什么事就都好说了。
0: 也好。柳金蝉听到这里，姑娘下了一个决心，心想，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这牵涉到我终生一辈子的事，我必定将来是老严家的人。可是现在严茶散在这刚好，他们要把他撵出去，撵出去之后无钱住店，我得帮他个忙。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收拾点东西，收拾点银两给这位公子。不过我要这样做可有点超越贵格的规矩呀、啊、哎呦，小姐您别提这规矩了，这规矩都是人立的，事到如今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子，您超出贵格的规矩又不能让外人知道，您干脆就给他写封信，拿着东西我给您送去。
0: 小姐说，那也好，我先给他写封信，你给他送到书房，让他今天晚上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处等着接东西接钱，那你看怎么样？
1: 秀红说，好啊，您写吧。
0: 于是小姐在万般无奈之下提起笔来，就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交给了秀红，告诉他，你先给他送到书房之中。秀红拿着这封信，把信揣到怀里，就下了楼，直奔书房。走到这个后花园这个地方啊，偏巧碰上冯君衡了。这冯君衡一天到晚在柳宅是到处乱出溜，瞧瞧这儿，看看那儿，没话搭了话。这冯君衡在后花园无意之中看见秀红了，他一沾了女的呀就来精神，他一看秀红虽然是个丫鬟，但这丫鬟长得也不算丑，冯君衡就说了，哎，秀红， 你这是上哪儿啊？这秀红一看冯君衡，这心里边就烦。秀红就说了，我上哪儿啊？你管不着。这冯君衡就站在秀红的对面，什么、啊、我管不着？我是你们家的亲戚，我怎么管不着啊？告诉我你上哪儿，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让你过去。告诉你呀、啊、我告诉你，我奉小姐的指派要在花园里边采点花，你管得着吗？你给我躲开，这是柳家，不是你们冯家。这句话说的冯君衡没词儿了。冯君衡往旁边一闪身子，嘿，小丫头你挺厉害呀、啊、厉害厉害还在后头呢。这秀红几步从他面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绕了个圈，转身就来到了严茶散的书房，到了这个东篱书斋，推门就进来了。秀红这一进来，把房门回首一关，严茶散和雨墨两人当时都一愣。哎，严茶散一瞧，这不是那丫鬟来了吗？严茶散说，秀红你怎么来了？秀红赶忙由打怀里边掏出小姐写的这封信来，往桌子上一扔，公子，我们小姐给你写了封信，快点看。他转身就出去了。严茶散把这个信拿出来打开一瞧，这是小姐给他写的一封信呢。可是严茶散正在看信的时候，不知道这冯君衡在外边跟来了。冯君衡让这个小丫鬟把他抢掰这几句之后啊，心里边一肚子火。由于他憋着一肚子火，心想，我看你这个小丫头上哪儿去。尽管是秀红绕了一圈，但是冯君衡在背地里尾随着他。一看这个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去了。哎呦，冯君衡心想，这个小丫头上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紧接着冯君衡咣啷一开门，冯君衡又进来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

0: 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你后代的世代，
5: 我们
6: 一
5: 生
6: 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

0: 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冯君衡被丫鬟秀红抢白了几句之后，心里边怀着一肚子气。可是当他看到秀红进了岩茶散的书房，不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这冯君衡心里边就犯合计了。他上岩茶散的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秀红是小姐柳金蝉的丫鬟，她为什么上岩茶散的书房里去？是不是替小姐传送什么信息？人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冯君衡呢，就属于小人那伙的，没事老琢磨别人，琢磨别人有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丫鬟秀红由打岩茶散那个书房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在暗地里盯着这个丫鬟呢，看丫鬟走了，冯君衡接着就过来了。他来到岩茶散的书房门外，推房门迈步往里就走。这个时候岩茶散在这书房里边正在看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秀红给他这封信告诉岩茶散，你快点看，然后他就走了，没在这屋子里边待多长时间。岩茶散打开这个信一瞧，上边写着严兄尊见，垂髫相见，别后十载有余，堂前一物，又忆儿时，胸怀大志，必登金榜，媚于深闺，静候佳音。昨有奴仆窃于窗外，闻后母有言，荣兄数日之毒，其后主于门外，另处安身也。后母刁心，家尊难为，孔兄囊内空乏，故妹即簪环试银，于夜半三更角门往送，其兄笑纳。外居之时已被度日，待殿试提名，自时刘府无言，闺阁月里实出诚意，遮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万望兄台谅之，仓促禀书，金蝉拜上。这封信严查散一看，心里边为之一动。为什么？他觉得这位柳金蝉小姐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这说明小姐对他有一番真情实意。两个人又时定亲，今天又重新见面，可以说只管感觉上情深独厚。严查散看柳金蝉也非常称心，柳金蝉看严查散也很如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柳小姐才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您别看这封信，这要隔着现在太无所谓了，说搞对象两人写封信，写一百封都没事啊。可是在宋朝，那个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未出闺阁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不能随便就跟你认识的男朋友写信，不能跟你男朋友随便就来往。可是柳金蝉居然写来这么一封信，同时还说给他凑集了银两簪环首饰赠送给他，让他到外边使用。严查散从信里边已经理解到了，这姑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别人的议论，冒着冲破封建的礼节给他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要绝密的，一旦被外人知道，这姑娘那就没脸活了，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么个结果。严查散把这封信的刚刚看完，

方君衡推门就进来了。严查三赶忙把这个信一折，就夹到这书本里了。这个书本就是他案头上的一本书，夹这里头了。严查三把这封信夹到这书本里头啊，他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个边儿。冯君衡进来一看严查散这个动作，他假装没看着。哎呦，查散呢，忙什么呢？严查散就说，哎呦，仁兄，今天您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我到这来瞧瞧，主要啊我是看看你给我写那个扇面写的怎么样了，写完了没有。哎呀，仁兄，这个扇子我还没给您写呢，您稍后一下，等个一天两天呢，我抽出时间来一定认真仔细的给您写。哎呀，你不用太认真，我那把扇子不是什么好扇子，你就信手大笔一挥就给我写出来了。你写个什么都行啊，什么这个唱恨歌啊，什么那个琵琶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是不是马上就给我写？我在这等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不是搅和吗？我们公子在这认真读书，你天天往这儿来。雨墨就说了，哎呦，冯相公，您别那么催我们公子啊，我们公子现在认真读书，等着科考呢。那也不能说科考完了再给我写呀，那倒是，你等我们公子啊读书读到一段时间觉得累了，他缓乏的时候就给你写了。嘿，你小子倒挺会说啊。我说雨墨，我来了也不给我沏碗茶吗？哦，好好好。这雨墨过来一拿这茶壶，里边没水了。雨墨说，您等着，我给您打水去。雨墨提着一个大壶就奔厨房里边打水去了。雨墨此时此刻看见自个的公子刚才在那看那封信，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他也不知道，所以雨墨转身出去这一打水，屋子里边就剩了冯君衡和严查散两个人了。冯君衡跟严查散就说，哎呀，查散呐，行啊，这个扇面你要不给我写呢，反正我这手里边有你这把扇子，我先在这扇着，你要觉得这扇子要急着用，你就快点给我写。哎，我说查散，我上回来了之后跟你见这一面，我就觉得你是个大才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我问你，这《易经》你读过没有？严查散一听，嘿呦，你还想研究《易经》啊？严查散说，我略知一二，这《易经》这是好东西啊，学会那个东西就会算卦了。你这有《易经》没有？你给我来一本，来一本，我拿回去，我好好看看，我好好看看，完了我研究研究，我学学算卦。我将来要是会算卦了，我就在街上摆一卦摊儿，别人找我来算卦，一卦多多少钱，这多好啊，啊，那比赶考强多了。你这有易经吗？给我找一本。严查散说，易经啊，啊，倒也有，我给你找找看。严查散恨不能的找出一本书来，快把这位打发走了就得了，别在这膈应着我。严查散转身行，往他那书架上去寻找那易经。他这一转身的功夫，他可没想到这冯君衡打一进屋就盯上他夹在书本里边那封信了。就在严查散一转身的功夫，冯君衡这手也快，往他桌子跟前一凑，唰就把那封信给拽出来了。拽出来那封信噌扔到自个儿袖筒里了。古代年间穿的那个衣服袍袖肥大，里边可以装东西，他把这个信拽出来扔到袖筒里了。当严查散在那个书架上找出来一本《易经》转过身来的时候，冯君衡面带着微笑，查散啊，这本书你说我能看得懂吗？

严查伞说，哎呦，冯兄，就凭您的才华，您肯定是一看就懂啊。好好好好，那就好。照这么说，那我就回去拜读拜读啊。这茶水我也不等着喝了，我走了，回见。他一转身开个门出去了。冯君衡转身出去了，疾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行，咣当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把那本易经往旁边一扔。他哪有功夫看易经啊，主要是他要看这封信。有打这袍袖里边把这信就拿出来了，把这信打开一瞧，哎呀，冯君衡一看这个内容，冯君衡心想，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啊！好你个柳金蝉，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热乎起来了。哎呦，我姑母打算把严茶散给撵出去，你还想给他赠送银两，还送给他簪环首饰，约定今天晚上三更天在花园后角门见面，气死我了。冯君衡心想，本来我是看上柳金蝉的，结果冒出来这么一个严茶散，而且严茶散这一冒出来，跟柳金蝉他们两个就热乎了，两个人热乎的，他要给他钱，这怎么办？冯君衡暗想，我呀，今天晚上三更天，我上后花园的角门，我去一趟。严茶散，如果你去了，柳金蝉也去了，你们两个人在那一见面，我就在这儿捉对儿，我就大声喊叫，让全府的人都出来看看，老柳家的姑娘半夜约男人约会，在这幽会呢，我看你们那脸往哪儿搁。不过这个柳金蝉他能不能去呢？他信上写的是要给他送银子，如果他要不去，光严茶散自个儿去了，他要是碰上我，那也无所谓，我就说我晚上半夜睡不着觉，我在院里边溜达溜达。那么严茶散发现这个信被我拿来了，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呢？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那就正好啊，柳金蝉三更半夜往这儿一来，还提了个银子包，我就手就取而代之啊，我就跟柳小姐说我对你多有思慕之情。柳小姐一个孤身女子，三更半夜倒在后花园角门，那寺外空空无人行走，她想走我也不让她走了，我就把她抱住，我把她抱住，我让她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我给她生米做成了熟饭。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想嫁给我也得嫁给我。对，一想到这里，这冯君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是，今天晚上我就先去。对，冯君衡就盼着定更，等到定更天，一更天，二更天，到了二更半天，还没到三更天，冯君衡把这封信在怀里揣上，手里边拿着这把扇子摇晃着，心想，我去，我早点去，万一他要是提前到了那儿呢，我抢一步在严茶散之前，我先见着小姐。对，为上这个后花园角门，特意换了一双软底鞋，走道没动静。冯君衡往那一走着，这心里边就心跳加速，哎呀，没想到我能跟柳金蝉柳小姐在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有一见之缘，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助我呀，这封信落到我手。所以他呢就来到了后花园的角门。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四外看看还没有动静，也没有人来。

在这儿等着，心里在合计着，也可能烟叉散跟柳金蝉两个人一块儿来，也可能烟叉散自个儿来，也可能柳金蝉来，他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不久，有一个人影来了，谁呢？正是丫鬟秀红。今天晚上，按说小姐那个信里边写的是给严茶散赠送簪环首饰以及银两，但是谁来送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田妈还有这位丫鬟秀红都让柳小姐亲自来送。柳小姐就说了，我能亲自去送吗？我给严公子写这封信已经是月礼之举啊，这封信我给他写去，我都怕严茶散看完了笑话我，一个闺阁的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要送的话，秀红你替我送去吧，把我的这片心向他讲说明白还更好一些。秀红一听，好吧，小姐既然您不乐意送，那我就替您跑一趟。这丫鬟秀红就把这银子包还有簪环首饰包在手里边提着，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他来的还真比较早，丫鬟想的是呢，我早去，那严公子啊别早去了，看我不在再回去，我宁可早去等着他，也别让他等着我。所以这个秀红提着这个银子包由打绣楼下来，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当他来到角门这个地方往前一走的时候，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人影，秀红就站住了，心想这严公子还真是来早了，这么早就到这儿来了。冯真恒同时也看到是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走过来了。冯君恒心想，小姐来了啊，我过去。这冯君恒迈步往前就走，他往前一走的功夫，秀红借明明夜色仔细一瞧，前边走过来的这个人不是严茶散。为什么这么说呢？秀红这个丫鬟很聪明，看人那个眼睛很毒，在老太太堂楼上跟严茶散见过那一面之后，他就知道这严茶散严公子这身况这长相乃至他的走路的状况他都记住了。面前走来的这个冯君恒老远的就先看出来是双罗圈腿，这秀红心想，这好像冯君恒啊，怎么他来了？秀红站住脚步就问了一句，谁？冯君恒也站住了，我？你是谁？我是严茶散。他一说话，这秀红一听，那更不是严茶散了。秀红就说，你胡说，你不是严茶散，你到底是谁？我，哈哈，我不是严茶散，你说我是谁呢？冯君恒这就往前凑合。当冯君恒来到秀红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秀红不是柳金蝉。冯君恒心想，这秀红是柳金蝉手底那个丫鬟呢，一看他手里边提了这一个包，他心里就明白了，这包里边肯定装的是簪环首饰还有银子。柳小姐没来，柳小姐没来，盼这个丫鬟来了啊。丫鬟，丫鬟来了就丫鬟吧，我管她什么小姐丫鬟，我沾点便宜就是点便宜。所以冯云恒往前一伸手就来抓这个秀红。你是秀红？秀红拿手一扒拉他，你老实点，你是冯君恒？对，是我。怎么着，深更半夜三更天，你一个人提了一包到这来干什么？你给严茶散送钱来了是不是？没别的，你把这钱就给我吧，我然后转送给严公子，你看如何？
冯君衡一说这个话

0: 秀红心里就明白了，但是一时间秀红想不清楚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秀红心想，这个信我给了严茶散了，他应该是看完了，看完了怎么会惹得冯君衡来呢？他不至于这么糊涂，把信的内容跟冯君衡说了吗？所以秀红往后倒退两步，你少往近前来，我告诉你，严公子没来，我也回去。这秀红一转身就想走，冯君衡过去一把把秀红就抓住了。宝贝儿，你别走，咱们两个在这先近乎近乎。他把秀红往怀里边这么一抓，秀红就喊上了：“来人呐！”这一声喊把冯君衡吓了一跳。冯君衡心想，这虽然是在刘府半夜无人，但是这府里边有巡更守夜的，有打更的更夫啊。他这一嗓子要是让更夫们听见，赶到近前一看，我冯君衡，但我在这家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我在这调戏一个丫鬟，这不好说。所以冯君衡一把这秀红的嘴就给捂住了，你别嚷。他一捂住秀红的嘴，这秀红丫鬟讨厌死他了，心想，你这个臭流氓，你今天晚上到这跟我还动手动脚的。这丫鬟秀红一张嘴，吭哧就是一口，这一口正咬到冯君衡这手指头上，一下子就给他咬破了。这冯君衡妈呀一声，呀呵，你敢咬我。秀红这怎么着，我咬你，我咬你就咬你。他转身还想走，冯君衡过去一下子把他脖子给掐住了，一掐住脖子，你再嚷再嚷我就掐死你。秀红说，你敢，来人呐，冯君衡。他一喊冯君衡，这冯君衡马上拿手里一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端午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一起，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努力，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

0: 较，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冯君衡恰在后花园的角门旁，冯君衡恰死了丫鬟秀红。冯君衡心里边也不是不害怕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掐死过别人呢，这是头一回，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马上一转念，这是条人命，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可大了。于是他就把小姐写的那封信他撂在这丫鬟的身上，把盐茶散的那把扇子扔在了地下。到这个时候还没忘了贪财，秀红提了那个银子包还有首饰包，他提了起来了。冯君衡心想，这些东西我带的，这是钱，烟茶伞，这个官司我就让你打了。所以冯君衡转身行，急急忙忙跑回自己的屋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内，把房门插上，把这银子包打开一瞧，哎呀，这里边东西可真不少啊，有很多都是姑娘曾经戴过的，曾经别过的簪环首饰啊，这个东西拿到当铺里边当钱也能当不少的银子。呵，这包是姑娘攒的钱。哎呀，越看这些东西，这冯君衡心里边一劲儿直发酸。为什么？他吃醋。冯君衡心想，这烟茶伞就说长得比我顺溜点吧，也不至于让这姑娘对他如此倾心呢。哎，这姑娘把这些好东西都送给他了，他就没送给我。冯君衡把这个包包好了，在自己这屋里藏起来了，藏完了这钱才感觉出来手疼。哟，为什么让那秀红给咬的，一看这右手的中指都有块肉都快要掉下来了，鲜血流的满手都是。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赶快找点手纸往这擦，擦完了之后这血还流着不止，心想我得拿什么东西，最好拿个什么粉状物把它堵一堵。一看那墙角上有一堆白色的粉末，我拿这玩意堵堵。其实冯君衡到刘府也是最近这几天来的，临时安排他在这儿住。这间房子原来呢闹耗子闹得比较凶，曾经找来人呢把那耗子洞给堵一堵。拿什么堵呢？拿那石灰，把这石灰和完了，堵完了耗子洞，还剩了一些干石灰就堆在那个房角那了。这冯君衡也没有这点知

0: 真是一看那是干石灰，抓过一把了就按在手上了，往上面这一按，那石灰的烧啊，当时疼得他直蹦，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哟！这赶紧往水缸里边舀水，拿着凉水就冲，冲了半天，越冲越疼。哎呀，这怎么办？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裤衩找出一件来，咔，裤衩撕了，撕成了布条，往这手指头上就缠，缠完了，这才稳当住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小红死了，这小红死了，会不会被人发现？肯定被人发现了。发现完了之后，能想到是我吗？我料到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严查伞会想到是我吗？严查伞想到是我，他大概也不敢说。反正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冯君衡自个儿在这屋里边瞎折腾，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叨念。哎呀，苍天保佑啊，佛爷保佑啊，保佑我杀了人千万别犯案呢、啊、最好这个事儿就让严查伞他摊上。你说有这么保佑的吗？他心里边这么想的，嘴里边就这么叨念。可是这个时候秀红死在那儿了，打更巡夜的走到这儿了，一看见这有一具死尸，打更的更夫一看，哟，这怎么有一死人呢？灯笼一照，认识是本府里边的丫鬟秀红。哎呦，这更帮就乱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严查伞也来了。严查伞怎么来了？咱说了，雨墨给这个冯君衡打水去了，把水打回来以后，这冯君衡走了，雨墨就问严查伞，严相公，这冯君衡呢？严查伞说他走了。雨墨说他不是要喝水吗？怎么走了？严查伞说他找我借了一本易经，然后就走了。哦，那得，他要走了，这水我还不用沏了呢，咱们又不渴。哎，我说公子，刚才那小丫鬟给您送来那封信您看了吗？严查伞本来是看了，但是严查伞对雨墨就说没看。因为严查伞想，我要说看了，雨墨肯定要问那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啊。严查伞想，我还不能不跟他说，我要跟他一说，小姐给我写的这么一封信不便让雨墨知道，让雨墨一知道这小子嘴敞，不定什么时候就讹了出去，讹了出去败坏小姐的名节。所以严查伞说我没看，没看呐。哎呦，那现在您看吧。严查伞说现在我看，他顺手一翻的书就在这里呀。他一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那封信没了，这严查伞当时脸上就变了颜色了。严查伞说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是吗？刚才我看您就夹在书本里了。严查伞说就是啊，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我知道了，让冯君衡那小子给偷走了，肯定是他偷的。严查伞说他偷这封信干什么？他偷看别人的信，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哎呦公子啊，这个小子还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吗？啊，你没看他到处贼眉鼠眼的，不知想干什么吗？他肯定看您那有封信夹着，他想知道里边写的什么。那里边写的什么您知道吗？严查伞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严查伞心里在想，冯君衡把这封信要拿回去，他会怎么样？他看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作何想法呢？啊，我想他不会做出什么想法来，这是小姐写给我的信，与他何干呢？作为一个人应该以君子之心，君子之心有成人之美，人家小姐没给他说什么，给我写的信他就不能管这个事儿。但是严查伞又一转念，这不好啊，冯君衡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好人呐、啊、他如果发现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会妄为传扬，传扬出去对小姐不好。但另一点说，今天晚上 小姐约我三更天到角门见面，我去不去啊？我如果不去，辜负了小姐一片好心，我如果要去，冯君衡看完了这封信，他会不会去？他如果要那一去，看见我和小姐在那里见面，他会说什么？他会往外传扬，会败坏我们的名声。但是烟叉散又一想，我不能不去呀，小姐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我写这么一封信，出自一片真心，我怎么能会辜负了小姐呢？我去。我到在那里，一旦间要是见到了冯君衡，我就当面跟他做好了解释，我看他怎么说。所以严查散心里边想好了，三更天让角门会面。但是严查散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讲究规矩方圆，讲究言而有信。信上写的是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会面呢，所以严查散就想，我三更天准时去。由于他这一守时，结果二更半天在那就出了事儿了。所以严查散三更天听见更梆响三下，他由打书房里边出来，往那个角门一走的时候，角门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尸体了。这更夫们就喊，死人了，这里有死人，急急忙忙马上禀报给员外柳红。柳红听到这个消息，包括他的夫人冯氏一起奔这儿来了。此时此刻，后边绣楼上小姐柳金蝉和田妈妈一直在等着绣红送完了银子回去，可是紧等也不回，慢等也不回，时间已经很长了。听见院子里边一阵乱，人声嘈杂，柳小姐就说，出什么事儿了？田妈说，我去看看。这母娘田妈妈由打绣楼上就下来了，由打绣楼上下来，顺着声音来到后花园角门处，到那一瞧，借灯光往地下一看，哟，绣红死了。他怎么死在这儿啊？是谁把他害死的？田妈妈心里就想啊，是给严查散送的信儿，是给严查散送银的，严公子能把他给害死吗？这不合情理呀。田妈妈不敢言语，因为小姐写的那封信那是不能对外声张的。柳红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丫鬟倒在地下，柳红看见她身上有封信，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捡起来了，捡起这封信来，打开一瞧，借着灯笼的光芒往下一看，这是他女儿写给严查散的。柳红不看这封信还好，一看这封信，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你别看那柳红那是个很吝啬的一个员外，但是对这礼教上他也很讲究啊，觉得自己的女儿能写出这么一封信来，太有失道理，有失礼节，有失体统，所以他拿了这封信，气得手直哆嗦。哎，这个丫头，她等不得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冯氏在旁边就听见了。什么呀？拿来我看看。这冯氏一把把这信夺过来一看，这冯氏还认识两个字，大致的意思看明白了。柳红就说，瞧见没有，就这个小丫头。这冯氏用手一掐柳红的这个嘎子窝，柳红当时就会意了。嗯，怎么？冯氏拿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冯氏心想，这个事儿你能张扬吗？嗯，家丑不可外扬。此时此刻，冯氏的心里边还要保护柳金蝉。为什么呀？冯氏心想，这柳金蝉我得护着点啊，我准备把他给我这娘家侄子冯君衡做媳妇的，哎，所以我现在得向着他说话。这柳红一看这样，就不说这个信了。旁边地下有一把扇子，柳红把这把扇子捡起来，打开一瞧，一看有一面写着字儿，上边写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最后落款是严查散学书。嗯，柳红一看，严查散，严查散在哪儿？他这一说严查散在哪儿，正好严查散刚到。严查散随后应声，姑父，小侄在此。嗯，哦，你还在这儿啊？我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严查散到跟前一看，啊，是啊，是我的扇子。落款写的你的名字，对不对？对，这是我亲笔所书啊。夸，把扇子一合，你再看地下躺的这人，这人是不是你掐死的？严查散往下一看，认识丫鬟秀红。这个时候严查散可就不说话了。严查散并没有说这丫鬟就是我掐死的，他怎么没说话？严查散此时此刻脑子里边在飞快地旋转，他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谁造成的？难道说是冯君衡？嗯，如果要是冯君衡，这我的扇子在这儿，我怎么办？严查散想，我是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哎呦，这个读书人想什么事想的都比较多。严查散通过一番思考，自己定了个主意，什么也没言语。柳红问严查散，严查散不说话了。这个功夫田妈妈在旁边也看见了，田妈妈心想，我还不能问，瞅着严查散那个面部表情，好像这事不是他干的。这田妈妈马上奔严查散那个书房，到那书房的时候，那雨墨呀起来了。严查散走的时候没跟他打招呼，雨墨呢半夜要起夜，起来上完厕所回来正想要睡，发现自个儿的公子怎么没了。雨墨正冷等着呢，田妈妈一步就闯进来了。雨墨一看，哟，心想深更半夜的，这田妈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您怎么来了？雨墨，我问你，你们严公子干嘛去了？我不知道啊，我们严公子上哪儿我不知道。我再问你，那丫鬟秀红给你们送来一封信，你看到没有？我看着了。你们公子把那封信看了吗？我们公子他没看，他没看，他没看。哎呀，他没看，那怎么后花园出了人命了？雨墨一听，当时困意皆无啊，出人命了，谁死了？那丫鬟秀红死了，被人给掐死的。看那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被人掐死的。旁边有你们公子那柄扇子，还有一封信呢。啊，那封信是不是那个小姐给我们公子送的信？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呀，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那个信弄哪儿去了？雨墨是哪儿去了？我看的那个冯君衡来串门来了，是不是冯君衡给偷走了？哎呀！那个信不能落到他手里边，落到他手里边这事就麻烦了。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那封信了。哎呦，这田妈妈当时就着了急了，雨墨呀，你快点想办法，你们公子啊弄不好就让衙门口抓去，摊上人命官司了啊。雨墨说，好，我去看看。田妈妈只能说了这么几句话，更多的也不好多说，因为田妈妈知道是小姐给公子写了这封信呐。田妈妈转身一出来，雨墨跟着也出来了，这功夫满院子都是人了。此时此刻，柳红吩咐手下人马上到祥符县衙门里边去告发，让衙门里边来检验现场，看这个人命案怎么办。祥符县的县太爷姓王，叫王谦。这个时候天已经帮亮了，县太爷王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坐着轿来到刘府。到了刘府，来到这现场，县太爷从轿里边出来，有人给搬过一个刑座，他往这一坐， 吩咐仵作验尸，瞧瞧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仵作拿着东西来到秀红的跟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向县太爷禀报：启禀老爷，这个人年纪在16、17岁，女性，她是在2更到3更之间被人家扣喉窒息而死，现在这人已经死了。老爷，除了扣喉窒息之外，并没有受到其他的侵犯。老爷，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老爷就问柳红，旁边还有什么证据没有？柳红把烟叉伞那把扇子就递过来了，他女儿写的那封信他可没往外拿，因为那封信呢他自个儿揣起来了。他把这扇子往这一递，王谦王大人打开扇子一看，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边落款是烟叉伞学书。这烟叉伞是谁呀？柳红说，这烟叉伞是到我家里边戒毒的我的一个侄子，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此人现在何处？就在旁边。柳红往那一指，烟叉伞没走了，他也不想走，再说他想走也走不了。为什么？柳红一看这把扇子，马上吩咐他手下两个家丁，一个姓牛叫牛驴子，一个姓赵叫赵七。牛驴子赵七，把烟叉伞给我看好了，不许让他离开半步。这俩人把烟叉伞看上了，所以烟叉伞自己心里倒很坦然，什么也没说，就在这站着等着，等着官老爷怎么断了。王谦把这整个情况检查完了之后，回身敲了敲烟叉伞：你叫烟叉伞吗？烟叉伞走过来两步，咕咚往地下一跪：老爷，小人我叫烟叉伞。你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到此做什么？因为我的姑姑原先是柳员外的妻子，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借着这个关系我来到柳宅戒毒赶考。这个秀红你认识吗？这秀红我认识，她是刘府的丫鬟。这个秀红的死你知道吗？烟叉伞不言语，没有回答。王谦说，我问你，秀红的死你知道不知道？烟叉伞说，老爷，现在我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刚才你不知道吗？嗯，我再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这把扇子是我的。这把扇子是你的，是你手中常握之物，对。可是这把扇子怎么倒在秀红死尸的身旁了呢？哎，烟叉伞这阵心里边想的很多，老爷，怎么到的我也不清楚。什么？你也不清楚？扇子是一把死物，难道说你自己不拿着它，它自个儿跑到这儿来的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 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 15504319900 13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
8: 生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降伏县令王谦吩咐手下人把严查散锁链子锁定，要带到大堂。这个功夫，书童雨墨在旁边喊：“我公子冤枉！”雨墨在这一喊，王谦就问：“你是什么人？”雨墨说：“我是他的书童，我们公子冤枉，这个事不是我们公子干的。”王谦说：“你们公子冤枉不冤枉，用不着你在旁边替他诉说，你在家里边等着，听候提审。”哎，公子，公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这雨墨瞅着公子被带走了。雨墨这个时候哭了，他毕竟是个孩子，没经过这个事儿。雨墨心想，我们公子平素挺好的，你说我们那金二爷为了交我公子这朋友三回吃鱼，那等于是考验我们公子，他都认定我们公子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怎么天底下少有的这个好人居然能成了杀人犯呢？啊，哎呦，这个时候雨墨想起那金二爷了。我们的金二爷说跟我们公子一块到东京来，而且金二爷还说您往这投亲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投亲不易。是啊，这回真不易了。金二爷您上哪儿了？您说来找我们公子，怎么您也没来啊？雨墨这个时候什么都想起来了，回到书房里头，自个儿先是坐在那儿哭，哭着哭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雨墨，你光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你公子上了大堂上去了，你得想法啊，得拿钱给你公子打点官司，得看看你的公子是什么结果呀。”好在雨墨手底下还有钱，这是那金茂叔金公子给他们赠送的银子。雨墨拿出五十两银子来带到身上，这就够奔衙门。雨墨这儿够奔衙门，那边老爷天大亮以后倒在降伏县正堂升堂问案，把严查散由打堂下推上来了。王谦在上面往下一瞧着严查散，他心里在想啊，心想这个书生面带慈善，忠厚，谈吐不俗，可是他怎么对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呢？严查散被带到大堂上之后，老爷一拍惊堂木，啪！严查散，本官我来问你，那把扇子是怎么倒在秀红身旁的？严查散跪在那儿， 瞅着大人，老爷，这个扇子是怎么到那儿的？说，那是小人我带过去的。嗯，你带过去的？那么秀红是谁杀的？是你把他掐死的吗？严查散说，老爷，对，是我把他掐死的。王谦一听，更觉得这个事情不合情理呀。你平白无故就掐死一个丫鬟干什么？严查散，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掐死这个秀红？你与他可是往日有冤，可是素常有仇。严查散说，这都没有，我们相逢并没有几天，见面也算刚认识，没有冤仇可言，那你为什么把他掐死呢？老爷，他是这么回事，我吧在书房里边读书，夜读的时候吧，读得头昏脑胀，然后我就从书房里边出来了，我想到外边散散心，清醒清醒头脑，偏偏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丫鬟秀红又打这院子里路过，她走到角门那个地方，跟我走了个对面。我问她，我说你上哪里去？秀红说，她说给小姐去上水房里打水。她问我说，杨公子，您这么晚了出来干什么？我说我读书读得累了，我出来清醒清醒头脑。可是那个秀红就说了，他说，你们读书还累吗？读书无非就在那趴着看字啊，又不是干体力活，累什么呀？我说你一个丫鬟，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读书的苦啊？读书不但要读，脑子还要记的，这一记呀，脑子有时候就都记疼了。可是这个秀红当时说了，哎呦，看这个样子您也没什么大出息，照您这么说，您要是能够考中的话，那可费了劲了。我说你一个丫鬟为什么这么讲？他说，那怎么着，我就觉得您够笨的。我当时就无名火起，我说你说我笨，读书的事儿不信你来一个试试。结果他说我读就比你强。我说你胡说，我说你读你根本就赶不上我，就这个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就争吵起来了，争吵起来这话说的一句比一句难听，最后我一怒之下就掐住他的脖子，我说你要再胡说我就掐死你。他说你敢，你要敢掐死我那算你有本事。我最后一使劲我就把他掐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身体这么软弱。老爷在上面一听，这不像话呀，这是一篇什么供词啊？哦，素不相识就平常说那么几句话，这丫鬟瞧不起你了你就来火了？老爷说，严查散，此供可是真词。对，这都是我的真实供词，没有半句虚假，老爷，没有半句虚假。好，来，把严查散给我押入南监。这老爷王谦呐，也一时半会儿问不明白了，听着严查散这个供词不太合理，但是人家自个儿招认呢，自个儿承认把人杀了，那你还说什么？你要说不是严查散杀的，那谁杀的？谁把那个秀红掐死了？没有第二个人。之后把严查散押到南监，这儿把严查散押到监房了。刘府里边这阵可是热闹了，这出了一条人命。柳员外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先去买一口棺材，棺材要买便宜点的，4块板钉。

一块那种棺材就行，一个丫鬟用不着什么好棺材。有人倒在棺材铺里边给买了一个棺材，抬回来了，就放到后花园，停到这儿，把这个丫鬟绣红的尸首放在棺材里头，这边就开始盖棺材盖，说先别钉钉子，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结局。正这功夫，有一个家丁进来了，跟柳红说：“袁米，门口外边有个人，说要找岩茶伞。”里里外外忙忙乱乱上上下下，这人手都有点不够，这柳员外满脑子都有点浆糊了，一听说还有人找岩茶伞，告诉他那岩茶伞在监狱里呢，上的那个降府县了，快去。这家丁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家丁又回来了：“老爷，外边来这个人说是这岩茶伞的朋友，他想要见见您。”“见见我？不见。”“告诉他我这忙着呢，没工夫见。”“哎，这家丁又出去了。”其实外边来的这个人谁？感情是那金二爷来找岩茶伞来了，结果让这柳红给挡回去了。柳红这儿把这个秀红的尸体安排好了之后，心里边这个火还没完呢。为什么？跟女儿这还有笔账要算呢，心想：“你这个丫头好大胆子，你敢背着爹妈给烟茶伞写这么一封信。”柳红跟冯氏两个人一块来到后边小姐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柳红一看柳金蝉，此时此刻柳金蝉脸色非常不好看，因为这个事儿一出，他也听说了，把岩茶伞带到降伏县去了，结果他还不知道。柳红一进这个绣楼：“金蝉，我问你点事儿，你给岩茶伞写了一封信吗？”姑娘听到这的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啊，爹爹，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写的什么信呢？”“爹爹，我没写什么。”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啪往床上一拽：“你看看，这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信，那里边都写了些什么词句，你说怎么着？烟茶伞得中以后，刘府就无言答对了，你还要把你自己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收拾起来给了烟茶伞，让他到外边住着花用，你还像个大姑娘吗？你还是读书识字之人，你还懂点三从四德吗？我们老柳家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孩子？哎呀，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能做出这种事来，你跟你爹把脸都丢尽了。”呵，柳红这几句话一说，柳金蝉当时无言以对，姑娘眼泪就下来了。“爹，您快别说了。”“我别说了，我该说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讲，这烟茶伞上衙门里去了，这烟茶伞他居然敢把这秀红给掐死，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个烟叉伞他胆大包天呐！不用问了，你是收拾了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让这个秀红给烟叉伞送去了，可是那个银子包没了，这个银子包肯定是让烟叉伞拿去藏起来了。烟叉伞见财起意，见色动心，他肯定对这个丫鬟都存有一种贪婪之意，不然的话他秀红怎么死的？像烟茶伞这么样一个人，你还对他这样，你对得起谁？行了，你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说着话，他伸手把这信抓过来又揣他自个儿怀里了。“哼！”冯氏在旁边一捅他：“得了得了得了，你瞎在这说什么呀？我告诉你。”

0: 烟茶散怎么着，碍不着我闺女的事儿。我闺女平素当中为人正道，没有越礼的地方，就偶尔有这么一回，这算碰巧了。这咱们自个儿家的事，你可不要声张，跟谁也别讲，走吧走吧走吧。这冯氏一车柳红由大绣楼上下来了，两口子下来之后，这一路上冯氏只数着他，我告诉你，一个老不死的，你有那么说这姑娘的吗？孩子大了，那是有脸之羞的人，你这么一数着他，但是孩子还有脸见人吗？我就是让他没脸见人。他做出这个事儿来，给我们老柳家招灾惹祸。你说这个秀红这一死，里里外外，连打官司，连给他买这些个东西，这得搭多少钱？感觉这个柳红啊，想的是钱的问题。冯氏说：“甭管怎么着，这都是该着的事儿，没事别惹事儿，有事就别怕事儿。”行行行行，算你说的有理。这两个人到前面来了，来到前面，这就吩咐说把那个秀红装殓起来了吗？装殓起来了，派人到衙门里边打听一下，严查伞怎么着了？去衙门里边打听人回来，向员外禀报说严查伞已经被押入南监，倒在大堂上啊，他自个儿都招了。柳红一听，好，他招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死了，能把罪犯、把凶手抓住，这个事儿就算结案。柳红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这儿，想喘点云柳气儿，心想这个事儿算忙活完了。刚琢磨着是忙活完了，那田妈妈跑来了。风风火火的田妈妈跑进屋来之后，袁文爷，袁文爷可了不得了。怎么的了？
1: 袁文爷，我们小姐她死了。
0: 啊？柳红一听，怎么小姐死了？
1: 对了，我们小姐她上了吊了。
0: 什么时候？
1: 您刚才下了楼之后啊，可能我们小姐啊就没想开，完了让我们都下楼，她把门插上，在屋里就上了吊了。我们在下边转悠，忙活完了再回去，敲门就是不开呀。最后我们把门给踹开了，进去一瞧，在房梁上挂着呢，袁文爷呀。
0: 柳红一听，你行了，你不用哭我，马上走走走走走，咱去看看。这柳红跟冯氏两个人急急忙忙又打自己屋子里边出来，二番来到绣楼之上，到在绣楼上一看，柳金蝉死了，上了吊了，丫鬟和婆子早已经把他从绳套上摘下来横放在床上，人死了。这个时候冯氏一看，跟柳红可就没完了。
1: 你个老歪千刀的，你个老不死的，怎么样？我刚才说你没有，你那几句话说的，让孩子的脸还往哪儿放啊？啊，你这不是逼着孩子上吊吗？
0: 柳红在这也没得说了，哎呀，这真是啊，这真是该着我家败人亡啊！这怎么办啊？快点，让咱们再去买口棺材，等等。冯氏一听，这个事先别声张，现在你们谁知道姑娘上吊了？田妈妈说就是我知道，再有还有前堂的一个丫鬟，你们俩知道再别跟别人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再往外张扬，如果再往外张扬，外边邻居就会笑话我们，说我们家犯重丧了。你看看这丫鬟刚死了，小姐又死了，这多不吉祥啊。去买口棺材可以，买口棺材，先偷偷的把这丫头啊成殓在里头。唉，对外呀就这么说，就说你们小姐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大夫给看了之后啊，说这个病啊一半会儿好不了，说大夫给出了个偏方，说买口棺材先抬回来给冲一冲，冲冲病，这个棺材抬回来呢，也兴许这病就好了，就这么讲。过些

0: 日子，三天五日的过去，然后再跟大家说，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了。这样的话呀，能缓缓劲儿，省得让人家笑话咱们，两天就死两口。哎，那好吧，那怎么办？柳员外马上吩咐他手下人，牛驴子还有一个赵七，让他们两个人再去买口棺材。这俩人一听，怎么还买棺材？这口棺材给谁呀？柳员外说，我让你们买就买，现在你们小姐病重，大夫给看病啊，说应该买口棺材给冲一冲，这棺材抬回来，你小姐要好了，这棺材就在那撂着，将来给我用，要是你小姐不好呢，那再说。哎，好吧，这牛驴子跟赵七两个人上棺材铺又买口棺材，这口棺材可是要比秀红那口棺材买的好，因为这是给小姐买的棺材。这个棺材沙木十三圆的，正经是上等的好棺材。把这棺材买完了之后，让棺材铺的伙计给抬着送到刘府，送到刘府跟那个秀红那口棺材并排着放到旁边了。放这之后，那伙计们走了，伙计们回到棺材铺里边，这边钱都给了，这柳员外心里边就犯合计了，怎么办？这小姐不能在屋里停着，干脆吧，先把她放在棺材里头吧，一般的人别让她靠前儿，只有我们的近人把小姐抬出去放在棺材里。冯氏说，近人谁近人？我看这个事儿啊，就让买棺材的牛驴子还有赵七他们两个，再加上田妈妈还有你手下的丫鬟春梅，就这几个人知道就行了，别的人知道的话，嘱咐他们也不许往外讲。行，冯氏一看这没办法了，本来想着要给自个儿的娘家侄子划了个媳妇儿，结果这小姐上了吊死了，怎么办呢？安排手下人就把小姐柳金蝉由打绣楼上抬着下来了。那么小姐放到棺材里头，随身陪葬的有很多东西，这个陪葬东西都是田妈妈安排的。田妈妈从小是小姐的乳娘，小姐小的时候吃田妈的奶长大的，小姐身边都有什么东西，这田妈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小姐的母亲没死之时，那小姐的母亲亲生娘对她是视如掌上明珠，有什么东西都给着小姐，有多少钱都给着小姐买首饰。尽管这小姐拿出了一部分簪环首饰，还有攒的银两给了烟茶散了，但是小姐的身边还有很多的东西。田妈心想，这孩子死了，死得好冤枉，死得好不值得，干脆他生前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带着。于是把小姐的剩余的簪环首饰，乃至什么项链啊、戒指啊等等值钱之物，全都给放在那棺材里头了。往棺材里边一放，这个牛驴子是跟着帮着安排的，安排完了之后把这棺材盖盖上，告诉先不钉钉子，这个事儿让所有的府中别人都不要往外讲，每人都给了四两银子，这叫封口钱。这牛驴子是知道详情的，牛驴子看见棺材里边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这牛驴子心里想，哎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就都跟着下了葬了，太可惜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你怎么知道呢？

0: 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
12: 用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君坏臣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是永不朝商。这四句呀，是冀州侯苏护在午门题写的反诗。这意思就等于是打出横幅来了，哎，跟纣王天子要决裂。你这败家玩意儿，还想给我当姑爷呀？啊，我还想整死你呢。啊，这老丈人也是够狠的，打马扬鞭呢，可就回了冀州了。等他走了之后，其余的众家诸侯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一看这位冀州侯苏护，大概其是热爱书法，哎，喜欢写那么两笔，可是也没有往午门上瞎写的。得了，都过来过来吧，瞻仰瞻仰这位苏君侯的墨宝。大伙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围拢过来，到这儿啊，伸着脖子拔着肩膀这么一瞧，哎呀，和这字儿写的不错。

这词儿可不咋地呀，这是反诗啊。哎呀，捅了马蜂窝喽，这事儿小不了啊。大家伙啊，面面相觑，压下他们不提，再说纣王天子。本来他呀，把苏护给放了，心里头还美了八滋的呢。心说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啊，我饶了你一命，你不得报答我吗？啊，我给你当姑爷这事儿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我可听说了，这苏妲己小美人儿比那个女娲娘娘长得还漂亮呢。哎呦，艳福不浅呐。哎，正坐在这儿做春梦呢。有人呢慌里慌张跑进来了，报报陛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大事不好了。嗯，何事这等的惊慌？启禀陛下呀，冀州侯苏护他在午门提携反诗，然后领着人呢回他们冀州了。反诗何在？我等啊已经抄录下来了，请陛下一观。纣王天子一伸手，把这抄写的反诗啊拖到了面前，由上至下看了一遍，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扎扎扎，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看起来是天生的贼骨头啊。既然天恩感化无济于事，那么我也就不客气了，严惩不贷，以儆效尤吧。来人呐，有传旨让鲁兄上殿。遵旨。有人下去了，哎，把鲁兄宣上了八宝金殿。这鲁兄是谁呢？哎，他是商朝的大将军，执掌着兵权呢。这老头子今年60来岁了，老当益壮。听说纣王宣他，他这才急忙忙提带辽袍就上了金殿，往地上一跪：“臣鲁雄参王拜驾。”嗯，鲁雄啊，命你马上点兵，其马步3军20万，孤驾要御驾亲征啊，踏平他的冀州城。鲁雄可是清官，老头心地还挺良善的，而且跟冀州侯那关系还非常的铁。他一琢磨，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啊，就我们这位天子纣王，比狠的还狠，比梗的还梗，真要是御驾亲征，带兵一走一过，那冀州城就踏平了，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得多惨呢。再者说了，苏护这一家人也是性命难保啊，祖坟还得帮帮的都刨了。不行不行啊，我得略施小计保全冀州侯。想到这儿，鲁雄往上叩头：臣启陛下，那苏护提携反诗，十恶不赦，理当征讨。但是呢，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我等负其劳啊。您乃是一朝的天子，有道是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您岂能轻离这朝歌城呢？嗯，鲁爱卿啊，那么孤家不去，何人能代劳呢？启奏陛下，现我大商朝有4大镇诸侯啊，每个人都掌握着重兵，咱们呢就派上1路2路的也就足矣，陛下善保龙体，无需再问了。纣王点了点头，轻言甚善。来呀，你旨让北伯侯宠侯虎前去讨伐。

就这句话往出一说，把老头子鲁雄啊又差点吓出一溜跟头去。本来他以为纣王不御驾亲征，这事儿就有通融的余地，可没想到派的这阵诸侯受不了啊，北伯侯宠侯虎，叫这小子才不是玩意儿呢，奸巧驱邪坏，阴损毒辣滑，要论人品呢，比纣王还差着六扔多远呢。尤其他一出兵，这一走一过得遭害多少老百姓啊，抱老母鸡，哎，抢大肥狗，就连老百姓家里头那耗子洞都得蹭蹭蹭的掏上三把，哎，看有没有耗子吃剩下的那个花生仁儿。倒在苏州城呢，这宠侯虎绝不会留客气，就得大打出手，冀州侯还是活不了啊。鲁雄这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直逛的，最后二次向上奏本，陛下，宠侯虎宠侯爷当然是可以，但是我觉得他呀，德也不高，望也不重，恐怕一个人是人单势孤啊，臣还要另外推举一人。鲁爱卿，你还要推举哪个呢？就是那西伯侯姬昌。哦，纣王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西伯侯姬昌啊，老成持重，论文有文才，论武有武艺，他要是办事儿，那纣王没有不放心的。因此上这可就点了头了。好啊，那就命西伯侯北伯侯共同征讨，定要擒拿苏护，倒在孤王的面前。这事儿啊可就算是定了，马上就刷下了圣旨，命这两路大诸侯是征讨冀州。单说这四镇大诸侯正在龙德殿这饮宴呢，忽然间有传旨官来了，哎，一宣读圣旨，说让西伯侯和北伯侯联起手来兵讨冀州。哎呦，大伙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实话，这宠侯虎可乐得够呛，他呀穷凶极恶，哎，一天到晚就盼着打仗，不打仗他怎么发横财呀。当时接了圣旨，乐乐呵呵就回去点兵去了。可是西伯侯姬昌则不然呢，没说嘛，这老头那才良善才正直呢，一琢磨纣王天子发的乃是不义之师，我呀就不应当去，去了就是为虎作伥，助桀为孽，但是不去那就是抗旨不尊呢，就我这小脑袋瓜，哎，就得给我砍下来。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眼珠这么一转是计上心头，他就跟首相商容就说，说商丞相啊，我应该火速的赶奔前敌，但是我的兵将都在西岐呢，我得回家一趟啊。首相商容点了点头，君侯啊，那您就多有辛苦了。哎，西伯侯姬昌啊，就是一招缓兵之计，借着点兵这个茬，他就回了西岐了。咱们单说这宠侯虎，率领着雄兵五万呢，浩浩荡荡是赶奔冀州。冀州侯苏护呢，哎，早就回去了。这一路上啊，他气的是鼓鼓的。等回到冀州，进城辕门下马。苏护的手下呢，也是挺大的一个班底儿啊。家巧虽小，是五脏俱全，文臣武将哎都有。一听说君侯回来了，赶紧就列队迎接呀。苏护一摆手，这些俗礼都免了吧，哎，让众人散去。他自己呢啥话也没说，直接就够奔内宅。老伴儿啊，姑娘妲己呀，儿子苏全忠啊，哎，都在家里头呢，一家人呼啦超

又围拢过来。老伴儿还问呢，哟，老爷呀，您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这脸色也不对呀。哎呀呀，气死我爷呀。正好你们几个人呢都在这儿，听我细细的道来。他这才从头至尾讲述了一回。他闺女妲己一听啊，当时就哭了，爹呀，全怪女儿不好，给您招来了大祸呀。哎，丫头啊，你有何罪呀？要怪就得怪这无道的昏君呢，家门不幸才出此逆事。我午门提携反师，想要跟纣王一决雌雄，估计那昏王定不能容我呀。不日必调虎狼之师讨伐冀州，眼下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大丈夫做了不悔是悔了不做，为父呢也就豁出去了，跟他们一拼到底，顶多也就是全家老小死个干净，大我也是痛快呀。老伴儿一听啊，吓得心惊肉跳，心说放着这好日子不过，干嘛要打打杀杀的？可是老爷做了主了，说旁的话呀也没用了。儿子苏全忠呢挺厉害，他眼眉都立起来了，爹，您做得对，有骨气，男子汉大丈夫，宁愿站着死绝不躺着活呀。咱们要是摇尾乞怜，那不就是废物，就是孬包将了吗？你我父子都是铁骨铮铮，就跟他们呢对抗到底就完了。说完一转身往外就走，儿啊，你到哪里去？儿要赶奔教军场前去点兵。嘿，苏护非常的开心，看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儿啊，你不必着急，待为父分兵派将。说完了就来到前边的帅厅，传下了令箭。不大一会儿，所有的大将盔明甲亮都来在了帅厅。苏护当众就宣布了，说现在纣王天子无道，我呢提携了反师，你们大伙可都听清楚了，现在大祸可不远了，有愿意跟着我守冀州的，我苏护举双手欢迎，倘若有那个胆小怕事的，我呢也不怪，你们呢收拾收拾赶紧走，就不要跟着趟这个浑水了。各位呀，何去何从，你们自己做个决定吧。书中代言，这苏护啊平时为人正直，对手下这些战将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哎，那威信是非常的高。到现在这关键时候了，这些大将能说离他而去吗？互相都看了一眼，然后呼啦超跪倒了一片呢。侯爷，您就别说了，您对我们是天高地厚之恩，那纣王天子果然是昏聩无道之徒，我们呢就跟您干到底了，哪旁使用您就传令吧。嘿，苏护一瞧还行，哎，我这人缘还说得过去啊。既然如此，我苏护就谢谢各位，那我就分兵派将了。然后拿起了兵符印信，啪啪啪啪这么一传，让大伙儿啊各司其职，众人领命纷纷都下去了。外边日夜是操练人马，加强城防。从这天开始，苏护他是夜不能寐呀，带着儿子苏全忠就查询这城池，哪块不坚固就修补哪块，哪块城墙不够高啊就把它加高加厚，护城河呢也都挖得深深的，把水都引进去，城头上多被灰瓶炮子是滚木雷石，还有强弓硬弩。另外呢，动员全城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全都发动起来了。
有这个大打人民战争的态势。等做好了准备之后，没有几天呢，崇侯虎率领大队可就来了，离城三里是安营扎寨。这消息就传到了城里头，冀州侯苏护登上敌楼，挎着宝剑望下观瞧。这一看呢，苏侯爷倒吸一口冷气，那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啊，是一望无边，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旌旗招展，号带飘扬，是人喊马嘶。冀州侯心说，哎呀呵，看起来我这冀州城啊还够呛啊。说实话，他这腿肚子也有点转筋，本来腿肚子长后边，这回一转筋嘎巴都跑前边去了。可是苏护那必定是大将，心里头害怕，表面上一点声色都不带有的，这就叫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呢。虽然说这苏护表现的挺稳的，可必定冷汗直流啊。他身后站着儿子呢，哎，就是大将苏全忠。苏全忠就听见嘎巴嘎巴这么两声，低头一瞧，哎呦，我爸爸腿肚子转筋了，啊！赶紧压低了声音就问他：“爹，您有点害怕了不成？”哎，知父莫如子啊！苏侯爷也把声音压低了。儿啊，敌众我寡，爹心里头没底呀。哎，老爹爹，怕者何来呢？有道是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别看他们来势汹汹，可都是乌合之众啊。咱们冀州城可是众志成城，上下同心，何惧之有呢？爹呀，您要是不放心，儿愿讨这投之令箭，去到城外先打上一个胜仗再说。儿啊，你小小年纪不可口吐狂言，来人你知道是谁吗？看看旗号，崇侯虎啊，那叫北伯侯，那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哎，穷凶极恶之人呢、啊，而且率领着这么多的虎狼之师，恐怕不太好办呢。爹呀，难道说您后悔了，又不想造反了？哎，既然已经反了，开弓哪有回头之箭呢？啊，招啊！爹呀，那您就传下一支令箭吧，儿子出去打一回，如果胜不了他，您呢要我的脑袋。苏护一瞧，那也没有旁的办法了。好吧，全忠啊，我给你3000人马去战崇侯虎，务必一战得胜啊。如果实在胜不了的话，那你呀、啊、那你就赶紧回来，哎，咱们得保证安全呢、啊、咱们就紧关城门，另想对策。哎呀爹呀，您想的可太多了，不劳嘱咐，与我带马抬枪。您瞧了吗，这小伙子今年才20出头，可是生龙活虎啊，马匹准备好了，大枪抬过来，他飞身上马，手捻着长枪，点兵3000，开城门，哇，可就杀出来了，军前列队，哎，列成了方阵，两旁旗门压住阵脚，他呢在正中央是一马当先，拖大枪奔前边可就来了，呀哈哈呆！尔等到里边送信，叫那崇侯虎出来受挖死。本来这崇侯虎呢到这儿安兵扎寨，那意思想要休息两天，哎，烫烫澡，再做做按摩，得洗去疲劳啊，然后再开兵打仗。可没想到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呢，就听外头嗷嗷直叫唤，紧跟着有人进来就禀报来了，啊，报侯爷得知大事不好啊，
冀州城

0: 出来一位白袍小将，白马银枪，口口声声叫侯爷出战呐。宠侯虎一愣，这白袍小将他是何人呢？我们打听的差不多，他好像就是冀州侯苏护之子，名叫苏全忠。
1: 哦，哈哈哈哈，
0: 宠侯虎一阵的冷笑，看起来这苏全忠跟他爸爸一样，也是宁种啊。就这小子要是不挨收拾啊，他稳当不了。宠侯虎这才传下将令，要两军阵前大战苏全忠。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评选人。
11: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

0: 上可以有哪些论点？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人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

0: 金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苏全忠啊，就挺随他爹，有点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头，催动胯下马，摇动掌中枪，带领着3000军兵啊，来战宠侯虎。北伯侯没辙了，这才亮全队迎敌。到近前这么一瞧啊，哎呦，冀州的军队那是兵强马壮啊，一个个气势高昂，不服不忿的。尤其是中央门旗之下，这员白袍小将长得可是够漂亮的。全身披挂的这副戎装也是格外的醒目。只见他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掌中枪是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真好像白龙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一趟胯下马烟尘滚滚呐，这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宠侯虎心说，哎呦喂，怪不得这老苏护那么强横呢，他这儿子都不含糊啊，看来今天我得多加谨慎了。宠侯虎想到这儿，马往前蹄。

0: 横担着掌中这口大铁刀。
1: 哎，
0: 对面娃娃你是何人？苏全忠一勒胯下的马，吁，你家小爷爷苏全忠的便是。哎喂，这是宠侯虎心说他是我爷爷，这从哪排的辈儿啊？小子无礼，你爹他是何人呢？我爹呀是你家太爷爷，数个字儿说苏护苏侯。哎，宠侯虎心说我呀，我别问了，越问我越吃亏呀，干脆晃动掌中刀把他剁了就得了。想到这儿，大刀可就举起来了。苏全忠啊，你这小娃娃十分的无礼呀，你父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老父带领着天兵前来征讨，你要是识时务，就应该撒手扔枪，跳下坐骑，跪在老夫的马前磕头一百个，哎，求我饶你不死，也免得生灵有涂炭之灾呀。哎呀呀，呸，冲侯虎啊，你要是识时务，你应该跳下马来，哎，趴在小爷爷我的面前求我饶你不死。如果说哀求的我心慈面软呢，也许动了恻隐之心，我就呀做一件好事，晃动掌中枪啊，咔嚓一下把你给挑死，也就省得你这老小子活受罪了。哎呀，哈哈，气死我爷呀。这宠侯虎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晃动掌中大铁刀就想跟苏全忠玩命。他还没等往前来呢，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了，侯爷您且歇马，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宠侯虎回头一瞧，哎呦，来了一员大将，此人姓鲁，名叫鲁明。宠侯虎心说，哎，这也好，苏全忠有没有能耐我不太清楚，真要是过去三下五除二让这小娃娃把我给打趴下，那是丢人现眼呢。哎，干脆我呀，哎，派手下人见账报。想到这儿，他一学这坐马，啊，踏踏踏踏踏，他回来了。鲁明将军多加谨慎，啊，不劳嘱咐，不是，啊，踏踏踏踏踏。再看鲁明晃动掌中车轱辘大斧子，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苏护一瞧，哦，换将了，那甭客气，跟他拼了吧。一晃掌中这梨花亮银枪，啊，唰分心就刺啊。鲁明也不敢怠慢，晃动大斧子接驾相还，两个人来来往往站了有二十来个回合，猛听得苏全忠大吼一声，你呀，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啊啊，那位说这鲁明他喊什么劲儿啊，哎，没法不喊，他疼啊。低头一看前胸一大窟窿，扭头一看后背出来大枪尖了，一琢磨我这是透心凉啊，啊，俩窟窿了，一刮风啊，过堂风，肝胆脾胃肾都得跟着凉快，哎，这玩意儿还活什么劲儿啊？一翻眼睛一蹬腿，咽气了。他这一死啊，在宠侯虎的队伍里头可急坏了一个人，谁呢？正是大将叫丁昌。这位丁昌跟鲁明啊关系甚笃，一看好朋友没了，他能不生气吗？当时一晃掌中大铁刀，哇哇的暴叫啊，小娃娃苏全忠，你真胆大包天了。鲁明啊，我那好哥哥，他那意思想喊呢， 鲁明，我那好哥哥，我要与你报仇雪恨了。”哪知道这一着急还喊错了，“鲁明啊，我那好哥哥，我要随你去了。”等喊完了，他也后悔了，心说那败家地方我不能去呀，去了我可就回不来了，得了，少废话，跟他拼了吧。晃大铁刀催马来在阵前，苏全忠并不搭话，继续摆动梨花亮银枪大战这丁昌。说实话，就丁昌这两下子比鲁明啊还差着六扔多远呢，也就是三五个回合，苏全忠一抖枪，你招家伙啊！哎，这一下扎的可好，从这个丁昌的嘴巴里头给扎进去，后脑勺这枪尖子出来了。少军侯苏全忠本想阴阳一合把，把这小子挑于马下，哪知道这位这脑袋呀长得太糟了，这么一挑啊，哭嚓一下，给挑豁口了。这小子还想惨叫两声呢，但是都没来得及，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啊。眨眼之间，两员大将先后殒命，这北伯侯宠侯虎可急坏了，心说这还了得呀。他有点示威，手下的军将也都肝颤之哆嗦。单说城头上有冀州侯苏护在官敌料阵的，一看自己儿子大获全胜，可乐坏了，吩咐一声，赶紧擂鼓助威，儿啊，乘胜追击。这苏全忠可听明白了，这才一晃枪断喝一声，军兵弟兄们要在，尔等要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与我大战宠侯虎。诈尸！哇、哦！人如狂虎，马似欢彪啊！奔着北伯侯这队伍可就杀过来了。士气这玩意儿最重要。苏全忠连挑两员大将，士气正盛。那么宠侯虎这边呢？连续死俩人，全都瘪茄子了。等苏全忠带着三千军兵往上一扑，宠侯虎这边啊就乱了套了，嗷嗷乱叫，丢盔弃甲，扭头就窜呢，哇，就像潮水一样就败下来了。苏全忠带着军兵在后边一路猛追，这宠侯虎啊是兵败三十里，旗子也扔了，刀枪也撇了，帽子也丢了，鞋也没了，哎呦，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就比那火灾地震逃难的难民都要惨。苏全忠呢可得着喝了，捡了不少的战利品呢，一看差不多了，得嘞，见好就收吧，这才鸣金收兵，唱着得胜歌，掌着得胜鼓，回转冀州去了。那么这宠侯虎呢，低头搭了甲的，咬败的鹌鹑是斗败的鸡呀，压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苏家父子是大获全胜。等回到城里头，奖赏有功的将士，坐定之后，这苏护啊挺高兴，儿啊，你立下大功一件，是首开其门呢，连搓宠侯虎的锐气。儿啦，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爹呀，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乘胜就要追击。那宠侯虎虽然是兵败，可是他元气未伤，来日必然是卷土重来，儿也调查清楚，那宠侯虎现在安营扎寨就在石门岭，而打算讨一支将令，今夜晚间前去结营，彻底把他给消灭了，以收全功啊。好，好啊。 真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啊。儿啊，那你就做前不正印先行官，爹给你督后阵，点兵一万，偷袭连营。您说这招狠不狠呢？这晚上这支队伍啊，偷偷的可就行动了，白天埋伏到大山和树林子里头，人嘴里头也叼着东西，马的铃铛也给卸下去，马蹄子也给包上，一个个啊都伏在草窠里头，蔫悄悄的，那是一言不发呀。哎，纪律就这么严明。等到晚上定更天之后，也就是晚上的9点多钟，苏全忠密传一道将令，这可就要偷营劫寨了。那么现在这宠侯虎干什么呢？哎，正骂大街呢。骂谁呀？他呀就坐在大帐里头骂这个西伯侯姬昌，说这老滑头可真不是东西，陛下派咱们两个人带兵征讨冀州，我呢傻实在，哎，带着50000人马我就来了，吃了这么大的败仗。可是你姬昌啊找了个借口回西岐，说是点兵去。这回可倒好，傻老婆等捏汉子，我是盼你不来想你不到啊。你让谁说这玩意儿也不合理，咱们俩都是大诸侯，哎，一样拿俸禄，一样占土地，可是我呢就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呢就跟大爷一样。你就等着吧，哎，等有朝一日我见到纣王天子，我非得狠狠地参你一本呢。嗯，气死我了，哎，气死我了。再侧耳朵一听啊，这大帐外头连营当中有人呢一个劲儿的直哼哼，哎呦哎呦妈耶，哎呦哎，怎么回事啊？原来呀伤兵残将太多了，哎，都是伤号，疼的是呲牙咧嘴呀。嗯，宠侯虎越发的郁闷了，就感觉这脑袋呀啊奔奔的直疼，得嘞，躺这儿啊我休息休息吧。这才宽衣解带，哎，躺在了床上。就在这么个功夫，忽然之间就听外边啊有这种声音，啊，动啊动啊，啪！什么动静啊？哎，号炮连天。那位说了，这不对吧？到了唐朝才发明的火药，《封神演义》这个书啊，它是商朝的，它能放炮吗？哎，那您就别管了，咱们干啥不都得有点提前量吗？哎，提前放这么几炮啊，它显着热闹。这也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经常把后世的这个事物借到商朝来用。总而言之吧，哎，外边这信炮可就响了，宠侯虎吓坏了，一咕噜身从床上爬起来，还问他，喂，外面是怎么回事儿？有军兵啊，风风火火跑进来给他禀报，报君侯可了不得了，冀州兵来了啊啊！宠侯虎啊，连鞋都没穿，披头散发来到了营门外头，抬头这么一看，火光冲天呢。再往前边看，苏全忠就好像魔王一样，五官都挪移了，催马摇枪领兵就杀进了连营。哎，快挡，挡住，挡住，喊的都歇斯底里了，可那玩意儿挡得住吗？哎呀，君侯啊，不行啊，赶紧跑吧。这宠侯虎倒挺听话，有偏副将把他给周上马，这路跑啊，什么锣鼓啊、帐房啊、枪刀啊、器皿啊，所有的东西全都顾不得了。这宠侯虎就算是保住了这条狗命，他一口气跑出去30多里地，这才算勉勉强强的收住了人马。等回头这么一瞧啊，哎呦，手下这些军兵弟兄 一个个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烟熏火燎的啊，大概其这些位都吃烧烤去了，哎，肉不够了把自己给烤了，怎么胡鸡拉啃的。完了，这是一场惨败呀，再想收拾残部恐怕都不可能了。赶紧一清点吧，50000大军损失了48000，哎，就剩2000来人了，不说是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少了。
1: 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真是一筹莫展呢。最后他一琢磨，别看君主派我来的时候挺高兴，可我回去如实的这么一禀报，天兵50000损失了48000，哎，就剩下这么两个狗屁人，那纣王非得瞪眼珠子不可呀，说不定他从那绣龙墩上都能蹦起来啊，蹦起来就得把我给掐死。得了，我也别等着受那个侮辱去了。想到这儿，他跳下马来，冲着周围这些残兵败将这么一抱手，作了一个罗圈揖。各位呀，我宠侯虎上负天恩，下对不起军将，主帅无能是累死三军呢，我是个无用的废物。说着话，推燕翅摁崩簧，嘎嘣擦啦啷啷啷，把佩剑给拔出来了，宝剑往脖子上头一横，我就自行了断了吧，哎，就要抹脖子。那位说抹了吗？这不还有个要字的吗？哎，要抹没抹。他手下那些残兵败将也不都是死人，赶紧过来，有的抱胳膊，有的夺宝剑，有的搂住他的腰。君侯，君侯不可如此啊，君侯不能寻这个短剑呢、啊、哎呀，我不寻短剑，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呢？我们也没有好主意。说实话吧，现在这个抹脖子呀，哎，就算是最好的主意了。宠侯虎一听啊，哎，外边是这个泄气劲儿，哎，您就别提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这个报事的过来了，报报君侯，西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煞是厉害，不知来的是友军还是敌军。
1: 是不是苏护又带人又追来了？有没有那个苏圈中啊？
0: 好嘛，把他吓得呀屁都凉了。君侯啊，据我们观察可不像是冀州的人马。这时候第二个报事的又来了，报报君侯，给您老人家道喜了，原来是曹州镇来了人马，来的非是旁人呢、啊，正是您的亲兄弟宠黑虎到了，说是前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呵，宠侯虎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啊，两只眼睛又闪起了希望的光芒，因为他知道这宠黑虎可了不得，那是自己的亲弟弟，别看是弟弟，这能耐比哥哥可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来人呐，列队迎接。当时哥俩可就见了面了。这宠黑虎呢，率领着曹州兵来。这800镇诸侯啊，也有他这么一阵，在山东曹州是他的驻地，离这儿啊还不算太远。有道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大哥在这儿出了事儿了，小弟焉能不管呢？所以这位曹州侯宠黑虎才星夜之间赶到了现场。哥俩这一见面啊，是抱头痛哭啊。等进了中军保障，宠黑虎就问了，哥哥，听说您打了败仗了。嘿嘿，这都是废话， 你这么一看不就明白了吗？啊，50000人还剩这么2000

多个，哎，还有1000来个没腿的。宠黑虎闻听一阵的冷笑，哥哥呀，我来了您就可以放心了，咱们转败为胜的时机已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3: 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
13: 与风俗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刚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苦

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都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曹州侯宠黑虎，可是一员猛将啊，长那模样就够吓人的。他面如黑锅底，海下是赤然，两道白眉毛眼如金镀，戴一顶九云烈焰飞兽冠，穿一身锁子大叶连环甲，大红袍腰系着白玉带，骑着火眼金睛兽，用两柄战金斧。手下的军将也是了不起，哎，是3000飞虎军。不仅如此，这位宠黑虎上阵的时候，身背后啊还背着一只特大号的大葫芦。那位要问了，他背这什么葫芦啊？啊，酒葫芦啊！嗨，那成酒鬼了，打仗的时候还喝两口，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他这只葫芦啊，暗藏着玄机呢。哎，这里头有妖术写法。那位还想问，到底什么妖术写法呀？哎，好玩不好玩啊？我可以告诉您，哎，特别的好玩。具体怎么个好玩，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这位北伯侯宠侯虎，本来吃了败仗了，士气大落，自杀的心思都有。可是现在亲兄弟这一来，他呀又支棱起来了，知道这回必然是胜券在握。贤弟耶，事不宜迟啊，咱们赶紧杀回冀州，取那苏家父子的性命。大哥，说走便走啊。这宠黑虎跨骑着金睛兽，提着大斧子，背着大葫芦，引着3000飞虎军在前边开道，哎，就跟先锋官差不多少。他大哥呢，引着大队人马是随后相跟，说是大队人马呀，其实也就800多人。那位说不对呀，上回书还说剩2000多人呢。嗨，2000多人呢，病号居多，还得留下一群卫生员哎伺候他们，所以能走路的、会喘气儿的就剩下200多人了。您别看人手挺少，但是士气挺足啊，眨眼之间又杀到了冀州城下。安营扎寨之后，这宠黑虎带领着飞虎军来在了城下，就讨敌骂阵的，口口声声让苏全忠出马。有探马蓝旗到在冀州城中禀报，苏护就问来的是什么人呢？报君侯，来的乃是宠黑虎，是曹州侯。哎呀，苏护闻听顿足捶胸啊，坏了坏了，我冀州恐怕城池要破，全城百姓这命啊都要没呀。他儿子苏全忠啊特别的不爱听，爹呀，您为什么要长他人的威风，灭咱自家的锐气？那宠黑虎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大哥 都让我给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是他的小弟呢？住口！你这小娃娃懂得什么呀？宠黑虎跟宠猴虎可是不一样啊。黑虎不光是力猛、斧子沉、杀法骁勇，最要命的他会妖术邪法呀。那咱们能顶得住吗？哎，爹呀，您不要说下去了，有道是邪难亲政，孩儿我就领着3000人马，哎，与他交锋一回呀。这苏护还没来得及拦阻呢，苏全忠已经提枪上马，带着人呢杀出去了。两军阵前，苏全忠和宠黑虎就见了面了。这宠黑虎一见苏全忠，心中暗喜，哎呀，这小后生真是了不起呀。说实话，宠黑虎虽然说来帮兵助阵，但是他这个人呢，素质道德呀，跟他大哥是截然不一样。他这个人比较正直，跟苏护的交情呢也是不错，所以此来就想从中调停，不想把事情给闹大了。因此上，宠黑虎往前一提马，对面可是老贤侄苏全忠吗？他是挺客气，可这苏全忠不客气呀。哎呀呀，呸！你占谁的便宜？谁是你的老贤侄？我是你的祖爷爷。哎喂，这……呵，冲黑虎气往上撞啊，心说真用上那句话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这孩子怎么这么骄傲啊，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呢？哎，他是不服。本来还想好好的说几句呢，这回没那个心情了，所以双手一摆，这一对车轱辘大斧子往前催马，是来回全中。苏全中呢更是性交气傲，阴阳一合把扑棱棱，这杆银枪也就舞动开来呀。两个人催开坐马，就站在了一处。打的这个好看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二将阵前寻斗赌，两下交锋谁敢阻，这一个像摇头狮子下山岗，那一个如白尾酸泥寻猛虎，这一个星星要定锦乾坤，那一个十亿欲把江山补，从来恶战几千番不死将军真英武。这一场大战呢，有70-80个回合未分胜败。哎呀，这宠黑虎心里头起急呀、啊，心说再要打下去，恐怕我就得输。我这能耐是不比他小，但是体力不行了，哎，岁数有点偏大。我属于老年队的，哎，他是青年队的，那当然是不一样了。怎么办？哎，我身背后这大葫芦可就派上用场了。我从6岁的时候就得遇一位艺人。那位说他得遇艺人啊，是会说呀，是会唱啊，嗨，全都不会。这个艺呀是奇异的艺，哎，就是特殊的这么一个人。这位艺人传授我宠黑虎这个大葫芦有无限的神通啊，我每天都背着他。这不不愣愣的有什么用？哎，今天呢就得派点用场。想到这儿，宠黑虎虚晃一招，喊喝一声：哎呀呀，苏全忠你好生的厉害，我宠黑虎战你不过，逃命去也。说完了一拨战马，往下就拜。苏全忠一瞧，哎呦，这扮的老头他不行了，哦，长得挺凶，实际上挺怂啊。嗨，幸亏没听我爹的话， 要不然谨守城池，闭门不战，做那个缩头乌龟，那不就毁了吗？得嘞，我还是乘胜追击吧。想到这儿，他一催坐马，一摆银枪，宠黑虎啊，你往哪里走？啊，好好好，催坐骑可就追下来了。宠黑虎在前边，他是假败呀，跑出去有一箭多远。回头偷眼这么一瞧，这个小娃娃他追到我马尾上来了，那可就休怪老夫无情了。宠黑虎把大斧子咯楞咯楞挂在了德胜沟鸟鹰环，一回手啊，捧把这大葫芦可就摘下来了，左手抱住了葫芦的腰，右手揭开这葫芦嘴儿，然后把葫芦举过头顶，口中是念念有词啊，吃灵啊鸡啊啊啊啊啊啊吃灵鸡鸡鸡鸡，好嘛，先来了一群鸡，大概其呀、他在养鸡场里头干过。念罢真言咒语可了不得，就见这葫芦嘴里头啊，喷出了一股黑烟呢、这黑烟这么一弥散，面积得有一顷地大小。这黑烟笼罩在空中，就见烟雾当中出现了一只庞然大物。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呢，是一只铁嘴的神鹰。叫这只鹰，翅膀这一伸得有两丈多长，眼睛一瞪好似金灯啊，那个弯弯嘴呀、就好像大铁钩子差不多少，阳光一照是锃光瓦亮。单说苏全忠满心欢喜，以为追上之后就把这宠黑虎给制服了呢，可万万没想到人家施展妖术邪法了。一看这漆黑的烟雾当中有一只大老鹰，哎呦我的妈呀，这可不好。苏全忠一勒坐马就想逃跑，可是为时已晚呢，大老鹰啊唰就飞下来了，用他这鹰嘴啊烫，就这么一下把苏全忠这匹坐马的眼睛啊就给牵瞎了。眼是马的心苗啊，那位说你这词儿啊说错了，应该说眼是人的心苗。哎，您没听明白吗？这牵的不是马眼吗？所以说这匹马它受不了了，稀溜溜一声惨叫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苏全忠好得了吗？大将没马呀，如蛇双腿呀，有打马脖子上头哭啾一下可就栽下去了，摔到地上咕噜噜滚了三个滚儿，还想跑呢，大老鹰啊唰又过来了，用两只大爪子啊捧捧就抓住了苏全忠的叛甲丝绦，然后展翅摇铃啊突飞了。飞哪儿去了？飞到了宠猴虎的阵营当中。这鹰一撒爪子扑通把苏全忠往那儿一扔，早有军兵跑过去，拿绳子就给捆上了。宠黑虎一见是哈哈大笑啊，这才把宝葫芦这么一晃，就见这神鹰啊唰一转身形，变小了，紧跟着又一晃啊，踪迹不见，就消失在黑烟当中。这葫芦呢这么一收就跟那个抽油烟机呀、差不多少，把这黑烟都收回去了啊，本儿盖上盖往身背后一背，这算是大获全胜啊。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转连营。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你看宠猴虎宠黑虎挺高兴， 但是冀州侯苏护可急坏了，哎呀儿啊，站在城头观敌料阵，看得清楚啊，那没辙呀，赶紧吩咐一声，来呀，紧闭城门，免战高悬，压下冀州城。咱们呢暂且不提，再说这宠侯虎的阵营里头，宠侯虎、宠黑虎哥俩呀耀武扬威，坐在了中军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苏全忠与我推了上来，推上来，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个被祸遭擒的小将，打败的鹌鹑，你是斗败的鸡，还瞪什么眼睛，说你的，走走走走走走走，推推搡搡啊，把苏全忠就推进了宝帐。这小伙子那真是个人物，无所畏惧，瞪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是毫不在乎。宠侯虎一看苏全忠啊，嘿嘿，行，你太猖狂了，连伤我数员大将，让我的威风大减呐。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呢，被祸遭擒了，你还有何说？来呀，把这小娃娃推了出去，腰断两截。真够狠的，要把这苏全忠啊给腰斩了。这军兵弟兄推着苏全忠刚要往外走，宠黑虎啊在旁边搭话了，且慢，大哥呀，不能这么办呢。怎么，这小娃娃还不该杀吗？哎，大哥呀，你忙的是什么呢？他还跑得了吗？其实犯罪的是苏护，他呢是苏护的儿子，对不对呢？元凶尚未抓住，我的意思啊，暂时把他压在营中，好生的看守，等把苏护抓住之后一并处置，那该多好啊。再者，这么大的事情也得请天子定夺呀，大哥以为如何呢？贤弟说得是理，来人呐，把苏全忠这小娃娃压了下去，好生的看管。扎实，走走走走走，推推搡搡把苏全忠啊给整到监牢里去了。幸亏是宠黑虎说了几句好话，要不然这少君侯啊命还就保不住了。压下他也不提，回头呢再说冀州侯这苏护，知道儿子被祸遭擒，那是定死无疑呀。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续接香烟后代呢，还没娶媳妇儿，没生孙子呢，这就要玩完，苏护哪承受得了啊，有心呢亲自提兵带将杀出城去，一场的鏖战。可又一想，不行啊，就我这两下子，说实话还不如我儿子呢。那个宠黑虎会妖术邪法，就那股黑烟啊，那大葫芦，那只大老鹰，那谁也顶不住啊。完了，看起来如今呢我是走到绝路上了，干脆我呀倒在内宅亮出七星宝剑，把我老伴也给杀了，把我闺女苏妲己也给宰了，然后我自己横剑自杀，也就算完了。想到这儿啊，他提着宝剑啊，腾腾腾腾大踏步是直奔内宅呀。迎面啊正碰见宝贝闺女苏妲己，哟，爹呀，您来了啊！我来了，爹，您要干什么呀？我这，哎呀！苏护心说我要干什么呀？我要把你给宰了，可是我也下不去手啊！这宝贝闺女长得水灵灵的啊，冰雪聪明啊，她有什么罪呀？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真要把他给宰了，我连畜生都不如啊。想到这儿，苏护一瞪眼睛， 我没事儿。你这不废话吗？没事儿，你跑到内宅来干什么呀？一抖袍袖啊，腾腾腾腾，转身啊又回了中军保障了，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的喘粗气，哎，真是一筹莫展了。有那么句话，叫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就在这苏护没主意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军侯啊，总督粮官郑伦郑将军回转冀州。苏护一听啊，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心说一个压粮运草的能有什么大用啊，哎，让他进来见我。这个军兵出去了，不大一会儿把压粮运草官这个郑伦请进来了。郑伦呢，上前插手施礼，末将参见军侯。哎，苏护叹了口气，抬抬眼角瞧他一眼，行了，一旁退下吧。郑伦呢，站那儿没走。军侯啊，是方才我从城外来，就见有敌兵围困城池啊。我还听说了，我家少军侯苏全忠被人家生擒活拿，不知可有此事。苏护一听啊，非常的不耐烦，张伦，你一个管后勤的，压粮运草的，问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下去吧。那意思啊，郑伦没能耐，管不了这个事儿。郑伦呢，站那儿还是没走。军侯啊，您说城外来的他是什么人呢？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呀？乃是北伯侯，叫宠侯虎啊。军侯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郑伦在咱们冀州干了这么多年了，承蒙您老人家的提携，才得玉带垂腰，末将愿效奴台以尽犬马。现如今不就是来了一个北伯侯叫宠侯虎吗？说实话吧，就是那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他们四大镇诸侯都聚齐了，我郑伦也不聚呀。嘿，冀州侯苏护可气坏了，心说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吹大牛了？哎，苏护他可不知道，这郑伦可不是吹牛啊，人家确实有通天的本事。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 13074301155 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冀州侯苏护是一筹莫展。正这时候，总押粮官郑伦回来了。这小伙子别看是搞后勤的，但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使用的兵刃也厉害，是一柄紫金降魔杵。说实在的，平时啊，这苏护没瞧得起这郑伦，认为他就是后勤干部，炒个菜呀，做个饭呢，烙个饼啊，还算是可以。真正让他行军打仗去，那根本就不灵。可是今天这郑伦是一反常态呀，平时那种谦虚谨慎的劲头，一点都没了啊，啪啪啪一个劲儿的拍胸脯子，说是只要他出马，一定能大获全胜。冀州侯气的恨不能蹦起来啪啪扇他俩嘴巴，教训教训这种吹牛的人。可是又一想，现如今我冀州城内也没有什么战将，倒不如

0: 让郑伦出去试试也罢。这才勉强地点了点头，让小将郑伦呢，带领着3000人马出城迎敌。郑伦喊喝一声“俄和令”，这才转身腾腾腾大踏步就出了帅厅。众多的军将啊，还窃窃私语呢，哎，我哥哥，哎，兄弟，这郑伦是不是有骆驼不吹牛啊？到两军阵前，他一个搞后勤的能有什么用处？那你还不知道吗？他可以烙上8斤大饼，哎，把敌人那个宠黑虎啊，哎，给撑死。
1: 去你的吧，你这招可真够损的。
0: 压下众人怎么议论，咱们不提，单说郑伦呢，带领着军兵就冲出了城门。这郑伦呢，胯下也是金睛兽，怀抱着降魔大杵，来在了宠侯虎的阵前，在辕门外呀，口口声声要宠黑虎出来受死。咱们单说这宠黑虎，跟他大哥呀，正坐那儿正聊天呢，一听外头是鼓声大作，哎呀，这苏护还行，哎，都到这节骨眼上了，你还是冥顽不化啊，还敢来挑战了？那好吧，他呀跟大哥这一商量，带着3000军兵就来在了关前，双手一分这大斧子往对面关桥，一看呢，不是苏护，哎，一员小将，红脸膛，手里头端着降魔宝杵，胯下也是金睛兽，烈焰冠，大红袍，远远这么一瞧啊，好似一团烈火呀！哎呀，这冀州城竟是后起之秀啊！那个小将苏全忠就是一个白脸的小伙，哎，白马长枪，长得特别的帅气。这小伙子这精神劲儿比那苏全忠啊是一点都不差，看起来呀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宠黑虎赞叹一罢，一晃掌中这两柄战金斧可就问上了，对面娃娃通明报姓，嘿，你家小将军郑伦师爷
2: 啊。
0: 郑伦没听说过，你在冀州侯的麾下担任何等职务啊？郑伦把眼睛一瞪，说出我的职务来呀，吓破你的狗胆。你家小爷爷乃是苏侯麾下压粮运草官啊！宠侯虎听完了一阵的狂笑，哎呀呀，这冀州城还真就是没人了，哦，把一个后勤干部给派出来了，你懂军事吗你呀？郑伦一瞪眼睛，啊呸，休要废话啊！我虽是后勤干部，但是我一专多能，你管得着吗？好嘛，把他急的呀，把现代化语言都给说出来了。就这二位呀，言语不合是当场动手啊，哎，打起来了。这一伸上手，宠侯虎才发现这个郑伦真有两下子啊，马快杵急，小伙子血气方刚啊。可是一琢磨，你再厉害也是白扯呀，你家侯爷身背后背着宝葫芦呢，只要我念动仙言咒语，把葫芦里的神鹰给放出来，料想你也是难逃公道啊。想到这儿，宠黑虎一拨战马，伸手拉这个葫芦，那意思还想使旁门左道。可是这个玩意儿啊，就相当于打暗器差不多少，如果说对方不知道，没有防范，哎，你容易成功。可是现在郑伦早就听说了，宠黑虎用这个葫芦放出神鹰，擒走了少君侯苏

圈中。吃一百个豆都不知道腥，哎，那可不成。所以他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早就夹着防范呢。一看这宠黑虎又要玩轮子，郑伦是心中暗笑，嘿嘿，你就以为你会那个玩意儿，其实我会的那个玩意儿啊，比你这个还厉害呢。有道是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呀，就得提前点。您要问了，这郑伦要干什么呀？还提前点。各位，就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他在小时候曾经拜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为师。这个高人呢，他是西昆仑的渡厄仙师。就这老道修炼了好几千年呢，慧眼识才，一眼就瞧上这小郑伦了，哎，知道他将来必成大器，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正神呢。渡厄仙师高兴了，这样的人得好好的栽培，所以呢，教给他各种武艺，教给他兵书战策。哎，这还不算，渡厄真人呢，还教给郑伦一种特殊的本事。什么本事呢？哎，一种妖术写法，他的名字叫做醒气。也就是说，郑伦跟别人动手，哎，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想要简简单单的制服对方，那么就简单了。郑伦呢，就念动仙言咒语，把他这鼻子给撅起来，用两个大鼻孔啊对准敌人，哎，使劲哼这么一下，这醒气可就出来了，对方必然落马呀。那么说，敌将为什么会掉到马下来呢？这里头啊，没有迷信，哎，都是科学道理。就因为他哼这一下，把敌人的三魂六魄给哼出来了。魂魄一丢，就剩尸体了，那还不趴下？所以说，他这个招啊，是真正的高科技。等渡厄仙师把这绝活交给了郑伦，他是千叮咛万嘱托，说孩儿，这可是你压箱底儿的本事啊，到在外边不到十不可解的时候，不能轻易的显露。哈，就你这招，拿鼻子这么一哼哼，或者说伤风感冒了一打喷嚏，那周围的人谁也受不了。所以说，你郑伦要是伤风感冒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这小郑伦呢，懂得师傅的良苦用心，所以由打西昆仑山下来之后，哎，就找工作，头一份工作就到在了冀州城，被派为压粮运草官。为什么搞了后勤呢？哎，就因为他做人非常的低调，有这么大的本事从来都不外露。可是今天不行了，冀州城有刀兵之苦啊，说不定就是灭顶之灾，他再不显露能耐，那可就来不及了。因此上才吹了个大牛，哎，来在了两军阵前。这会儿一看这宠黑虎又要整他那神鹰，那郑伦可不干了，当时大吼一声，宠黑虎，你好生的无礼。宠黑虎一琢磨，我怎么就无礼了？他呀下意识的扭向回头，这一瞧，跟郑伦就来个面对面呢。这回可得着施展喽。郑伦突然把脑袋往后一扬，用两只黑洞洞的鼻孔对准了宠黑虎，而后念动仙言咒语，喃喃喃喃喃喃喃喃喃，鸡啊啊哼。就这一哼啊，可了不得了。就见郑伦这俩鼻孔乌丢一下就长大了。那俩大鼻孔有多粗啊，哎，一百斤一条的大蟒蛇往里头钻呢，哎，哪儿也碰不着哪儿，就那么宽敞。这大鼻孔

了还不算，油打里头啊蹭蹭就喷出来两道醒气。说是醒气，表面上看是两束白光啊，唰唰就照在了宠黑虎的面门。这宠侯爷就感觉眼前发花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啊，突然脑袋一晕，哎呀不好啊，扑通摔倒在马下。却原来呀，宠黑虎的灵魂暂时的离开了躯壳。有那么两句话叫做泥弯弓走了三魂，涌泉穴丢了七魄。人的魂魄呀，哎，是一套，三魂再加上七魄才能构成一个人完整的灵魂。他这醒气这么一喷，宠黑虎啊这三魂有点泥弯弓，就是脑门这地方啊，钻出来了。七魄呢有打涌泉穴，也就是脚心上啊，是也出来了。那么大的侯爷变成了一个空壳啊，扑通一声倒在尘埃。可是郑伦喷醒气这个功夫啊还是比较仁慈的，不是说这一下把人呢就给整死了，也就是片刻之功，这个人的灵魂呢还得重新的回到他躯体之内。所以宠黑虎就是一迷糊一倒地，不大会儿把眼睛又睁开了，哎，还挺清醒。可是仔细一看呢，哎呀，早已经被冀州城的军兵是绳捆上绑啊，拿住了。小郑伦非常的开心，哎，人前显贵是傲里多尊嘛，这才带着军兵弟兄压着宠黑虎高高兴兴回转冀州城。那么冀州侯苏护呢还在帅厅里头坐着呢，愁眉不展呢，心说这郑伦也是小小年纪，你吹什么牛啊，啊，出去你就得送死啊。一听外头筋骨大作，心说完了，哎，跟宠黑虎啊可能是打起来了。又过了一会儿，鼓声啊不响了，鸭嘛巧动的。苏护长叹一声，哎，完了，又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哎，倒是也好，我儿苏全忠在那边关着，这回算有了伴儿了，哎，不孤独不寂寞哟。哎，就在这时候有探马兰奇进来禀报，报君侯得知，哎，行了，别报了，肯定是小将郑伦呐被人家给逮起来了，啊，对也不对呀，啊，不对，侯爷呀，我家郑伦小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到那儿把宠黑虎给逮着了，啊，此报可是当真？哎呦我的侯爷爷，这事儿我敢胡说八道吗？这小校才把他看到的一切讲述了一遍。苏护一听，啊，闹了半天这郑伦也有这么大的本事啊，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赶紧出帐外迎接。就像迎接功臣一样，把小郑伦呢给迎到了帅厅，旁边还搭了一个座，哎，让他坐那儿先歇会儿。这时候早有军兵弟兄压着宠黑虎来在了帅帐当中。苏护一瞧，哎呦，这不是自己那好哥哥吗？他赶紧呢来到近前，喝退了左右，亲自给宠黑虎松绑，然后抱腕当胸，哎呀，我那黑虎君侯啊，您多有受惊了，来，赶紧主座坐下。把宠黑虎给臊的呀，哎，我今天乃是败军之将，焉有主座就座之礼呢，那么好吧，来人呐，赶紧打过太师椅，让黑虎侯爷，哎，率帐休息。

您看这苏护啊，还是不忘前情。另外呢，他是一位成熟的将军，哎，对待宠黑虎这样正直的人呢，他也是非常的尊敬。书说简短，分宾主就落座了。宠黑虎还说呢，君侯啊，你这冀州城里头可是能人辈出啊，今天那员小将用的什么法术啊，鼻子眼儿变得那么大，喷出来两道白光，把我都给整晕了。苏护点了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对郑伦也不了解。哎，君侯啊，哎，这就是我们冀州城一位压粮运草官，嗨，一位压粮草的就这么大能耐，这要是炒菜的厨师，那还了得吗？说到这儿，宠黑虎啊又想起一个人来，君侯啊，你家少帅，也就是苏全忠，被我生擒活拿，哎，就压在宠侯虎我大哥的军营当中。不过您放心，全忠这孩子一点罪都没受。小犬子多蒙侯爷关照。苏护啊，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呢，把你的儿子给放回来。苏护把眼睛就瞪大了，君侯说出此话却是何意呢？宠黑虎一看呢，这机会是来了，这才拍了拍苏护的肩膀，然后是苦口婆心呢，苏侯爷呀，咱们可都是老兄老弟了，无话不谈呢。有打这个公事上头讲，你我两个人位列朝班，福保商朝的天子，咱是同殿称臣。私下里头讲呢，咱是磕头的把兄弟。我说老兄啊，你可太糊涂了。你咋就不想一想呢？得罪了纣王天子，有好果子吃吗？如今来的只是一两路诸侯，如果说出师不利，那么天子必然震怒啊，还得降诏，800镇诸侯轮着番的得来打你，还甭说打了，就是大军一走一过，就得把你的冀州城给踏平喽啊，老兄啊，你可不要再意气用事了，我此次前来就是奉劝阁下认罪伏法。也挺简单的，哎，先认个错，然后把我那大侄女就是苏妲己你呀给送到皇宫里头去，这一回坏事就能变成好事儿，从此锦衣玉食，使奴换婢，你呢又变成了皇亲老国丈，玉带缠腰，冀州也是平安无事，这有多好啊，你为什么非得拧着劲儿来呢？哎呀老兄啊，你就听我良言相劝吧。这个苏护是手捻虚髯呢，黑虎侯爷，这昏君他无道啊，沉湎于酒色之中，我要是把女儿送给他，不就把丫头推进火坑了吗？我这当爹的于心何忍呢？哎，苏侯爷，你要舍小义全大义呀。如果说你只想保全妲己，哎，这个小姑娘，那么冀州城的老百姓可就保全不了了，生灵涂炭，那得死多少人呢？何况妲己进了宫，也不是前去送死，而是前去享福呢。您左右这么一考虑，哎，就应该知道何去何从了。容我三思，嗨，你就别三思了，没时间了。再要耽搁下去，连黄瓜菜都凉喽。正说到这儿，有人呢进来禀报，报二位。

君侯，西岐的使者散医生求见君侯。哦，苏护一听，怎么西岐来人了？哦，西伯侯姬昌还要趟这个浑水，但不知这是福是祸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等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君坏臣刚，有败武常，冀州苏护是永不朝商。这四句呀，是冀州侯苏护在午门题写的反诗。这意思就等于是打出横幅来了，哎，跟纣王天子要决裂。你这败家玩意儿，还想给我当姑爷呀？啊，我还想整死你呢！啊，这老丈人也是够狠的，打马扬鞭呢，可就回了冀州了。等他走了之后，其余的众家诸侯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一看这位冀州侯苏护大概其是热爱书法，哎，喜欢写那么两笔，可是也没有往午门上瞎写的。得了，都过来过来吧，瞻仰瞻仰这位苏君侯的墨宝。大伙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围拢过来，到这儿啊，伸着脖子拔着肩膀这么一瞧，哎喂，哎呀呵，这字儿写的不错，这词儿可不咋地呀，这是反诗啊。哎呀，捅了马蜂窝喽，这事儿小不了啊。大家伙啊面面相觑，压下他们不提，再说纣王天子。本来他呀把苏护给放了，心里头还美了八字的呢，心说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啊，我饶了你一命，你不得报答我吗？啊，我给你当姑爷这事儿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我可听说了，这苏妲己小美人儿比那个女娲娘娘长得还漂亮呢，哎呦，艳福不浅呐。哎，正坐在这儿做春梦呢，有人呢慌里慌张跑进来了，报陛下，大事不好了。

何氏这等的惊慌，启禀陛下呀，冀州侯苏护他在午门提携反师，然后领着人呐回他们冀州了。反师何在？我等啊已经抄录下来了，请陛下一观。纣王天子一伸手，把这抄写的反师啊拖到了面前，由上至下看了一遍，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扎扎扎，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看起来是天生的贼骨头啊。既然天恩感了化，无济于事，那么我也就不客气了，严惩不贷，以儆效尤吧。来人呐，有传旨让鲁兄上殿。遵旨。有人下去了，把鲁兄宣上了八宝金殿。这鲁兄是谁呢？他是商朝的大将军，执掌着兵权呢。这老头子今年60来岁了，老当益壮。听说纣王宣他，他这才急忙忙提带辽袍就上了金殿，往地上一跪：“臣鲁雄参王拜驾。”鲁雄啊，命你马上点兵，且马步30000，孤驾要御驾亲征啊，踏平他的冀州城。鲁雄可是清官，老头心地还挺良善呢，而且跟冀州侯那关系还非常的铁。他一琢磨，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啊，就我们这位天子纣王，比狠的还狠，比梗的还梗，真要是御驾亲征，带兵一走一过，那冀州城就踏平了，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得多惨呢。再者说了，苏护这一家人也是性命难保啊，祖坟还得邦邦的都刨了。不行不行啊，我得略施小计保全冀州侯。想到这儿，鲁雄往上叩头：“臣启陛下，那苏护提携反师，十恶不赦，理当征讨。但是呢，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我等负其劳啊。您乃是一朝的天子，有道是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您岂能轻离这朝歌城呢？”鲁爱卿啊，那么孤家不去，何人能代劳呢？启奏陛下，现我大商朝有4大镇诸侯啊，每个人都掌握着重兵，咱们呢就派上1路2路的也就足矣，陛下善保龙体，无需再问了。纣王点了点头，轻言甚善。来呀，你旨让北伯侯宠侯虎前去讨伐。就这句话往出一说，把老头子鲁雄啊又差点吓出一溜跟头去。本来他以为纣王不御驾亲征，这事儿就有通融的余地，可没想到派的这阵诸侯受不了啊，北伯侯宠侯虎，就这小子才不是玩意儿呢，奸巧驱邪坏，阴损毒辣滑，要论人品呢，比纣王还差着6扔多远呢。尤其他一出兵，这一走一过得遭害多少老百姓啊，抱老母鸡，抢大肥狗，就连老百姓家里头那耗子洞都得蹭蹭蹭的掏上3把，看有没有耗子吃剩下的那个花生仁儿。到在苏州城呢，这宠侯虎绝不会留客气，就得大打出手，
冀州侯还是活不了啊。鲁雄这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直逛的，最后二次向上奏本，陛下，宠侯虎宠侯爷当然是可以，但是我觉得他呀，德也不高，望也不重，恐怕一个人是人单势孤啊。臣还要另外推举一人。鲁爱卿，你还要推举哪个呢？就是那西伯侯姬昌。哦，纣王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西伯侯姬昌啊，老成持重，论文有文才，论武有武艺，他要是办事儿，那纣王没有不放心的。因此上这可就点了头了。好啊，那就命西伯侯北伯侯共同征讨，定要擒拿苏护倒在孤王的面前。这事儿啊，可就算是定了，马上就刷下了圣旨，命这两路大诸侯是征讨冀州。单说这四镇大诸侯正在龙德殿这饮宴呢，忽然间有传旨官来了，哎，一宣读圣旨，说让西伯侯和北伯侯联起手来兵讨冀州。哎呦，大伙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实话，这宠侯虎可乐得够呛，他呀穷凶极恶，哎，一天到晚就盼着打仗，不打仗他怎么发横财呀。当时接了圣旨，乐乐呵呵就回去点兵去了。可是西伯侯姬昌则不然呢，没说嘛，这老头那才良善才正直呢，一琢磨纣王天子发的乃是不义之师，我呀就不应当去，去了就是为虎作伥，助桀为孽，但是不去那就是抗旨不尊呢，就我这小脑袋瓜，哎，就得给我砍下来。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眼珠这么一转是计上心头，他就跟首相商容就说商丞相啊，我应该火速的赶奔前敌，但是我的兵将都在西岐呢，我得回家一趟啊。首相商容点了点头，君侯啊，那您就多有辛苦了。哎，西伯侯姬昌啊，就是一招缓兵之计，借着点兵这个茬，他就回了西岐了。咱们单说这宠侯虎率领着雄兵五万呢，浩浩荡荡是赶奔冀州。冀州侯苏护呢，哎，早就回去了，这一路上啊，他气的是鼓鼓的，等回到冀州进城辕门下马。苏护的手下呢也是挺大的一个班底儿啊，家巧虽小，是五脏俱全，文臣武将哎都有。一听说君侯回来了，赶紧就列队迎接呀。苏护一摆手，这些俗礼都免了吧，哎，让众人散去。他自己呢，啥话也没说，直接就够奔内宅。老伴儿啊，姑娘妲己呀，儿子苏全忠啊，哎，都在家里头呢，一家人呼啦超就围拢过来。老伴儿还问呢，要老爷呀，您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这脸色也不对呀。哎呀呀，气死我爷呀，正好你们几个人呢都在这儿，听我细细的道来。他这才从头至尾讲述了一回。他闺女妲己一听啊，当时就哭了，爹呀，全怪女儿不好，给您招来了大祸呀。哎，丫头啊，你有何罪呀？要怪就得怪这无道的昏君呐，家门不幸才出此逆事，我午门提携反师，想要跟纣王一决雌雄，估计那昏王定不能容我呀，不日必调虎狼之师讨伐冀州，眼下

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大丈夫做了不悔，是悔了不做，为父呢也就豁出去了，跟他们一拼到底，顶多也就是全家老小死个干净，倒也是痛快呀。老伴儿一听啊，吓得心惊肉跳，心说放着这好日子不过，干嘛要打打杀杀的？可是老爷做了主了，说旁的话呀也没用了。儿子苏全忠呢挺厉害，他眼眉都立起来了，爹，您做得对，有骨气，男子汉大丈夫，宁愿站着死，绝不躺着活呀。咱们要是摇尾乞怜，那不就是废物，就是孬包将了吗？你我父子都是铁骨铮铮，就跟他们呢对抗到底就完了。说完一转身往外就走，儿啊，你到哪里去？儿要赶奔教军场前去点兵。嘿，苏护非常的开心，看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儿啊，你不必着急，待为父分兵派将。说完了就来到前边的帅厅，传下了令箭。不大一会儿，所有的大将盔明甲亮都来在了帅厅。苏护当众就宣布了，说现在纣王天子无道，我呢提写了反诗，你们大伙儿可都听清楚了，现在大祸可不远了，有愿意跟着我守冀州的，我苏护举双手欢迎，倘若有那个胆小怕事的，我呢也不怪，你们呢收拾收拾赶紧走，就不要跟着趟这个浑水了。各位呀，何去何从，你们自己做个决定吧。书中代言，这苏护啊平时为人正直，对手下这些战将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那威信是非常的高，到现在这关键时候了，这些大将能说离他而去吗？互相都看了一眼，然后呼啦超跪倒了一片呢。侯爷，您就别说了，您对我们是天高地厚之恩，那纣王天子果然是昏聩无道之徒，我们呢就跟您干到底了，哪旁使用您就传令吧。嘿，苏护一瞧，还行，哎，我这人缘还说得过去啊。既然如此，我苏护就谢谢各位，那我就分兵派将了。然后拿起了兵符印信，啪啪啪啪这么一传，让大伙儿啊各司其职，众人领命纷纷都下去了。外边日夜是操练人马，加强城防，从这天开始，苏护他是夜不能寐呀，带着儿子苏全忠就查询这城池，哪块不坚固就修补哪块，哪块城墙不够高啊就把它加高加厚，护城河呢也都挖得深深的，把水都引进去，城头上多被灰瓶炮子是滚木雷石，还有强弓硬弩，另外呢动员全城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全都发动起来了，有这个大打人民战争的态势。等做好了准备之后，没有几天呢，宠侯虎率领大队可就来了，离城三里是安营扎寨，这消息就传到了城里头，冀州侯苏护登上敌楼，挎着宝剑望下观瞧，这一看呢，苏侯爷倒吸一口冷气，那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呢，是一望无边，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旌旗招展，浩带飘扬，是人喊马嘶。冀州侯心说，哎呀呵，看起来我这冀州城啊还够呛啊。说实话，他这腿肚子也有点转筋，本来腿肚子长后边，这回一转筋，嘎巴都跑前边去了。可是苏护那必定是大将啊，

0: 心里头害怕，表面上一点声色都不带有的，这就叫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呢。虽然说这苏护表现的挺稳的，可必定冷汗直流啊。他身后站着儿子呢，哎，就是大将苏全忠。苏全忠就听见嘎巴嘎巴这么两声，低头一瞧，哎呦，我爸爸腿肚子转筋了啊！赶紧压低了声音就问他：“爹，您有点害怕了不成？”哎，知父莫如子啊！苏侯爷也把声音压低了：“儿啊，敌众我寡，爹心里头没底呀。哎，老爹爹，怕者何来呢？有道是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别看他们来势汹汹，可都是乌合之众啊。咱们冀州城可是众志成城，上下同心，何惧之有呢？爹呀，您要是不放心，儿愿讨着逃之令箭，去到城外先打上一个胜仗再说。儿啊，你小小年纪不可口吐狂言，来人你知道是谁吗？看看旗号，宠侯虎啊，那叫北伯侯，那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哎，穷凶极恶之人呢，而且率领着这么多的虎狼之师，恐怕不太好办呢。爹呀，难道说您后悔了，又不想造反了？哎，既然已经反了，开弓哪有回头之箭呢？啊，招啊！爹呀，那您就传下一支令箭吧，儿子出去打一回，如果胜不了他，您呢要我的脑袋。苏护一瞧，那也没有旁的办法了。好吧，全忠啊，我给你3000人马去战宠侯虎，务必一战得胜啊！如果实在胜不了的话，那你呀，那你就赶紧回来，咱们得保证安全呢，咱们就紧关城门，另想对策。哎呀，爹呀，您想的可太多了，不劳嘱咐，与我带马抬枪。您瞧了吗？这小伙子今年才20出头，可是生龙活虎啊，马匹准备好了，大枪抬过来，他飞身上马，手捻着长枪，点兵3000，开城门，哇，可就杀出来了。军前列队，哎，列成了方阵，两旁旗门压住阵脚，他呢在正中央是一马当先，拖大枪奔前边可就来了。呀哈哈呆，尔等到里边送信，叫那宠侯虎出来受挖死。本来这宠侯虎呢到这儿安兵扎寨，那意思想要休息两天，哎，烫烫澡，再做做按摩，得洗去疲劳啊，然后再开兵打仗。可没想到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呢，就听外头嗷嗷直叫唤，紧跟着有人进来就禀报来了：“啊，报报侯爷得知大事不好啊，冀州城出来一位白袍小将，白马银枪，口口声声叫侯爷出战呐。”宠侯虎一愣，这白袍小将他是何人呢？我们打听的差不多，他好像就是冀州侯苏护之子，名叫苏全忠。哦，宠侯虎一阵的冷笑，看起来这苏全忠跟他爸爸一样，哎，也是宁种啊。就这小子要是不挨收拾啊，他稳当不了。宠侯虎这才传下将令，要两军阵前大战苏全忠。
1: 异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

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现役，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的代表评选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

0: 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

0: 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

0: 帝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苏全忠啊，就挺随他爹，有点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头，催动胯下马，摇动掌中枪，带领着三千军兵啊，来战宠侯虎。北伯侯没辙了，这才亮全队迎敌。到近前这么一瞧啊，哎呦，冀州的军队那是兵强马壮啊，一个个气势高昂，不服不忿的。尤其是中央门旗之下，这员白袍小将长得可是够漂亮的，全身披挂的这副戎装也是格外的醒目。只见他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掌中枪是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真好像白龙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一趟胯下马烟尘滚滚呢，这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宠侯虎心说，哎呦喂，怪不得这老苏护那么强横呢，他这儿子都不含糊啊，看来今天我得多加谨慎了。宠侯虎想到这儿，马往前蹄，横担着掌中这口大铁刀。哎，对面娃娃你是何人？苏全忠一勒胯下的马，吁，你家小爷爷苏全忠的便是。哎喂，这是宠侯虎心说，他是我爷爷，这从哪排的辈儿啊？小子无礼，你爹他是何人呢？我爹呀是你家太爷爷，数个字说苏护苏侯。哎，宠侯虎心说，我呀我别问了，越问我越吃亏呀，干脆晃动掌中刀把他剁了就得了。想到这儿，大刀可就举起来了。苏全忠啊，你这小娃娃十分的无礼呀，你父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老父带领着天兵前来征讨，你要是识时务，就应该撒手扔枪，跳下坐骑，跪在老夫的马前磕头一百个，哎，求我饶你不死，也免得生灵有涂炭之灾呀。哎呀呀，呸，冲侯虎啊，你要是识时务，你应该跳下马来，哎，趴在小爷爷我的面前求我饶你不死。如果说哀求的我心慈面软呢，也许动了恻隐之心，我就呀做一件好事，晃动掌中枪啊，咔嚓一下把你给挑死，也就省得你这老小子活受罪了。哎呀，哈哈，气死我爷呀。这宠侯虎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晃动掌中大铁刀，就想跟苏全忠玩命。他还没等往前来呢，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了，侯爷您且歇马， 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是末将负其劳。冲侯虎回头一瞧，哎呦，来了一员大将，此人姓鲁，名叫鲁明。冲侯虎心说，哎，这也好，苏全忠有没有能耐我不太清楚，真要是过去三下五除二，让这小娃娃把我给打趴下，那是丢人现眼呢。哎，干脆我呀，哎，派手下人见账吧。想到这儿，他一学这坐马，啊，踏踏踏踏踏，他回来了。鲁明将军多加谨慎，啊，不劳嘱咐，不是，啊，踏踏踏踏踏。再看鲁明晃动掌中车轱辘大斧子，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苏护一瞧，哦，换将了，那甭客气，跟他拼了吧。一晃掌中这梨花亮银枪，啊，唰分心就刺啊。鲁明也不敢怠慢，晃动大斧子接驾相还。两个人来来往往站了有二十来个回合，猛听得苏全忠大吼一声，你呀，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啊，啊，那位说这鲁明他喊什么劲儿啊，哎，没法不喊，他疼啊。低头一看前胸一大窟窿，扭头一看后背出来大枪尖了，一琢磨，我这是透心凉啊，啊，俩窟窿了，一刮风啊，过堂风，肝胆脾胃肾都得跟着凉快，哎，这玩意儿还活什么劲儿啊。一翻眼睛一蹬腿，咽气了。他这一死啊，在宠侯虎的队伍里头可急坏了一个人。谁呢？正是大将叫丁昌。这位丁昌跟鲁明啊关系甚笃，一看好朋友没了，他能不生气吗？当时一晃掌中大铁刀，哇哇的暴叫啊，小娃娃苏全忠，你真胆大包天了。鲁明啊，我那好哥哥，他那意思想喊呢，鲁明，我那好哥哥，我要与你报仇雪恨了。哪知道这一着急还喊错了，鲁明啊，我那好哥哥，我要随你去了。等喊完了他也后悔了，心说，那败家地方我不能去呀，哎，去了我可就回不来了，得了，少废话，跟他拼了吧。晃大铁刀催马来在阵前，苏全忠并不搭话，继续摆动梨花亮银枪大战这丁昌。说实话，就丁昌这两下子比鲁明啊还差着六扔多远呢，也就是三五个回合，苏全忠一抖枪，你招家伙啊，哎，这一下扎得可好，从这个丁昌的嘴巴里头给扎进去了，后脑勺这枪尖子出来了。少军侯苏全忠本想阴阳一合把，把这小子挑于马下，哪知道这位这脑袋呀长得太糟了，这么一挑啊，哭嚓一下，哎，给挑豁口了。这小子还想惨叫两声呢，但是都没来得及，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啊。眨眼之间两员大将先后殒命，这北伯侯宠侯虎可急坏了，心说这还了得呀。他有点示威，手下的军将也都肝颤之哆嗦。单说城头上有冀州侯苏护在官敌料阵呢，一看自己儿子大获全胜，可乐坏了，吩咐一声，赶紧擂鼓助威，儿啊，乘胜追击。这苏全忠可听明白了，这才一晃枪断喝一声，军兵弟兄们要在。 尔等要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与我大战宠猴虎。诈尸！哇、人如狂虎，马似欢彪啊，奔着北伯侯这队伍可就杀过来了。士气这玩意儿最重要，苏全忠连挑两员大将，哎，士气正盛。那么宠猴虎这边呢，连续死俩人，哎，全都瘪茄子了。等苏全忠带着3000军兵往上一扑，宠猴虎这边啊就乱了套了，嗷嗷乱叫，丢盔弃甲，扭头就窜呢，哇，就像潮水一样就败下来了。苏全忠带着军兵在后边一路猛追，这宠猴虎啊是兵败30里，旗子也扔了，刀枪也撇了，帽子也丢了，鞋也没了，哎呦，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就比那火灾地震逃难的难民都要惨。苏全忠呢可得着喝了，捡了不少的战利品呢，一看差不多了，得嘞，见好就收吧，这才鸣金收兵，唱着得胜歌，长着得胜鼓，回转冀州去了。那么这宠猴虎呢，哎，低头搭了假的，咬败的鹌鹑是斗败的鸡呀，压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苏家父子是大获全胜。等回到城里头，奖赏有功的将士，坐定之后，这苏护啊挺高兴，儿啊，你立下大功一件，是首开其门呢，连挫宠猴虎的锐气，儿啦，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爹呀，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乘胜就要追击，那宠猴虎虽然是兵败，可是他元气未伤，来日必然是卷土重来，而也调查清楚，那宠猴虎现在安营扎寨就在石门岭，而打算讨一支将令，今夜晚间前去结营，彻底把他给消灭了，以收全功啊。好好啊，真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啊。儿啊，那你就做前不正印先行官，爹给你督后阵，点兵10000偷袭连营。您说这招狠不狠呢？这晚上这支队伍啊偷偷的可就行动了，白天埋伏到大山和树林子里头，人嘴里头也叼着东西，马的铃铛也给卸下去，马蹄子也给包上，一个个啊都伏在草窠里头，蔫悄悄的，那是一言不发呀，哎，纪律就这么严明。等到晚上定更天之后，也就是晚上的9点多钟，苏全忠密传一道将令，这可就要偷营劫寨了。那么现在这宠猴虎干什么呢？哎，正骂大街呢。骂谁呀？他呀就坐在大帐里头骂这个西伯侯姬昌，说这老滑头他真不是东西，陛下派咱们两个人带兵征讨冀州，我呢傻实在，哎，带着50000人马我就来了，吃了这么大的败仗，可是你姬昌啊找了个借口回西岐，说是点兵去，这回可倒好，傻老婆等捏汉子，我是盼你不来，想你不到啊，你让谁说这玩意儿也不合理，咱们俩都是大诸侯，哎，一样拿俸禄，一样占土地，可是我呢就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呢就跟大爷一样，你就等着吧，哎，等有朝一日我见到纣王天子，我非得狠狠地参你一本呢。嗯，气死我了，哎，气死我了。再侧耳朵一听啊，这大帐外头连营当中 有人呢一个劲儿的直哼哼，哎呦哎呦妈耶，哎呦哎，怎么回事啊？原来呀，伤兵残将太多了，哎，都是伤号，疼的是呲牙咧嘴呀。嗯，宠猴虎越发的郁闷了，就感觉这脑袋呀啊奔奔的直疼。得嘞，躺这儿啊，我休息休息吧。这才宽衣解带，哎，躺在了床上。就在这么个功夫，忽然之间就听外边啊有这种声音，啊动啊动啊，啪！什么动静啊？哎，号炮连天。那位说了，这不对吧？到了唐朝才发明的火药，《封神演义》这个书啊，它是商朝的，它能放炮吗？哎，那您就别管了。咱们干啥不都得有点提前量吗？哎，提前放这么几炮啊，它显着热闹。这也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经常把后世的这个事物借到商朝来用。总而言之吧，哎，外边这信炮可就响了，宠猴虎吓坏了，一咕噜声从床上爬起来，还问他：“喂喂喂，外面是怎么回事？”有军兵啊，风风火火跑进来给他禀报：“报报，军侯可了不得了，冀州兵来了！”啊啊！宠猴虎啊，连鞋都没穿，披头散发来到了营门外头，抬头这么一看，火火光冲天呢！再往前边看，苏全忠就好像魔王一样，五官都挪移了，催马摇枪，领兵就杀进了连营。哎，快挡挡住！挡住！喊的都歇斯底里了。可那玩意儿挡得住吗？哎呀，军侯啊，不行啊，赶紧跑吧！这宠猴虎倒挺听话，有偏副将把他给周上马，这路跑啊，什么锣鼓啊、帐房啊、枪刀啊、器皿啊，所有的东西全都顾不得了。这宠猴虎就算是保住了这条狗命，他一口气跑出去30多里地，这才算勉勉强强的收住了人马。等回头这么一瞧啊，哎呦，手下这些军兵弟兄一个个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烟熏火燎的啊，大概其这些位都吃烧烤去了，哎，肉不够了把自己给烤了，怎么胡鸡拉啃的。完了，这是一场惨败呀，再想收拾残部恐怕都不可能了。赶紧一清点吧，50000大军损失了48000，哎，就剩2000来人了，不说是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少了。哎，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真是一筹莫展呢。最后他一琢磨，别看君主派我来的时候挺高兴，可我回去如实的这么一禀报，天兵50000损失了48000，哎，就剩下这么两个狗屁人，那纣王非得瞪眼珠子不可呀，说不定他从那绣龙墩上都能蹦起来啊，蹦起来就得把我给掐死。得嘞，我也别等着受那个侮辱去了。想到这儿，他跳下马来，冲着周围这些残兵败将这么一抱手，作了一个罗圈揖：“各位呀，我宠猴虎上负天恩，下对不起军将，主帅无能是累死三军呢，我是个无用的废物。”说着话，推燕翅，摁崩簧，嘎嘣，擦啦啷啷啷，把佩剑给拔出来了，宝剑往脖子上头一横：“我就自行了断了吧！”哎，就要抹脖子。那位说：“抹了吗？这不还有个要字的吗？哎，要抹没抹？”他手下那些残兵败将 也不都是死人，赶紧过来，有的抱胳膊，有的夺宝剑，有的搂住他的腰。

0: 侯，君侯不可如此啊，君侯不能寻这个短见呐、啊！哎呀，我不寻短见，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呢？我们也没有好主意。说实话吧，现在这个抹脖子呀，就算是最好的主意了。宠侯虎一听啊，哎，外甥是是，这个泄气劲儿，您就别提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这个报事的过来了，报君侯，西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煞是厉害，不知来的是友军还是敌军。
1: 是不是苏护又带人又追来了？有没有那个苏全忠啊？
0: 好嘛，把他吓得呀屁都凉了。君侯啊，据我们观察，可不像是冀州的人马。这时候第二个报事的又来了，报君侯，给您老人家道喜了，原来是曹州镇来了人马，来的非是旁人呢、正是您的亲兄弟宠黑虎到了，说是前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呵，宠侯虎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啊，两只眼睛又闪起了希望的光芒，因为他知道这宠黑虎可了不得，那是自己的亲弟弟。别看是弟弟，这能耐比哥哥可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来人呐，列队迎接。当时哥俩可就见了面了。这宠黑虎呢，率领着曹州兵来，这八百镇诸侯啊，也有他这么一阵，在山东曹州是他的驻地，离这儿啊还不算太远。有道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大哥在这儿出了事儿了，小弟焉能不管呢？所以这位曹州侯宠黑虎才星夜之间赶到了现场。哥俩这一见面啊，是抱头痛哭啊。等进了中军保障，宠黑虎就问了，哥哥，听说您打了败仗了，嘿嘿，这都是废话，你这么一看不就明白了吗？啊，五万人还剩这么2000多个、还有1000来个没腿的。宠黑虎闻听一阵的冷笑，哥哥呀，我来了您就可以放心了，咱们转败为胜的时机已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时代。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曹州侯宠黑虎，可是一员猛将啊，长那模样就够吓人的。他面如黑锅底，海下是赤然，两道白眉毛眼如金镀，戴一顶九云烈焰飞兽冠，穿一身锁子大叶连环甲，大红袍腰系着白玉带，骑着火眼金睛兽用两柄战金斧。手下的军将也是了不起，哎，是三千飞虎军。不仅如此，这位宠黑虎上阵的时候，身背后啊还背着一只特大号的大葫芦。那位要问了，他背着什么葫芦啊？啊，酒葫芦啊，嗨，那成酒鬼了，打仗的时候还喝两口，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他这只葫芦啊暗藏着玄机呢，哎，这里头有妖术写法。那位还想问，到底什么妖术写法呀？哎，好玩不好玩啊？我可以告诉您，哎，特别的好玩。具体怎么个好玩，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这位北伯侯宠侯虎，本来吃了败仗了，士气大落，自杀的心思都有。可是现在亲兄弟这一来，他呀又支棱起来了，知道这回必然是胜券在握。贤弟耶，事不宜迟啊，咱们赶紧杀回冀州，取那苏家父子的性命。大哥说走便走啊。这宠黑虎跨骑着金睛兽，提着大斧子，背着大葫芦，引着三千飞虎军在前边开道，哎，就跟先锋官差不多少。他大哥呢引着大队人马是随后相跟，说是大队人马呀，其实也就800多人。那位说不对呀，上回书还说剩2000多人呢。嗨，2000多人呢病号居多，还得留下一群卫生员，哎，伺候他们，所以能走路的会喘气儿的就剩下200多人了。您别看人手挺少，但是士气挺足啊，眨眼之间又杀到了冀州城下。安营扎寨之后，这宠黑虎带领着飞虎军来在了城下，就讨敌骂阵的，口口声声让苏全忠出马。有探马兰旗到在冀州城中禀报，苏护就问来的是什么人呢？报君侯，来的乃是宠黑虎，是曹州侯。哎呀，苏护闻听顿足捶胸啊，坏了坏了，我冀州恐怕城池要破，全城百姓这命啊都要没呀。他儿子苏全忠啊特别的不爱听，爹呀，您为什么要长他人的威风灭咱自家的锐气？那宠黑虎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大哥都让我给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是他的小弟呢？住口，你这小娃娃懂得什么呀？宠黑虎跟宠猴虎可是不一样啊。

0: 黑虎不光是力猛、斧子沉、杀法骁勇，最要命的他会妖术邪法呀，那咱们能顶得住吗？哎，爹呀，您不要说下去了，有道是邪难亲政，孩儿我就领着3000人马，哎，与他交锋一回呀。这苏护还没来得及拦阻呢，苏全忠已经提枪上马，带着人呢杀出去了。两军阵前，苏全忠和宠黑虎就见了面了。这宠黑虎一见苏全忠，心中暗喜，哎呀，这小后生真是了不起呀。说实话，宠黑虎虽然说来帮兵助阵，但是他这个人呢，素质道德呀，跟他大哥是截然不一样。他这个人比较正直，跟苏护的交情呢也是不错，所以此来就想从中调停，不想把事情给闹大了。因此上，宠黑虎往前一提马，对面可是老贤侄苏全忠吗？他是挺客气，可这苏全忠不客气呀，哎呀呀，呸！你占谁的便宜？谁是你的老贤侄？我是你的祖爷爷！哎喂，这……呵，冲黑虎气往上撞啊，心说真用上那句话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这孩子怎么这么骄傲啊，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呢，哎，他是不服。本来还想好好的说几句呢，这回没那个心情了，所以双手一摆，这一对车轱辘大斧子往前催马，是来会全忠。苏全忠呢更是性交气傲，阴阳一合把扑棱棱，这杆银枪也就舞动开来呀。两个人催开坐马，就站在了一处，打的这个好看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二将阵前寻斗赌，两下交锋谁敢阻，这一个像摇头狮子下山岗，那一个如白尾酸泥寻猛虎，这一个星心要定锦乾坤，那一个十亿玉把江山补，从来恶战几千番不死将军真英武。这一场大战呢，有70-80个回合未分胜败。哎呀，这宠黑虎心里头起急呀，心说再要打下去恐怕我就得输，我这能耐是不比他小，但是体力不行了，哎，岁数有点偏大，我属于老年队的，哎，他是青年队的，那当然是不一样了。怎么办？哎，我身背后这大葫芦可就派上用场了。我从6岁的时候就得遇一位艺人，那位说他得遇艺人啊，是会说呀，是会唱啊，嗨，全都不会。这个艺呀，是奇异的艺，哎，就是特殊的这么一个人。这位艺人传授我宠黑虎这个大葫芦，有无限的神通啊，我每天都背着他。这不不愣愣的有什么用？哎，今天呢就得派点用场。想到这儿，宠黑虎虚晃一招，喊喝一声，哎呀呀，苏全忠你好生的厉害，我宠黑虎战你不过，逃命去也。说完了一波战马，往下就拜。苏全忠一瞧，哎呦，这半的老头他不行了，哦，长得挺凶，实际上挺怂啊。嗨，幸亏没听我爹的话，要不然谨守城池，闭门不战，做那个缩头乌龟，那不就毁了吗？得嘞，我还是乘胜追击吧。想到这儿，他一催坐马，一摆银枪， 红黑虎啊，你往哪里走？崔作骥可就追下来了。崇黑虎在前边，他是假败呀，跑出去有一箭多远，回头偷眼这么一瞧，这个小娃娃他追到我马尾上来了，那可就休怪老夫无情了。崇黑虎把大斧子咯楞咯楞挂在了德胜沟鸟鹰环，一回手啊，捧把这大葫芦可就摘下来了，左手抱住了葫芦的腰，右手揭开这葫芦嘴儿，然后把葫芦举过头顶，口中是念念有词啊，吃灵啊鸡啊啊，那吃灵鸡鸡鸡鸡，好嘛，先来了一群鸡，大概其呀，他在养鸡场里头干过。念罢真言咒语，可了不得，就见这葫芦嘴里头啊，喷出了一股黑烟呢。这黑烟这么一弥散，面积得有一顷地大小。这黑烟笼罩在空中，就见烟雾当中出现了一只庞然大物。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呢，是一只铁嘴的神鹰。叫这只鹰，翅膀这一伸得有两丈多长，眼睛一瞪好似金灯啊，那个弯弯嘴呀，就好像大铁钩子差不多少，阳光一照是锃光瓦亮。单说苏全忠满心欢喜，以为追上之后就把这宠黑虎给制服了呢，可万万没想到人家施展妖术邪法了。一看这漆黑的烟雾当中有一只大老鹰，哎呦我的妈呀，这可不好。苏全忠一勒坐马就想逃跑，可是为时已晚呢，大老鹰啊唰就飞下来了，用他这鹰嘴啊烫，就这么一下把苏全忠这匹坐马的眼睛啊就给牵瞎了。眼是马的心苗啊，那位说你这词儿啊说错了，应该说眼是人的心苗。哎，您没听明白吗？这牵的不是马眼吗？所以说这匹马它受不了了，稀溜溜一声惨叫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苏全忠好得了吗？大将没马呀，如蛇双腿呀，有打马脖子上头哭啾一下可就栽下去了，摔到地上咕噜噜滚了三个滚儿，还想跑呢，大老鹰啊唰又过来了，用两只大爪子啊捧捧就抓住了苏全忠的叛甲丝绦，然后展翅摇铃啊突飞了。飞哪儿去了？哎，飞到了宠猴虎的阵营当中。这鹰一撒爪子扑通把苏全忠往那儿一扔，早有军兵跑过去，哎，拿绳子就给捆上了。宠黑虎一见是哈哈大笑啊，这才把宝葫芦这么一晃，就见这神鹰啊唰一转身形，哎，变小了，紧跟着又一晃啊，踪迹不见，就消失在黑烟当中。这葫芦呢这么一收，就跟那个抽油烟机呀、啊、差不多少，把这黑烟都收回去了啊，本儿盖上盖往身背后一背，这算是大获全胜啊。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转连营。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你看宠猴虎宠黑虎挺高兴，但是冀州侯苏护可急坏了，哎呀儿啊，站在城头观敌料阵看得清楚啊，那没辙呀， 赶紧吩咐一声来呀，紧闭城门，免战高悬。压下冀州城，咱们呢暂且不提。再说这宠侯虎的阵营里头，宠侯虎、宠黑虎哥俩呀，耀武扬威，坐在了中军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苏全忠与我推了上来，推上来，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个被祸遭擒的小将，打败的鹌鹑，你是斗败的鸡，还瞪什么眼睛？说你的，走走走走走走走，推推搡搡啊，把苏全忠就推进了宝帐。这小伙子那真是个人物，无所畏惧，瞪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是毫不在乎。宠侯虎一看，苏全忠啊，嘿嘿，行，你太猖狂了，连伤我数员大将，让我的威风大减呐！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呢！被祸遭擒了，你还有何说？来呀，把这小娃娃推了出去，腰断两截！真够狠的，要把这苏全忠啊给腰斩了。这军兵弟兄推着苏全忠刚要往外走，宠黑虎啊在旁边搭话了，且慢大哥呀，不能这么办呢、怎么这小娃娃还不该杀吗？哎，大哥呀，你忙的是什么呢？他还跑得了吗？其实犯罪的是苏护，他呢是苏护的儿子，对不对呢？元凶尚未抓住，我的意思啊，暂时把他压在营中，好生的看守，等把苏护抓住之后一并处置，那该多好啊。再者这么大的事情也得请天子定夺呀，大哥以为如何呢？贤弟说得是理，来人呐，把苏全忠这小娃娃压了下去，好生的看管。扎实，走走走走走，推推搡搡把苏全忠啊给整到监牢里去了。幸亏是宠黑虎说了几句好话，要不然这少君侯啊命还就保不住了。压下他也不提，回头呢再说冀州侯这苏护，知道儿子被祸遭擒，那是定死无疑呀。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续接香烟后代呢，还没娶媳妇儿，没生孙子呢，这就要玩完，苏护哪承受得了啊？有心呢，亲自提兵带将杀出城去，一场的鏖战。可又一想，不行啊，就我这两下子，说实话还不如我儿子呢。那个宠黑虎会妖术邪法，就那股黑烟啊，那大葫芦，那只大老鹰，那谁也顶不住啊。完了，看起来如今呢，我是走到绝路上了，干脆我呀倒在内宅亮出七星宝剑，把我老伴儿也给杀了，把我闺女苏妲己也给宰了，然后我自己横剑自杀，也就算完了。想到这儿啊，他提着宝剑啊，腾腾腾腾大踏步是直奔内宅呀。迎面啊正碰见宝贝闺女苏妲己。哟，爹呀，您来了啊，我来了，爹您要干什么呀？我这哎呀。苏护心说，我要干什么呀？我要把你给宰了，可是我也下不去手啊。这宝贝闺女长得水灵灵的啊，冰雪聪明啊，她有什么罪呀？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真要把她给宰了，我连畜生都不如啊。想到这儿，苏护一瞪眼睛，我没事儿。你这不废话吗？没事儿你跑到内宅来干什么呀？一抖袍袖啊，腾腾腾腾转身啊又回了中军宝帐了。 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的喘粗气，哎，真是一筹莫展了。有那么句话，叫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就在这苏护没主意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君侯啊，总督粮官郑伦郑将军回转冀州。苏护一听啊，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心说一个压粮运草的能有什么大用啊，哎，让他进来见我。这个军兵出去了，不大一会儿把压粮运草官这个郑伦请进来了。郑伦呢，上前插手施礼，末将参见君侯。哎，苏护叹了口气，抬抬眼角瞧他一眼，行了，一旁退下吧。郑伦呢，站那儿没走。君侯啊，是方才我从城外来，就见有敌兵围困城池啊，我还听说了我家少君侯苏全忠被人家生擒活拿，不知可有此事。苏护一听啊，非常的不耐烦，张伦，你一个管后勤的压粮运草的，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下去吧。那意思啊，郑伦没能耐，管不了这个事儿。郑伦呢，站那儿还是没走。君侯啊，您说城外来的他是什么人呢？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呀？乃是北伯侯，叫宠侯虎啊。哈哈哈哈，君侯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郑伦在咱们冀州干了这么多年了，承蒙您老人家的提携，才得玉带垂腰，末将愿效奴台以尽犬马。现如今不就是来了一个北伯侯叫宠侯虎吗？说实话吧，就是那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他们四大镇诸侯都聚齐了，我郑伦也不聚呀。嘿，冀州侯苏护可气坏了，心说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吹大牛了啊？苏护他可不知道，这郑伦可不是吹牛啊，人家确实有通天的本事。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同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的
10: 是
11: 独了。
10: 是圣人所至。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8: 这种人
19: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冀州侯苏护是一筹莫展。正这时候，总押粮官郑伦回来了。这小伙子别看是搞后勤的，但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使用的兵刃也厉害，是一柄紫金降魔杵。说实在的，平时啊，这苏护没瞧得起这郑伦，认为他就是后勤干部，炒个菜呀，做个饭呢，烙个饼啊，还算是可以。真正让他行军打仗去，那根本就不灵。可是今天这郑伦是一反常态呀，平时那种谦虚谨慎的劲头，一点都没了啊，啪啪啪一个劲儿的拍胸脯子，说是只要他出马，一定能大获全胜。冀州侯气的恨不能蹦起来啪啪扇他俩嘴巴，教训教训这种吹牛的人。可是又一想，现如今我冀州城内也没有什么战将，倒不如啊，让郑伦出去试试也罢。这才勉强的点了点头，让小将郑伦呢，带领着3000人马出城迎敌。郑伦喊喝一声俄和令，这才转身腾腾腾大踏步就出了帅厅。众多的军将啊还窃窃私语呢，我哥哥，兄弟，这郑伦是不是有骆驼不吹牛啊？到两军阵前，他一个搞后勤的能有什么用处？那你还不知道吗？他可以烙上8斤大饼，把敌人那个宠黑虎啊给撑死。
3: 去你的吧，你这招可真够损的。
2: 压下众人怎么议论咱们不提，单说郑伦呢，带领着军兵就冲出了城门。这郑伦呢，胯下也是金睛兽，怀抱着降魔大杵来在了宠侯虎的阵前，在辕门外呀，口口声声要宠黑虎出来受死。咱们单说这宠黑虎跟他大哥呀正坐那儿正聊天呢，一听外头是鼓声大作，哎呀，这苏护还行，都到这节骨眼上了，你还是冥顽不化啊，还敢来挑战来。那好吧，他呀跟大哥这一商量，带着3000军兵就来在了关前，双手一分这大斧子往对面观瞧，一看呢，不是苏护，一员小将，红脸膛，手里头端着降魔宝杵，胯下也是金睛兽，烈焰冠，大红袍，远远这么一瞧啊，

0: 好似一团烈火呀。哎呀，这冀州城竟是后起之秀啊。那个小将苏全忠就是一个白脸的小伙，哎，白马长枪，长得特别的帅气。这小伙子这精神劲儿比那苏全忠啊是一点都不差。看起来呀，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崇黑虎赞叹已罢，一晃掌中这两柄战金斧可就问上了。对面娃娃通名报姓，嘿，你家小将军郑伦师爷
1: 啊。
0: 郑伦没听说过，你在冀州侯的麾下担任何等职务啊？郑伦把眼睛一瞪，说出我的职务来呀，吓破你的狗胆。你家小爷爷乃是苏侯麾下压粮运草官啊！崇侯虎听完了一阵的狂笑，哎呀呀，这冀州城还真就是没人了，把一个后勤干部给派出来了，你懂军事吗你呀？郑伦一瞪眼睛，啊呸，休要废话啊！我虽是后勤干部，但是我一专多能，你管得着吗？好嘛，把他急的呀，把现代化语言都给说出来了。就这二位呀，言语不合是当场动手啊，哎，打起来了。这一伸上手，崇侯虎才发现这个郑伦真有两下子啊，马快楚急，小伙子血气方刚啊。可是一琢磨，你再厉害也是白扯呀，你家侯爷身背后背着宝葫芦呢，只要我念动仙言咒语，把葫芦里的神鹰给放出来，料想你也是难逃公道啊。想到这儿，崇黑虎一拨战马，伸手拉这个葫芦，那意思还想使旁门左道。可是这个玩意儿啊，就相当于打暗器差不多少，如果说对方不知道，没有防范，哎，你容易成功。可是现在郑伦早就听说了，崇黑虎用这个葫芦放出神鹰，擒走了少军侯苏全忠。吃一百个豆都不知道腥，哎，那可不成。所以他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早就夹着防范呢。一看这崇黑虎又要玩轮子，郑伦是心中暗笑，嘿嘿，你就以为你会那个玩意儿，其实我会的那个玩意儿啊，比你这个还厉害呢。有道是先下手的遭殃，哎，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呀，哎，就得提前点儿。您要问了，这郑伦要干什么呀？还提前点儿？各位，就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他在小时候曾经拜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为师，这个高人呢，他是西昆仑的渡厄仙师。就这老道修炼了好几千年呢，慧眼识才，一眼就瞧上这小郑伦了，哎，知道他将来必成大器，那是封神榜上有名的正神呢。渡厄仙师高兴了，这样的人得好好的栽培，所以呢，教给他各种武艺，教给他兵书战策。哎，这还不算，渡厄真人呢，还教给郑伦一种特殊的本事。什么本事呢？哎，一种妖术写法，他的名字叫做醒气。也就是说，郑伦跟别人动手，哎，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想要简简单单的制服对方，那么就简单了。郑伦呢，就念动仙言咒语，把他这鼻子给撅起来，用两个大鼻孔啊对准敌人，哎，使劲哼这么一下，这醒气可就出来了。

来了，对方必然落马呀。那么说，敌将为什么会掉到马下来呢？这里头啊，没有迷信，哎，都是科学道理。就因为他哼这一下，把敌人的三魂六魄给哼出来了。魂魄一丢，就剩尸体了，那还不趴下？所以说他这个招啊，是真正的高科技。等杜恶仙师把这绝活交给了郑伦，他是千叮咛万嘱托，说孩儿，这可是你压箱底儿的本事啊，到在外边不到十不可解的时候，不能轻易的显露。哈，就你这招，拿鼻子这么一哼哼，或者说伤风感冒了一打喷嚏，那周围的人谁也受不了。所以说，你郑伦要是伤风感冒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这小郑伦呢，懂得师傅的良苦用心，所以由打西昆仑山下来之后，哎，就找工作，头一份工作就到在了冀州城，被派为压粮运草官。为什么搞了后勤呢？哎，就因为他做人非常的低调，有这么大的本事从来都不外露。可是今天不行了，冀州城有刀兵之苦啊，说不定就是灭顶之灾。他再不显露能耐，那可就来不及了。因此上才吹了个大牛，哎，来在了两军阵前。这会儿一看这宠黑虎又要整他那神鹰，那郑伦可不干了，当时大吼一声：宠黑虎，你好生的无礼。宠黑虎一琢磨，我怎么就无礼了？他呀下意识的扭向回头，这一瞧，跟郑伦就来个面对面呢。这回可得着施展喽。郑伦突然把脑袋往后一扬，用两只黑洞洞的鼻孔对准了宠黑虎，而后念动仙言咒语：喃喃喃喃喃喃喃喃喃，鸡啊啊哼！就这一哼啊，可了不得了。就见郑伦这俩鼻孔呜丢一下就长大了。那俩大鼻孔有多粗啊？哎，100斤一条的大蟒蛇往里头钻呢，哎，哪儿也碰不着哪儿，哎，就那么宽敞。这大鼻孔大了还不算，油打里头啊，蹭蹭就喷出来两道醒气。说是醒气，表面上看是两束白光，啊，唰唰就照在了宠黑虎的面门。这宠侯爷就感觉眼前发花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啊？突然脑袋一晕，哎呀，不好啊，扑通摔倒在马下。却原来呀，宠黑虎的灵魂暂时的离开了躯壳。有那么两句话，叫做泥弯弓走了三魂，涌泉穴丢了七魄。人的魂魄呀，哎，是一套，三魂再加上七魄，才能构成一个人完整的灵魂。他这醒气这么一喷，宠黑虎啊，这三魂有点泥弯弓，就是脑门这地方啊，嗖钻出来了。七魄呢，有打涌泉穴，也就是脚心上啊，吱也出来了。那么大的侯爷变成了一个空壳啊，扑通一声倒在尘埃。可是郑伦喷醒气这个功夫啊，还是比较仁慈的，不是说这一下把人呢就给整死了，也就是片刻之功。这个人的灵魂呢，还得重新的回到他躯体之内。所以宠黑虎就是一迷糊一倒地，不大会儿把眼睛又睁开了，哎，还挺清醒。可是仔细一看呢，哎呀，早已经被冀州城的军兵是绳捆上绑啊，拿住了。小郑伦非常的开心，
人前显贵是傲立多尊吗？

这才带着军兵弟兄压着宠黑虎高高兴兴回转冀州城。那么冀州侯苏护呢，还在帅厅里头坐着呢，愁眉不展呢，心说这郑伦也是小小年纪，你吹什么牛啊，啊，出去你就得送死啊。一听外头筋骨大作，心说完了，哎，跟宠黑虎啊可能是打起来了。又过了一会儿，鼓声啊不响了，鸭嘛巧动的。苏护长叹一声，哎嗨，完了，又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哎，倒是也好，我儿苏全忠在那边关着，这回算有了伴儿了，哎，不孤独不寂寞哟。哎，就在这时候，有探马蓝旗进来禀报，报报君侯得知，哎，行了行了行了，别报了，肯定是小将郑伦呐被人家给逮起来了，啊，对也不对呀，啊，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侯爷呀，我家郑伦小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到那儿把宠黑虎给逮着了，啊啊啊啊，此报可是当真，哎呦我的侯爷爷，这事儿我敢胡说八道吗？这小校才把他看到的一切讲述了一遍。苏护一听，啊啊，闹了半天这郑伦也有这么大的本事啊，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赶紧出帐外迎接。就像迎接功臣一样，把小郑伦呢给迎到了帅厅，旁边还搭了一个座，哎，让他坐那儿先歇会儿。这时候早有军兵弟兄压着宠黑虎来在了帅帐当中。苏护一瞧，哎呦，这不是自己那好哥哥吗？他赶紧呢来到近前，喝退了左右，亲自给宠黑虎松绑，然后抱腕当胸，哎呀，我那黑虎君侯啊，您多有受惊了，来来来，赶紧主座坐下。把宠黑虎给臊的呀，哎，我今天乃是败军之将，焉有主座就座之理呢，啊啊啊，那么好吧，来人呐，赶紧打过太师椅，让黑虎侯爷哎帅帐休息。您看这苏护啊，还是不忘前情。另外呢，他是一位成熟的将军，哎，对待宠黑虎这样正直的人呢，他也是非常的尊敬。书说简短，分宾主就落座了。宠黑虎还说呢，君侯啊，你这冀州城里头可是能人辈出啊，今天那员小将用的什么法术啊，鼻子眼儿变得那么大，喷出来两道白光，把我都给整晕了。哦，苏护点了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对郑伦也不了解。哎，君侯啊，哎，这就是我们冀州城一位压粮运草官，一位压粮草的就这么大能耐，这要是炒菜的厨师那还了得吗？说到这儿，宠黑虎啊又想起一个人来，君侯啊，你家少帅也就是苏全忠被我生擒活拿，哎，就压在宠侯虎我大哥的军营当中，不过您放心，全忠这孩子一点罪都没受，小犬子多蒙侯爷关照。苏护啊，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呢把你的儿子给放回来。哦哦，苏护把眼睛就瞪大了，君侯说出此话却是何意呢？宠黑虎一看呢，这机会是来了，这才拍了拍苏护的肩膀，然后是苦口婆心呢，苏侯爷呀，咱们可都是老兄老弟了，无话不谈呢，有打这个公事

上头讲，你我两个人位列朝班，福保商朝的天子，咱是同殿称臣。私下里头讲呢，咱是磕头的把兄弟。我说老兄啊，你可太糊涂了，你咋就不想一想呢？得罪了纣王天子，有好果子吃吗？如今来的只是一两路诸侯，如果说出师不利，那么天子必然震怒啊，还得降诏，八百镇诸侯轮着番的得来打你，还甭说打了，就是大军一走一过，就得把你的冀州城给踏平喽啊！老兄啊，你可不要再意气用事了，我此次前来，就是奉劝阁下认罪伏法。也挺简单的，哎，先认个错，然后把我那大侄女就是苏妲己，你呀给送到皇宫里头去，这一回坏事儿就能变成好事儿，从此锦衣玉食，使奴换婢，你呢又变成了皇亲老国丈，玉带缠腰，冀州也是平安无事，这有多好啊，你为什么非得拧着劲儿来呢？哎呀老兄啊，你就听我良言相劝吧。这个苏护是手捻须髯呢，黑虎侯爷，这昏君他无道啊，沉湎于酒色之中，我要是把女儿送给他，不就把丫头推进火坑了吗？我这当爹的于心何忍呢？哎，苏侯爷，你要舍小义全大义呀！如果说你只想保全妲己，哎，这个小姑娘，那么冀州城的老百姓可就保全不了了，生灵涂炭，那得死多少人呢？何况妲己进了宫，也不是前去送死，而是前去享福呢。您左右这么一考虑，哎，就应该知道何去何从了。容我三思，嗨嗨，你就别三思了，没时间了。再要耽搁下去，连黄瓜菜都凉喽。正说到这儿，有人呢进来禀报，报报二位君侯，西岐的使者散一声求见君侯。哦，苏护一听，怎么西岐来人了？哦，西伯侯姬昌还要趟这个浑水，但不知这是福是祸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评选人。
8: 你后代的世界，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主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6: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5: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

0: 是您的好朋友
1: 尹老师。
0: 很多朋友觉得呀，眼睛看不见了，那就是眼睛本身坏了。这个说法啊也没错，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把眼睛呢想象成一盏灯泡，灯泡不亮了，你光盯着那个灯泡看，你去擦灯泡换灯泡有时候能解决问题。但如果这个灯泡不亮了，是因为电线断了呢，是因为电闸崩了呢，是因为供电的电压不足了呢，甚至是因为发电厂出问题了呢，所以咱们的眼睛啊就是那盏灯泡，而眼底的视网膜就是灯泡里边最精密的那根钨丝。视网膜出了问题，像色素变性、堵塞、脱离，这个在中医看来呀，绝对不是孤立的眼睛局部的问题，它的背后呢，连着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通道。这条通道啊，连着肝。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肝藏血呀，它负责呢，把干净的、充足的气血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当中去，去滋养我们的视网膜。肝血充足，眼睛就像泡在温泉里，明亮而有神。肝血不足呢，或者肝里边有火、有淤堵，那输送到眼睛的气血呀就不够，或者呢它不干净，眼睛就开始干涩、模糊、视力下降。所以啊，那些顽固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的动脉阻塞、视网膜脱离，他们的病根在哪里呀？病根就是肝到眼睛的营养通道堵了，也就是肝眼通道堵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啊，往往呢就是在灯泡上做文章，给你消炎，给你点这个眼药水。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说这根电线咱没修好，你后边的发电厂没修好，那灯泡早晚还得灭呀，甚至可能就彻底烧坏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病根在肝眼通道堵塞，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打通这条通道，既能给眼睛送去营养，又能恢复眼底的动力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一个非常智慧的配伍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呢，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第一位叫仙灵顶上珠，他的本尊其实就是羚羊角的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在家羚羊，不是普通的羚羊，在家羚羊呢生活在高寒地带，他的角是他抵御严寒积聚阳气的所在，而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的、药性最灵的、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说呢，自古以来人们叫它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丹。它的药性是咸寒，所以说能入肝经，就像一把呀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淤血而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的眼病啊是因为肝眼通道堵塞，药效呢进不去，毒素啊也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这个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堵塞的肝眼通道啊像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那么第二位呢叫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中的君药也是赛迦羚羊角，它配合着仙灵顶上珠啊强力打通肝眼通道。通道一通，你憋在眼底的毒素啊、淤血啊、热毒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就有了一个往外排的一个出口啊。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24味药材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跟进，干什么呢？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继续的清除毒素，巩固战果。

第二，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咱们先来说一说，首先有一员大将名为麝香，他号称是开窍之王，他的药性啊非常的活，走窜力量啊很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在我们的配伍当中，麝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管他叫导航员。通道是打开了，大部队也进去了，但是视网膜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怎么保证药效能够精准的到达需要修复的地方呢？这就得靠麝香啊，他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上。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呢，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一个靶向的修复。所以说这个麝香啊，它是修复咱们视网膜的一个引路先锋。好，再说第二员大将，到谁了？牛黄。牛黄啊，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你眼底的血管堵塞也好，视网膜脱离也好，你在中医看来，往往伴随着的是什么呢？热毒和痰瘀。这些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牛黄的作用呢，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那些粘稠的有热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你通道通了还要干净，还得不能留下路障，牛黄干的就这活儿，它是给眼底血管啊大扫除的清洁工。好，再有第三员大将，谁呢？珍珠。珍珠很漂亮，特别漂亮，深受一些女性的喜爱。但是呢，在眼病的治疗当中啊，这个珍珠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饰品了，它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药效的作用。能干嘛呢？收敛生机的功效。你看慈禧到70多岁的时候，那皮肤还跟30多岁的少妇一样了，那眼睛特别的明亮，就是因为她长期喝珍珠粉呐、啊，她长期的用那个珍珠粉擦脸。所以说珍珠自古以来就有收敛生机的功效。那我们的视网膜它也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一样的神经组织，当它因为缺血、水肿或者脱离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这层薄膜烂了、破溃了。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是一个手艺很精湛的织补匠。现在的鞋都挺金穿的，一般的你现在鞋坏了之后到这商场有售后，以前咱们穿的鞋你破了呀、坏了呀、鞋底掉了，它都是有那个织补匠的。有的那老师傅非常非常牛，你就看着那个鞋都没法穿了，但是在人家的手里边一两个小时你再去拿跟新的一样的，这就是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呢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呀甚至是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所以珍珠它是修复眼底组织的高级修理工。最后咱们再说说人参啊，人参呢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的老年性的眼病啊，其实就是肝血不足，肾精也不固，导致呢眼底供血呀跟不上。人参在这里呢起到的是充电板的作用，它能不断的给我们去补气血，能为视网膜啊、眼组织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能量。所以说人参呢，它是整个修复过程当中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您看这个组合里边啊，咱有开路的，谁呀？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有引路的，相当于导航一样，麝香。有清扫的、清毒的、清淤热的，谁呀？牛黄。还有修复的，咱们的珍珠。还有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咱们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作战链条。先给咱们打开通道，然后再清除毒素，再引导药效，再修复组织，再补充气血。正是这

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的疾病有了被攻克的可能啊。好，接下来呀，尹老师给大家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用这种办法啊帮助过的患者病例。第一个病例啊，张大哥。张大哥其实岁数也不大，比我大两岁吧，69岁。张大哥刚来找我的时候啊，他是被老伴儿啊搀着进来的。他的眼睛呢得的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呢在医学上叫 RP。得了这个病的人呢，视野会越来越窄，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世界，慢慢的就只能看到中间一点的亮光，最后呢连这点亮光都没了。张大哥就跟我说，你老师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白天呢还好点，一到晚上或者说进个楼道，我就跟个瞎子一样，眼前就像有无数个黑点在飞呀、啊。看人都是模模糊糊的，也分不清个鼻子眼睛，走路啊得扶着墙，吃饭呢得我老伴儿把菜夹到我这碗里边。你说我这也不到70岁，我不想当个废人呢。我看了他的眼睛，他这个眼睛眼球的震颤呢很明显，眼底的视网膜呢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骨细胞样的色素的沉着，视盘的颜色蜡黄，血管呢细的像一根线儿。他之前用了好多营养神经的药，也试过针灸，效果都不明显。我跟他说呀，我说您这个病啊，根儿在干眼通道堵塞上，肝血又不足，不能上溶于目，所以导致您的视网膜呢，就像一片缺少养分和阳光的土地一样，慢慢的在那个盐碱化、荒漠化，还怎么长庄稼呀？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您这片土地呀，重新的引入活水，施上肥料。那我给他的方案呢，就是以鲜灵顶上珠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大概想想啊，应该是过了10来天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声音里啊也是很惊喜啊，就高兴的音儿呗。我说尹老师啊，我感觉眼睛好像不那么干了呢，以前那种磨得慌的那感觉轻了，还有就是晚上在屋子里边开灯好像比之前亮堂了那么一点了，不那么黑了，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我说不是啊，这个没这么大的心理作用，我说这个好事儿啊，鲜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正在帮你打通干眼通道呢，你干眼通道通了之后，气血不就开始慢慢的往眼底里走了吗？到了第二个疗程变化更明显了，张大哥跟老伴儿一块儿来到我这复诊，他自己甩着手臂夸夸夸走进诊室了，虽然说吧就是感觉还有点小心翼翼，但是呢已经不用人扶了，反正走进我诊室的时候，我觉得他走的那几步铿锵有力的，高兴的就说，尹老师啊，我来看你来了啊，我说现在恢复怎么样啊？呵，太好了，白天看东西清楚多了啊，你看我以前看人那脸都是花的，现在都能看清楚轮廓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晚上敢自己起夜上厕所了，不用再喊我老伴儿了，那以前不行啊，以前一起来就晕，什么都看不见，现在虽然说呢还是不如白天，但是至少能猫着墙找对地方了。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说明麝香跟着牛黄它这个作用开始显现了，通道彻底打开之后呢，麝香把修复的药效带到了深层，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清理了一部分，您的视网膜开始得到真正的滋养了，所以说夜盲的症状呢自然咱们就改善了。到了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视野呢有了明显的扩大，他以前用余光根本就看不着东西，后来他就跟我说了，如果我现在走道旁边的人经过，我余光我就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背的什么包，他有的人他瞅我一眼，我甚至都能看见他瞅我，虽然说还不是说像以前那么的清，但是余光里边他有这些个画面了，他不像以前似的就好像这人在隧道里边走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我说这个时候是珍珠跟着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呢大补气血，把气血补足了，视网膜的供血改善了一大截，珍珠呢慢慢的修复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

那么重新呢恢复功能。到了第四个疗程的时候啊，张大哥的变化呀让我非常的欣慰呀。他来复诊的时候精神矍铄，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然后呢激动着几乎是眼含热泪的跟我说，说谢谢您的尹老师，我现在我能自己出门买菜了，虽然晚上还比不上正常人，但是白天我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尤其是我爱吃芹菜，我以前都是自己挑芹菜，挑哪种的哪个嫩哪个好，眼睛不好之后啊我就吃不着我自己挑的芹菜了，现在芹菜西红柿各种蔬菜我都知道买哪种的好，我都自己一个一个的挑，自己一边说一边乐的不行，说看手机上那大字儿啊也能看清楚了，别人都说我这个眼病啊是属于那种眼病当中的不是癌症的癌症，虽然他不会要我的命，但是他会要了我的什么呢，要了我的视力，但是在您这儿啊算是让我真正的看到希望了。张大哥的这个病例就是典型的荒漠变绿洲的过程啊，从干眼通道的闭塞，视野的狭窄，到干眼通道打开，气血的灌注，再到细胞的修复，功能的恢复，每一步可以说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强效组合的协同的作用。张大哥这个病例说完了，接下来再说第二个病例，是来自于河北地区邢台地区的一个叫邱海燕的一位女士，她是58岁，岁数其实不大。邱海燕的情况呢是比张大哥急得多，她是在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忽然发现右眼眼前呢一片漆黑，什么叫一片漆黑，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吓坏了，赶紧送到医院，诊断为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在眼科我告诉大家属于是眼科急症，就像是心脑血管疾病一样，你心梗属于心脏的疾病，脑出血急性脑梗属于是脑科的急症，那么眼科急症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发病了。那么视网膜中央的动脉就是给视网膜供血的总血管，一旦堵死了，视网膜在几十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造成永久性的失明。在医院呢，医生给邱海燕做了紧急的溶栓扩血管的治疗，虽然是保住了一部分的视力，但是右眼只能看到眼前的手影的晃动，而且呢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医生告诉他了，说哎呀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万幸了，剩下这部分损伤啊很难再恢复了，但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邱海燕不甘心呢，她才50多岁，她觉得家里边还有那么多活等着她呢，小孙子以后还等着她看呢。她找到我的时候右眼的视力就只有 0.02， 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几乎就是盲人的标准了。她就哭着跟我说，她说尹老师，我这只眼睛就等于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一片，我心里边堵得慌，我血压也高，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如果再这么着下去我觉得我活不长，我天天睡不着觉，我天天很焦虑，我血压我吃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不辞而别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呀、别焦虑，没到那么严重的一个地步，你这个病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的一个极端表现，医院呢人家大夫其实已经帮助您把通道啊疏通一些了，但是干眼通道呢没有疏通，那些因为缺血而休克的视网膜细胞呢我们进一步的去给它修复，所以说我给他用的同样的是这个组合，就是肩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5味丸。第一个疗程邱海燕就跟我反馈说，尹老师啊，我原来右眼睛那种被东西蒙着的感觉现在好像蒙着那层东西变薄了一点点，而且我原来眼前我总飘着黑烟嘛，现在那个黑烟呢变淡了，偶尔呢能看到一丝丝的光感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太棒了，肩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正在强力打通干眼通道，光感恢复说明您的视网膜神经节这个细胞还有一部分在沉睡，没有彻底的坏死，
那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干嘛？

拉叫醒了。到了第二个疗程呢，变化出现了。邱凯燕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她能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到对面有人走过来，虽然看不清是谁，但是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轮廓了，而且呢，她开始能数清眼前的手指头了。我告诉她，这是麝香的眼睛作用，把药效精准地带到了黄斑区和视神经乳头。同时呢，人参大补气血，给眼睛加了油，就那些个因为缺血而萎缩的毛细血管啊，都在重新的充盈起来。到了第三个疗程，邱海燕的右眼视力恢复到了 0.1， 这个数值啊，在正常人看来呢很低，但是对于一个曾经几乎失明的人来说，这就是太大太大的一个惊喜了。他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更让他高兴的是，以前因为眼睛看不见带来的焦虑失眠也都好了大半半了。到了第四个疗程，邱海燕呢来复查，右眼的视力稳定在 0.2， 视野缺损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但他的右眼不再是废眼了，而是一只呢能够协助左眼，能够让他正常的行走、正常的生活的有用之眼了。那么邱海燕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想时间很重要，但是堵塞后的二次修复同样重要。干眼通道被打开之后，必须有强大的修复力量去巩固，去挽回那些个濒死的细胞，这个组合我们做到了。再说第三个病例吧，第三个病例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崔师傅，52岁。崔师傅他是高度近视，常年的开车，所以眼睛呢极度的疲劳。有那么一天呢，他感觉呢右边眼睛眼前突然出现了好多的飞蚊，就好像呢有一块黑色的幕布啊从下方拉上来了，视野缺损了一大块。到医院呢一查，视网膜脱离了，赶紧做了手术，打了硅油。手术之后啊，视网膜呢是复位了，但是崔师傅的视力恢复的并不理想，看东西变形扭曲，明明是一扇直着门框子，在他眼里边就弯的，看人脸鼻子和眼睛的比例都不对称，而且呢眼睛里还有硅油，还得等着二次手术取出来。他来找我呀，主要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视力呢恢复的好一点，别让他以后啊开不了车，丢了饭碗。崔师傅的情况呢属于是外伤加术后的一个复合性的损伤，手术虽然把脱落的视网膜定回去了，但是视网膜呢在脱离期间细胞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黄斑区的感光细胞排列的顺序被打乱了，这就像一块被扯烂的丝绸，虽然说你把它缝回了原来的一个位置，但是上面的经纬线呢已经乱了，皱皱巴巴的，根本看不清那个图案了。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现在的任务啊，不是光等着在这取硅油，而是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边利用药物让这块丝绸布重新变得平整光滑起来。那么他的方案里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素胃丸当中君药，赛加羚羊角依然是主力。但是在这个病例当中，我格外强调了珍珠和麝香的作用。第一个疗程，崔师傅说，李老师，我最大的感觉是眼睛没那么累了，以前看东西啊很费劲，现在虽然呢还是变形，但是那种拉扯感轻了。我说好，很棒，这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在打通干眼通道，你气血开始循环起来了，把手术之后的炎症啊水肿啊都带走一些了。第二个疗程，崔师傅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李老师，我那个变形的程度啊好像轻了一点了，我拿家里的窗户框子试了试，以前呢是弯

0: 定是对的。第三个疗程呢，崔师傅的视力从术后的 0.05 提升到了 0.3， 他去医院复查，连医生都觉得很惊讶，说他的黄斑区恢复的比预期要好得多，水肿基本上消退了，视网膜平复的很好。到第四个疗程，崔师傅成功取出了硅油，取出硅油之后呢，视力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啊大幅度的下降，反而呢稳中有升，最终稳定在了 0.4 左右。虽然还是有轻度的一个变形，但他已经能看清路上的车牌了，能正常的开车了。他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以为做完手术这辈子就完了，没想到还能恢复成这样。林老师啊，是您让我保住了饭碗呢。朋友们，听完这三个病例，一个是荒漠化的色素变性，一个是断路的动脉堵塞，一个是撕裂的视网膜脱离。虽然呢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呀，都绕不开干眼通道堵塞和眼组织功能的修复。而我们今天讲的这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去给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又以麝香为向导，引领着药效呢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那么它以牛黄的清道夫的特点去扫除血管的淤堵和热毒，它以珍珠的工匠细致修补受损的组织，它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它不是把眼睛看成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把它作为和肝气血肝眼通道紧密相连的整体。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被眼病折磨着，您可能正在经历张大哥那样的夜盲和管状的视野，也有可能呢正在承受邱海燕那样的突发失明的恐惧感，也可能正在忍受着崔师傅那样的术后变形的困扰。你们的痛苦啊，我全部都感同身受。但是我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医学在发展，智慧在传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法，这条道路已经是在临床当中验证过的了，它或许不能说100%的让您痊愈，但它确确实实的能够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眼病患者重新的点亮那么一盏灯。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

0: 次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
5: 哎。
4: 我和老伴儿猛药自远其方，明目25味丸，马上要吃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们俩都是受益者。
5: 我要健其方明目25味丸也用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是不是？
4: 对对对，非常感恩你，你帮我们吧，治好了眼睛，就等于让我们俩都有了生活支柱，能相互照顾和扶持，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5: 应该的啊，是医者为大家呀离疾去苦是应当应分的。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龄了？
4: 我69岁，老伴儿70岁。
5: 啊，到了这个岁数的人呐，如果说两个人都有眼病的话，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那咱们即便说赚钱赚的再多，退休金再高，过的日子就苦了。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一个有效治疗，重获了一个好视力，那个幸福感还有满足感就又重新回来了。
4: 是。你说到这个年纪了、
5: 哎、
4: 我们不求吃酸多好，你只要眼睛没问题、
5: 嗯、
4: 生活能自理，他不给孩子添麻烦就可以了。
5: 嗯，
4: 是尹老师圆了我们俩的心愿。
5: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呀、啊、老年朋友自己觉得感恩或者觉得知足，更好的就是像您现在有幸福感，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那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4: 当时我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5: 啊，
4: 做了手术，双眼都换了人工晶体、
5: 啊、
4: 但是后来复发了。
5: 嗯，
4: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在没用猛药自远其方明目25味丸之前，双眼的视力只有 0.15、
5: 嗯、
4: 那看东西啊眼前都是雾啊、
5: 嗯、
4: 眼前吧有黑色的就那飘忽物、
5: 嗯、
4: 就看什么吧都是七扭八歪的，看不清、
5: 嗯，
4: 地面看着都是坑坑洼洼的，你平时走路都得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踩空了。
5: 快70的人了，要是摔个跤可不是小事儿啊，有好多人呢甚至可能摔一跤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再加上您眼睛不好，所以走起路来呀、啊、应该是更加心惊胆战的。
4: 是，尤其是走楼梯，你必须扶着扶手走、
5: 嗯、
4: 就怕踩空了。
5: 嗯，
4: 现在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尹老师。
5: 啊，那就好。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呢？跟我说说吧。
4: 那以前吧，眼睛干涩，做完手术以后就更严重了，就总感觉有异物，它磨得慌。滴那眼药水也没有用，

0: 用猛药自然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就十天以后就不磨了，把眼睛湿润也就舒服多了。
1: 嗯，非常好啊。其实好的药好的方法呀，大家一用就知道。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里边的赛加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所以说它能治疗呢一切眼病的顽疾。
0: 是效果啊，确实好，你看东西和原来也不一样了，就眼前飘那个小点的都没有了，眼前的雾也散了，看东西的形状都可以都看出来了。
1: 应该您之前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如果现在呢，这个雾感消散了呀，这就是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的效果。通过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眼内的晶状体补充了方子当中呢其他二十多位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呢，您浑浊的细胞通过这个酶类物质的激活之后啊，它呢可以排毒。可以把里边的垃圾杂质排出来，晶状体的细胞逐步的透明之后啊，眼前的雾就小了，那您眼前的雾呢才会变淡，现在走道比过去稳当多了吧。
0: 是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是上下台阶就是自如多了
1: 啊，
0: 用了三个多疗程时我就感觉走路利索了，不用用扶手了。
1: 太好了，那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我一天两次，一次十粒儿。还有十天我就吃完了。
1: 一次十粒的话等于是已经减量了，那减量之后这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
1: 哦，那恢复的很好啊。您现在担心什么呀？您担心买不到药是吗？
0: 是的，尹老师。
1: 不用担心啊，继续按照这个量用，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啊，咱们就可以停药了。这个病好了，我觉得不用为买不到药而着急了。再听听您老伴儿的情况吧。
0: 俺家老伴儿他是眼底就中央哈静脉堵塞
1: 啊，
0: 左眼睛一半的视野他看不到，平时生活他就靠右眼，左眼睛视力只有 0.1 了，那别的问题没有，他的时间短，就是一年半左右。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改善的挺好，我就让他也用了，现在他也用了快三个疗程了，眼前的黑影消失了，之前不还有黑边吗？现在黑边也看不到了
1: 啊，那现在非常好啊，老两口这一块用药，而且一块健康起来了，真好。
0: 是，你说我们俩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就想听听尹老师就你的意见，就需不需要检查？毕竟检查一次费用还挺高的。
1: 你要听我的建议的话，我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如果说老两口没有这个医保的话，你觉得检查一次费用挺高的话，那就不用去了。祝您跟老伴儿呢健康长寿，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那再见了，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久等了啊。这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尹老师，说实话您在我们这个患者心里面是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今天打电话
1: 啊，
5: 就是想再买一些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而且我也想同时用上蝎灵顶上珠啊，您看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1: 但是现

0: 现在我没法给您这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啊。仙灵顶上珠呢，它是在家羚羊角啊脚尖那个一厘米的那个地方，它跟猛药镇远期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强强组合，可以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可以治疗重症的眼病，这个效果呀是非常不错的。而现在呢，唯一的它是一药难求，咱这药不好买，所以说我呢正在为大家呀积极的争取药的这个情况，争取呢就一块让大家呀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然后和明目二十味丸就配合着一块用。您这样，您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呢，如果说能有缘分得到的话啊，咱们就一块给它用上了。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听一听。
1: 哎，好，尹老师啊，我呢这个野病啊挺严重啊，而且时间还挺长的。但是我自从用了咱们猛药治野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到现在是快三个疗程了，现在改善的很好啊。我这个眼睛是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你说这些年真是哪也去不了啊，最后这个视力啊又有0.1了，就是眼前啊就那巴掌大的地方都看不清啊。但是现在它不一样，我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而且视野也比原来大，不再黑黑的了，那眼前那些黑影啊也消失了，雾也散了。还有原来眼前有些固定的小黑点儿啊，这不现在也没有了。我最近去测了一下眼压，现在都在14左右了。
0: 啊，控制的很好啊，眼压这一块不用担心了，这属于是黄金眼压了。
1: 对对，而且白内障也没事了，再也不用受那份罪了，尹老师啊。
0: 好。
1: 我知道现在断药了，大家都买不到。是不是现在呢，我还有半个月的量，我想再继续用一段时间，特别想用上您说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好得更快些。
0: 这个现在大家伙都想用上，可是不是说我们想要什么就能马上来什么的，尤其是这特别紧缺的这种好的东西，它更是一药难求啊。你想咱们猛药镇远期方明目二十味丸都不好买，更何况羚羊角上那一厘米的那地方啊，太珍贵了。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重症眼病患者呀，有机缘的话，咱们要用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镇远期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使用。因为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呢，虽然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好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那种堵塞，它力量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眼病患者，为什么说咱们眼病不好治，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你们一开始有的症状了之后咱们都没在意，没有发现这是多么大的问题，所以久而久之就让这个干眼通道堵得死死的了，变成顽固性的了。所以说普通的药它那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前面是一个大石头的话，咱们就两个人一搬把那个石头搬走，咱就能通过去了。可是现在您面前是一个大山，咱们怎么过呀？就得上炸药了，就得上劲儿大的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仙灵顶上珠就是那个劲儿大的，它的穿透力别的药材比不了，你没有它的话，你干眼通道里边那个顽固的堵塞它就是打不开，眼底的垃圾毒素你打不开的话你就排不出去，眼病它就是治不彻底。那如果说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我们正在被眼病困扰着，你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还是说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包括视网膜萎缩，想用上我们的仙灵顶上珠的话，包括明目二十味丸，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因为用上之后咱们病好得更快，也能够保证大家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明亮，保证我们一个生活质量，这是我希望的，也是我要积极为大家去做的事儿。你们不能着急，咱们呢每天关注尹老师的节目，自己就是赶紧打上电话去报名预定。
1: 哎，好好好，尹老师，哎呦，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啊。
0: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再见。
1: 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

0: 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云老师。
4: 您好，久等了啊，欢迎您呢。
3: 云老师，真的太好太好了，我这个眼睛啊，以后再也不学这个啥走弯路了，这一次这个方法终于还是学对了。所以在此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要不然的话我真的还用不上这个方子，也不会眼睛很快好起来。你不然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呢，还免去了做手术这个风险。
4: 好了就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9岁。
4: 这状态不错啊。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我眼睛啊这个问题还多，但是总之来说吧，用了猛药之眼气泡明目25未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就好多了，主要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前膜。在2020年的时候啊，开始啊这个眼睛啊就特别的严重嘛，前前后后加起来至少有6个年头。
4: 嗯，
3: 最后治来治去视力啊连0.1都不到了。本来我没办法去医院做这个手术的。后来没想到无意当中啊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觉得老天是确实对我的恩赐吧，不然我做手术也不花那个钱不遭罪了。听了你的内容以后，我就感觉可能啊不需要做手术也会好。当时我就是在想，有一种那个莫名的感觉吧，就是真的就没做手术。
4: 其实对于手术临床上啊，我呢也支持大家做。但是呢，我为患者治疗眼病的时候，首先呢，我还是想让大家呢保守治疗，除非就是急性的那种，必须得采取急性的方式，我肯定也不能拦着大家伙儿，因为我们很多人，大家伙儿你得知道啊，我们眼睛之内任何的组织存在，它必有其合理性。您就拿您白内障来说吧，白内障是属于中老年常见的眼病。但是现在大多数患者呢选择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我不排斥。那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你最初到医院的时候，大夫说没成熟呢，等着吧，非得等到成熟之后再摘除。但是晶状体浑浊是白内障，晶状体存在于眼内，它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如果只是说选择这种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通过手术把自己的晶状体摘除了，眼前浑浊物是没有了，但是我们同样过滤毒光的自己的晶状体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术后合并严重的黄斑病变，甚至是青光眼，双眼的视神经萎缩，那个时候患者的噩梦其实才是刚刚开始的。我这么多年接诊的很多呀术后并发症的一些患者，视力严重的下降，如果有缘通过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和仙灵顶上珠纠正回来，恢复一定的视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是我们的幸运呢。我治疗眼病，我还是说倡导吧，能尽量的先保守再保守，实在保守不了的再手术。
3: 对对对，
4: 嗯，
3: 不管咋说吧，很幸运的一个人吧，算是遇到好人了。因为我当下这个买不到药，常威老师啊确实啊也对我挺好，帮我详细的做记录，向上面汇报我这个特殊的情况。再一个说我这个眼面实在很严重，还特意啊帮我开脱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我这不啊才把这个药给用上了嘛。
4: 虽然说用药的路比较曲折，但是呢好在我们用上了。因为猛药之眼奇方啊明目二十未完一直以来它这个原材料非常的金贵，也特别特别少，军药呢，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统购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们药的生产量一直就很小嘛，它不是说人人想用就能用得到的。我一直讲啊，药以有缘人，药以有缘人，用上了咱们就好好珍惜呗。
3: 对，吃到药以后，确实我特别感动，我用了这药啊，这个心情完全那个不一样。
4: 嗯，

0: 最多才用了一个两成吧，电话打得很。像这个以前眼睛怕分啊，怕光啊，用了成十多天了，这个好利索了。原来吧，这个眼前全是成团那个黑影，就是那个铅笔那个乱画的一样，特别凌乱。凌乱最后去揉，越揉越差。现在没有了，原来那个眼前蒙着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现在那个布变薄了，变淡了。你原来看个东西嘛，又贴了这个眼以前那个才勉强能够看得清楚。现在拿到手里就知道是什么。这个以前嘛全靠手摸着拆，到最后这个眼睛哎模糊的不行，看不出这个变形不变形这个情况。
1: 对，您的眼睛是白内障合并了黄斑病变，如果白内障严重的话，眼前雾很重，即便看东西变形您也是感受不到的。
0: 对对，是现在把这个眼睛 啊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好，
0: 眼前这个情况哎也清了。
1: 嗯，
0: 原来吧你看房顶感觉就像掉下来一样，特别怕，特别恐惧，特别低。就像感觉总是要压到我一样
1: 啊。
0: 现在看着没事也不怕了
1: 啊，
0: 反正就也没啥事儿嘛，就眼睛顶着那个错觉。
1: 是
0: 现在这个走路吧比以前也快了，拿个东西也走了。
1: 嗯，
0: 眼睛啊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啊，再坚持用您这个药吧，肯定能够彻底给我治好。在这同时啊，用上的仙人顶上珠效果会更好。
1: 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人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再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猛一管它叫仙人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塞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塞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最顶上那一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人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
0: 行行行，
1: 哎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一会儿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先这个预定，再有这个病情恢复这个好转这个消息
1: 啊
0: 我再给你来电话，
1: 等着您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单档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里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文明集体，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万仙阵这一场决战就要打响了，通天教主也真是豁出去了，告诉手下的弟子徒孙，你们不要做什么伪装了，都把自己的原型献出来，过去能掐的就掐，能挠的就挠，能咬的就咬啊。实在要是不行，为师还有一个绝招呢，我让老子、元始天尊、什么准提接引、姜子牙、姬发呀，立时都化作飞灰呀。他这话指什么说的？就指的是他的杀手锏武器星劫灭铲六魂幡。但是这玩意儿属于是绝密，他不能啊跟这些弟子徒孙公开的去讲。单说这位通天教主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刷啦啦阵门大开，这阵罩子给踢出去了，这所有的山猫野兽现了原形，可就全都陈列出来了。一看，好家伙，这物种还真是够丰富的，有龙，有蛇，有狼，有虎，还有猪，有猴子，有野鸡，有狐狸，有乌鸦，还有小燕子。那么这些玩意儿到这儿都是送死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其中封的有28星宿，简称28宿，什么角木蛟啊奎木狼啊，噬火猪啊，为火虎啊，新月狐啊，张月鹿啊，卯日鸡啊，楼金狗啊，亢金龙啊，女土符啊，刘土章啊等等等等，一共是28个，全都是畜生。那么这28星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万仙阵中把通天教主的门人弟子都给斩杀了，挑那个优秀的动物封了这么28个。对于他们来说也属于是一场大的进步，属于是涅槃再生。可是这一回张牙舞爪，乌烟瘴气，整个万仙阵这阵容露出来之后，决战也就该打响喽。老子元始天尊带着众多的门人弟子由打炉棚上头往下头一冲，直奔万仙阵而来。他们还没到地方呢，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由打这群仙的背后飞驰来两匹战马，在马上端坐二人呢，是一男一女，一下子超过了群仙，就冲到前面去了。这是谁呀？书中交代，正是龙吉公主和红锦这夫妻二人。上回书咱们说了，这两口子立功心切呀，一个是王母娘娘的闺女，一个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早立功就可以早返天庭，那谁不愿意呀？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呀，福大命大造化大，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玩命的往里头冲啊！逢妖精就杀，遇怪物就斩呢，噗噗噗噗，那噗气就咔嚓就啊啊啊，噗噗啊！这就叫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那太快了那个。就这下子连老子元始天尊都愣住了，那边通天教主也傻眼了，心说这什么人呢，怎么这么猛啊。 这时候龙吉公主还把自己的宝贝给拿出来了，哎，这是她多年练就的，叫做四海瓶。您听过前文书就知道了，龙吉公主刚出世的时候就打了一场大仗，哎，就是大战火神爷罗轩。罗轩善用火了，那么龙吉公主就善用水，四海瓶打开了，那水呀，汪洋一般的咕咚咕咚的往外头灌。那么今天这四海瓶又派上用场了，啊，哗一声，这水就开了闸喽。那真是汪洋大海起春雷呀，哇！好家伙，水淹万仙阵呢，这群妖魔鬼怪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啊，好些个都给淹死了。

就连申公豹都傻了眼了。连他带老虎是一块喝呀，幸亏旁边有一头大猪精，这家伙会游泳啊，过来拿这猪鼻子一拱，把申公豹给拱起来了，哎，往自己后背上一坨，把申公豹又在水底下给拱出来了，哎，这才幸免于难。龙吉公主一瞧，哎呦，这回大功告成了，就在这万仙阵里头，我们夫妻二人所立的功勋呢，比那些人都要大呀。公主还有一件法宝呢，叫做雾露乾坤网，这东西防御性是非常的强啊，公主要是没有这玩意儿，她也不敢带着老爷们儿跑这儿玩命了。龙吉就把这雾露乾坤网也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系，起来了，唰这么一照，哎，就把龙吉公主和红锦照在了大网当中啊。这回行了，哎，刀枪不入，光他们打别人，别人呢打不着他们了。就这两口子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这回把通天教主可给气坏了。哎呀，坐骑着魁牛心中暗恨，这两个小家伙我认识啊，上回到万仙镇里头下书信的不就是他们吗？一个是龙吉公主，一个是红锦，啊，他们是拼爹的手啊，有恃无恐，仗着他爸爸是玉皇大帝，他妈是王母娘娘，嘿嘿，你爱谁谁，今天我也不能留客气了。通天教主一回首，由得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件法宝，这件宝贝的名字叫做四象万灵杯。这个杯呀，是石碑的碑，顾名思义，就跟那个坟地里头戳的那大杯橛子差不多少，大石头的。四象万灵，为什么叫万灵呢？因为这桶杯呀，里边收有一万只灵魂，这些灵魂呢，都是这桶杯以前呢给拍死的。不到迫不得已，这通天教主不会使用这玩意儿的，今天是真火了，把这四象万灵杯就记起来了。呀呀，催起啪，就这一声响亮，可叹龙吉公主和红锦双双被拍在了杯下，这下把地砸一大坑啊，把这两口子连人带马全给砸到地里去了。他不是有这个雾露乾坤网保护着吗？嘿嘿，连这乾坤网也给砸碎了。这两口子一心想立功，想早日重返天庭，没想到欲速则不达，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各位，就这个龙吉公主在天庭遭贬，哎，在青鸾斗雀修炼，又到西岐投军，又跟随着武王伐纣，最后死在万仙阵里头，哎，因为贪功心切，就这一系列故事啊，发人深省。如果说有这个富二代，哎，官二代，都应该琢磨琢磨这个事儿。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哎，好事坏事，它有时候是来回这么变化的。闲言少叙，咱们单说这通天教主，这一桶杯下去，把两口子拍死了。哎，他心满意足了，一念咒收回了四象万灵杯。那么这边老子元始天尊看得清楚啊，尤其姜子牙哎呀一声，心说可坏了，这是王母娘娘的闺女，将来这怎么交代呀？可是现在大战在即，没时间想那么多了，哎，往前冲吧。老子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祭起宝剑。

这是有所指的。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呢、这四位早就准备好了，就把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一起都祭出来，霎时一任化百任，百任化作万任峰啊，好几座剑山呢！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从天而降。哎呦，通天教主手下这些门人弟子好不可怜呐！七巧咔嚓，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就被四口宝刃就给剁了。通天教主一看这不好啊，不使用大绝招是不成了。得嘞，那我就早一点成功吧。定光仙呐，过来，把六魂幡展开了。喊了一嗓子，心说这怎么没人答应啊？哦，明白了。长耳定光仙耳朵太长了，可能啊往下一搭了，把耳朵眼儿给堵上了。这玩意儿也难怪。我再大点声吧。定光仙展开那六魂幡。呀，还是没动静。展开六魂幡呐，还没动静。哎呀，通天教主心说，我早说让你到医院去看看耳朵去，耳鼻喉科挂号费也没那么贵呀，你就是不听话，怎么样，关键时候你聋了吧，听不见了吧。气得他扭向回头这一看呢，哎呦，别说六魂幡没了，就连这长耳定光仙都找不着了。他赶紧呢长身去往对面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母兔子精长耳定光仙呢，拿着六魂幡蹦蹦跳跳跑到人家阐教阵营里去了。到那儿投降了老子和元始天尊了。老子早就看明白了，赶紧把这定光仙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就给护住了。这是大大的功臣呢、万仙阵能够取得决胜，这都是定光仙的功劳啊。这边通天教主呢，看明白这事儿之后啊，气的是哇哇暴叫，心说我什么时候要把这兔子精给抓回来，耳朵我就给他揪下来，我恨死了他了，恨毁了他了，恨捏了他了，一提起他来我就不恨别人啊。再者说这老子也够可恨的啊，你怎么收了一个叛徒啊？其实啊，他不应该怪人家，他也收了叛徒了，他旁边站着那个就是啊，申公豹嘛。通天教主冲冲大怒，他把四象万灵碑又拿出来了，心说老子没有了六魂幡还没有关系，这万灵碑也能要你的老命。吃灵啊，起，万灵碑是直奔老子。这老子一瞧，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这大杯橛子要给拍上，这老脑袋就得稀碎稀碎的。他呀急忙用手一指，现呢，现什么呀，现出了玲珑宝塔。这玩意儿往脑袋上头这么一照，比什么样的安全帽啊那都好使啊，磁场特别的强大。那么四象万灵碑可就落不下来了，在那儿就支撑着，滋宁宁滋宁宁宁宁宁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时候四口宝剑呢上下翻飞，把这截教的门人弟子这群妖孽呀斩杀的都差不多了。其中就有一个是一条啊大蚯蚓精。您看蚯蚓这玩意儿成了精，它不容易死。因为这蚯蚓呢，它这个伤口有自我恢复的功能。所以诛仙剑也不怎么管用啊，唰一下把蚯蚓这脑袋给砍掉了。人家呢杠等杠等又长出来一个，唰一下又砍掉了，人家层又长出来一个。哎呀，这蚯蚓精还挺高兴的，心说我抓紧时间跑吧。他们呢都不好使，就我这个

0: 有一万条命的这个法术是最灵啊。他一边吊着脑袋，一边往外头跑，眼看就跑出万仙阵，就得了活命了。散仙路亚瞧不下去了，哎呀哈，我要不动点真格的还不成了。他也一伸手把玉鼠飞刀给取出来了。这个宝贝咱们已经说过了，哎，是一个大葫芦，这葫芦放到地上，葫芦嘴儿就开了，由得里头冒出来一股白烟，白烟当中有一只小白鼠，长得倍儿精神的，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啊，射出来两道寒光，就好像激光刀差不多少。那么路亚仙师抱腕拱手，给这小耗子啊作个揖，请宝贝转身呐、啊，请宝贝转身呐、啊。这小耗子一晃脑袋啊，唰，目光这么一扫啊，正扫在蚯蚓这脖子上头，哎，这玩意儿才灵呢，咔嚓一下，脑袋掉了，再想长它长不出来了。此时此刻，这通天教主就跟疯了一样，一看我这些宝贝我都拿出来吧，啊，一块儿记起来，咱们就同归于尽就得了。他这才把宝贝拿出来，像什么紫电锤呀、啊，像什么开天斧啊，哎，打仙砖呢、啊，包括他的四象万灵杯等等等等，念动咒语，宝贝起起起，唰，全都起来了。众金仙一看，哎呀，不好，看起来这回呀、啊、得死几口子。可没想到旁边过来一位，谁呢？正是西方教的教主准提道人。这准提道人有一个绝妙的好宝贝呀、啊，叫做七宝妙树啊。这棵小树拿到手里头，就轻轻的这么一刷，敌人的兵刃呢、法宝啊，哎，一块儿都给你刷没了。那么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了，准提道人就开始刷了七宝妙术啊，唰唰唰，就这么三下。再看通天教主的这些宝贝呀、啊，哎，全都没影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另外截教门人扔下的这些兵刃呢？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啊，哎，刷刷的也都给刷没了。最可气的是通天教主的坐骑、哎、那头魁牛，那是神兽啊，让这七宝妙术这么一刷呀，刷把牛都给刷没了。通天教主心说，哎呦喂，你可别刷了啊，再刷把我这衣服都得刷没了，我这么大神仙我落个光腚啊、你们给我住了。这时候老子乐了，哎呀，我说三弟，哎，事到如今你都成了孤家寡人了啊，你看你身边还有一个徒弟吗？你服是不服啊？通天教主一瞪眼睛啊，呸，我几乎是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为什么？因为我这截教门中出了败类了，就是那长耳定光仙呢、啊、他要不当叛徒，哎，要是把这六魂幡给展开，哎，就你们这帮啊一个都活不了，早就化成灰烬了。老子一听还真就有点不服劲，哎呀，你这意思，我们不是凭本事把你赢的啊，我们是刁买人心，收买俘虏才赢的你呀。对呀，如果我的六魂幡不丢失，就展开这么一抖，你们不早就完了吗？老子气的呀都乐出声来了。我说三弟呀，今天我还就挂过道尽，哎，跟你打一打赌，就把这条六魂幡我就还给你，你就把它展开了，冲着我们好好的抖一抖，看我们能不能抵挡于他。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0: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 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轻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万仙阵前，通天教主是一败涂地，他呀还不服呢，认为自己是壮志未酬啊。如果说徒弟不叛变，如果说六魂幡不丢，那么胜利应该是属于他的。什么准提呀、接引呢、老子啊、元始天尊呢、姜子牙呀、周武王姬发呀，全都是鼻涕粘痰，拿块大抹布就把你们擦干净了。就这词儿往出一说呀，老子那么有涵养的人都挂不住劲了。那当然了，说谁是鼻涕粘痰，那谁都不爱听啊，那玩意儿多恶心人呢。老子用手一指，三弟，你还别较这劲。这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那咱们哥们儿就呛呛火，我把这六魂幡我还给你，哎，让你把它展开了，看看我们能不能顶得住，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说着话，把长耳定光仙献的这杆六魂幡就取过来了。当然了，这里头有六个人名，不能全让他存在，哎，得擦去两个。谁呀？一个是姜子牙，一个是武王姬发。这二位道业不行啊，哎，不让他们参加这个危险的游戏。擦完了之后，六魂呢，剩下四魂了。哎，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加上老子和元始天尊，然后把这杆幡就递过去了。通天教主接幡在手，咯嘣嘣咬碎钢牙，大师兄、二师兄、准提接引二位道友，那可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把这六魂幡，哎，当然了，现在是四魂幡，我就展开，让你们四个人呢化为灰烬。老子一阵的冷笑，看看左右，我说几位呀，准备好了吗？准提接引点点头，元始天尊也是微微一笑。老子又瞧瞧通天教主，老三呢，那你就玩你的花活吧。好嘞。这通天教主也是抱橛子拉屎登上进楼，当时把六魂幡啊唰啦啦可就展开了。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光华闪闪，瑞彩纷纷呢。就在这愁云惨雾当中，现出来万仞罡风。什么叫刀枪剑戟？哪叫斧钺钩叉？各种各样的兵器从天而降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哎呦，什么绞肉机也没有这玩意儿厉害。老子瞧得清楚啊，叫了一声来得好，用手往空中一指，刷啦啦，头顶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元始天尊呢也往空中一指，现出来大朵的庆云。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哎，也是拿手指往上这么一捅，啊，刷刷刷刷刷刷，现出来无数的舍利子啊，就把他们就给保护起来了。那么六魂幡里头飞出来的这些兵刃，虽然是寒光闪闪挺吓人的，但是它落不下来呀。人家这几件法宝都有磁场，哎，在这拖着呢。通天教主呢赶紧运用元功，哎，那意思加点马力，可是那也没用啊，这兵刃往底下压了一压，人家几件法宝又往上挺了一挺，哎，还是僵持着。最后老子一咬牙，各位，咱们加把劲儿吧，一二三，哎呀，玲珑宝塔庆云和舍利子一起往上鼓劲，就听见擦啦

0: 啷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这些兵刃全都给崩飞了。最后一声炸雷，咔嚓嚓，六魂幡化作了灰烬，不复存在了。老子这才收住了宝塔，元始天尊、西方两位教主，把自己的宝贝也都收回来了。老子仰天大笑，哇哈哈哈！三弟，你还有什么说的？
1: 我，
0: 还我什么呀？这就是彻底的失败了。这通天教主也混蛋，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你敌不住四手啊！你一个人和人家四位教主抗衡争锋，那玩意儿能取胜吗？可是他呀，也挂道劲，好哇！既然我生不能取尔等的狗命，我就变成厉鬼，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呀！苍啷啷，宝剑拔出来了，哎，往脖子上头一横，这通天教主就要使一个绝招，就是自杀抹脖子。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半悬空中啊有人说话，这声音太洪亮了，善哉呀善哉，通天哪，你真是糊涂至极呀，还不放下宝剑吗？这通天教主一听，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亲切，这么熟悉呀？说实话，他也不想死，抹脖子那玩意儿血丝呼啦怪疼的，谁愿意呀？哎呀，他抬头往空中一看，呵，当时可乐坏了，就见驾着五彩祥云飞来了一位道长，好家伙呀，金光护体，光芒万丈，来的是谁呀？可了不得了，正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他们三个人的授业老恩师，《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老祖宗尖儿，红军老祖。有很多人呢讲这个《封神演义》，可是有一件事情还交代不明白，就是这红军老祖到底是什么来历，怎么个情况？其实啊，关于这个事儿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咱们呢就采取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这红军老祖他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可说是盘古他又不是盘古，说不是盘古呢他又是盘古。那位说，你这说书的也是胡了八图，怎么也把自己给绕到环岛里头了。嗨，这事儿要说起来呀，确实有点绕这脖梗筋。那盘古老祖开天辟地，大斧子咔嚓一下，把这混沌的状态呀就给劈开了。轻轻上升者为天，重浊下沉者为地。盘古老祖呢也累坏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骨骼、肌肉、眼睛就化成了日月星辰、山川河岳，这是硬件都搁到这儿了，给后世的人类服务，随便使用。那么他还有灵魂呢，普通人灵魂都不灭，这是神话的说法啊，据说这灵魂就出窍了，到阴曹地府啊，或者上天堂啊，或者奔西方极乐世界呀，这是普通人。那么盘古那么深的道行，他的灵魂能灭得了吗？所以说他的灵魂呢，飘飘渺渺出来，这一阵风这么一卷，也变化了，变化成一股元气呀。这元气后来化作人形，这就是红军老祖。也就是说，红军他是盘古的灵魂变化的。过去呀，有一些老先生说《封神演义》，有那么两句顺口溜，经常用到的，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红军老祖这身份地位太高了，没有天地之时 就已经有他老人家了。这就叫先有红军后有天。那么后边还有一句呢，叫做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那位海外的散仙路亚呀，他出现的比红军老祖还要早，那个辈分大的都没边了。就因为呀，他是散仙，没有编制，没有文凭，没有职务，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啊。虽然说辈分高，能耐大，但是也被大伙儿啊容易忽视了。所以这位路亚道人的身份地位仿佛啊比这位红军老祖要低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闲言少叙，单说红军老祖脚驾祥云来到了万仙阵前。这位老神仙呢气坏了，降落云头啊，往那儿一站，两只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这个通天教主，把这三徒弟吓得苍啷啷啷宝剑给扔了，哭通通跪倒在地，师父师父在上，不孝弟子给您叩头了。老子元始天尊在旁边呢，那也不敢站着了，赶紧扔掉掌中的法宝，往地上一跪，师父我们也参见您老人家。这三位往那一跪呀，那旁人就都得下跪了，哗跪倒了一大片。唯独有仨人啊例外，一个是准提道人，一个是接引道人，他们属于是西方教的，这辈分呢是单论，可以说跟红军老祖是平辈，也可以说跟老子他们是平辈，所以人家省事，不用跪着。再有一位就是那路亚道人，海外的散仙嘛，还是那两句话，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别看长得个矮，可是萝卜虽小他长到背上了。这小矬子神仙呢奔巴一蹦，哎呀哈哈，我说红军大兄弟呀，你怎么来了？红军一听，哎呀，这庄重的场合你管我叫什么大兄弟，你这不合遥想。他瞪了一眼这路亚，也没搭理这茬，还是啊把目光聚在了通天教主的脑袋上。徒儿啊，你可知罪吗？弟子我知罪。你说说你是什么罪？
1: 师父啊，我最大的罪呀，就是我胡了八图，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罪。
0: 哎呀，通天哪，到了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啊。为师我乃是清净之人，可这一回也要沾染红尘呢。由打紫霄宫来到此处，就是给你们哥仨评估的，让你们化干戈为玉帛，你们做得到吗？说实话呀，这位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他还是护犊子，就偏向这个通天教主。按照通天教主所作所为呀，那就给他剐喽都不为过呀。可是红军老祖说了，让他们哥仨和好，不许再打架了。人家老子和元始天尊那是当兄长的，心胸都比较开阔，连连的磕头啊，师父您放心，只要您吩咐的事情我们一定照办。通天教主也不敢说旁的呀，师父我也听话，以后再不跟他们为仇作对了。表面上是这么说，可心里头不是这么想的，心说我呀，早晚找个机会把这老子给他掐死。把元始天尊呢一个大嘴巴把脑袋抽到外太空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这是他心里话，嘴上可不敢说。可是红军老祖那是什么人呢？通天呢 你心里头想什么呢？
1: 我想着怎么孝敬师父，怎么尊重两位师兄。哈哈哈！
0: 通天哪，你那点小心眼儿，瞒得了旁人，你瞒得了为师吗？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粪蛋。那位说了，这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说出这话来怎么那么俗气呀？怎么那么接地气呀？哎，他老人家不是在天地之前吗？那说出话来当然是原生态的风格了。这红军老祖啊，也是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呀，
1: 哎，实在是没辙呀，只能取出来三粒金丹料。
0: 他有点袖口里头就拿出了一个小葫芦，小葫芦嘴打开了，本本本倒出来三粒丹丸，把这丹丸往掌中一托，老子、元始、通天，你们三个人呢，把这三粒丹丸分别吞下。这哥仨一听，哎呦，这什么药丸啊，就让我们吃，有毒没毒，卫生不卫生啊？可是师父吩咐的事儿，不敢说旁的，拿过来啊，本本本捏着鼻子全都给吞下去了。这时候红军老祖就告诉他们说，这三粒丹丸呢，不是保你们健康长寿的，哎，乃是三粒毒丸，而且是剧毒啊。为什么让你们吃下去呢？因为一首诗篇说得却好，说是此丹炼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有先将念头改，腹中丹发即时轰啊。如果说你们哥仨从此就和好了，哎，甜哥哥蜜姐姐，又搂脖子又抱腰，那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如果说你们口不硬心，哎，还想跟对方争斗，哎，还想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哎，扎对方的苦胆，那可就倒了血霉了。谁有这种念头，谁的这粒丹丸就会毒性大发，遭箭射，遭雷劈，遭火烧啊，化作飞灰，而后又变成脓血，受尽万世的折磨。你们明白吗？这仨徒弟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老师可真够狠的啊，把这玩意儿让我们吞下去，嘿嘿，从此之后只能做好事了。稍微有一点歪的斜的，这毒药它就容易发作呀，哎呦，感情这当神仙它也不舒服啊。那没辙呀，干什么都有铁的纪律，你们仨都是当领导的，那当然得带头模范遵守了。仨徒弟帮帮帮磕头啊，谢恩师，谢恩师，给吃下这种毒药去了，那还得谢老师呢。行了，起来吧。这三位呀，哆里哆嗦这才站起来。红军老祖呢，又看看周围这些人，你们也都起来吧，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燃灯啊，哎，云中子啊，广成子，赤精子，哪吒，雷震啊，这帮人哗哗哗哗也都站起来了。嗯，红军老祖告诉他们，你们呐，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哎，该干嘛干嘛去吧。说一句文言文啊，就是哪儿凉快啊，哪儿待着去吧。不管是谁，再要是扯这哩个楞，哎，你们的下场啊，就比这通天教主这老哥仨还要惨一万倍。哎，都听懂了吗？弟子听懂了。哎哎，我们全明白，全明白。红军老祖又喊一声：“老子啊，弟子在，元始在，通天呐，在。你们仨跟着我。”敢奔我的紫霄宫，为师还有话要讲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啊，这仨呀，见着老师就跟耗子见着猫差不多少， 不敢炸刺儿的，规规矩矩的跟着红军老祖。

0: 架起祥云，哎，都走没影了，那么他们就再也不出来了。燃灯道人、南极仙翁、云中子，这些人也不能待着了，我们也各回洞府，哎，好好的修炼，哎，不要再沾染红尘了。架起祥云，揉揉揉揉揉，全跑没影了。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这十二金仙呢，也都解散了。路亚道人一看呢，哎呀哈哈，哎，我怎么办呢？这位散仙呢，不知该何去何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亮点？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20: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